戴戒指的时候，我们要戴花朵的时候，迎宾的时候都会讲男左女右，或者站在台上也会讲男左女右。哎，为什么会男左女右来区分呢？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固定的说法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男左女右好像是不成文的规定。不论是给算命师看手相，结婚时候男女互戴婚戒，拍摄婚纱时候照，站的所的位置，就连夫妻一起出席正式场合时候，往往也都是男方站在左边，女方站在右边。如果位置不小心颠倒了，有时候会闹出笑话来呢。不过这个习俗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男左女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变成神仙，他的左眼就化为日神伏羲，右眼则化为月神女娲。而民间流传的男左女右习俗跟成语就是由此而来的。不过这个传说本身大概是从汉代以后才形成的。虽然说从古至今东西方都有男左女右的习俗或者礼仪，但是其中所代表的意义其实却大不相同哦。由于中国传统社会自汉朝以后就是以男人为中心，以左边为大，右边为小，因此男左女右代表的是男尊女卑，也就是遵守尊左，左边比右边尊贵的习俗。但是西方的男左女右不一样，西方的男左女右代表的却是男尊男卑女尊，也就是尊右，右边比左边尊贵的原则。例如宴客的时候，如果男主人跟女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就要坐在右边，若是男主人跟女主人对面而坐，则女主人右边的位置是最尊贵的。记住了，这个中餐跟西餐真的有差别的。不过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么讲究男左女右的习俗了。就拿戴婚戒来说，现在有许多新婚的夫妻不分男女，大多将婚戒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就是采取古罗马人认为左手无名指的血液直接通往心脏的说法，所以将婚戒套在无名指上就形同套住了对方的心哦。这个男左女右各种观念都有，是不是有所分别呢？

我们今天比较谈到的不是完全的是成语，而是大家习惯的为什么以男左女右来区分男女生他们的位置。古时候解法，男子解左边，女子解右边，后来就泛指男女的区别了。而事实上呢，中西方对于男左女右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这算是例句，也算是解释吧。因为以我们餐桌或者是宴客时候的餐桌来说的话，男左女右是不一样的。这样国外呢，如果男主人与女主人坐在一起，女主人就要坐在右边，因为在西方是代表的男卑女尊，也就是尊右，右边比左边尊贵的原则。女主人要坐在右边，若是男主人跟女主人面对面而坐，那么女主人右边的位置是

最尊贵的，也就是说最主要的客人，主客是在女主人的右边那个位置，很好玩吧。所以中西方对男左女右的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男左女右其实还是有出处，在《礼记》的内则里面有三月之末，择日减法为忌，男角女忌，否则男左女右。好玩吧。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男左女右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东西方为什么有所不同。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事事顺利。这是画龙点睛，亮宁祝福您了，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
0: 你讲到旅行啊，你因为上礼拜啊，阿斯吉的阿兰吉就出去旅行，知道吗？
1: 旅行
0: 阿斯吉去广西旅行，阿兰吉去云南旅行，
1: 湖南
0: 啊，湖南对。为什么？因为我对云南印象比较好，
1: 比较好，
0: 一直讲到云南，对，
1: 没错，对啊。
0: 之前好像跟大家聊过云南怎么讲，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淳朴一点，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水果比较多，我比较喜欢这样，就随时你都可以吃到你想要吃的水果，而且它很便宜，重点是非常便宜。
1: 对，
0: 但我就发现我这次去湖南都找不到水果，哎，
1: 真的。
0: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水果几乎都是进口的，
1: 真的。
0: 然后像那个橙子，有点像我们的那种，柳丁有没有？什么吉利什么丁啊？不是，
1: 啪啪丁，
0: 柳橙有没有？都是

0: 口冷冻的不好吃，我觉得。
1: 哎，怎么会这样？
0: 对，而且他们其他水果都不漂亮，就是、
1: 哦、
0: 而且甜度也不高。
1: 哦，广西的水果太甜了，
0: 真的。所以说每个地方不一样。嗯、
1: 对，
0: 嗯，
1: 对，
0: 因为我们去到一个是湖南，所以湘西嘛，然后再到东边的那个长沙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最后转回到上海，因为我就觉得，哎、嗯，奇怪，这次就觉得没有水果可以吃的感觉。
1: 嗯，
0: 就很少，
1: 因为对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到菜市场，到超市，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看大陆的城市，
0: 嗯，
1: 千篇一律，就是高楼挺立，
0: 对，
1: 大厦一大堆，
0: 嗯
1: 哈。然后呢，我刚讲草不腻，我讲说，其实你要看他们的生活，我就发现像。住饭店啊，饭店当然也会讲说、嗯、哦他几星级几星级、嗯、啊，他现在大概都讲准四星啊，或者准几星啊，他不去说核定他是不是几星啊、
0: 嗯、
1: 反正大家都盖的大概都差不多，而且都很大、啊、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去都会找、嗯、现在去过几次啊都会找他品牌的旅店，就譬如说某个品牌、
1: 嗯、
0: 你觉得他的做的不错，他会一个大品牌，他会每个城市都有好多个他们这个
1: 连锁店，
0: 连锁的就是你这样子会比较安心、嗯、
1: 对，
0: 因为不会踩雷，你有时候订到一个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可能跟你说准四星或四星，但住进去会发现不好、嗯、
1: 所以我说哦，曹博林，我讲说、
0: 嗯、
1: 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发展的指标，
0: 嗯嗯嗯
1: 啊、指标就是说你这样是不是够到一个标准以内，
0: 嗯，
1: 如果在这个标准以内，你的 CP 值跟你的价值，
0: 嗯，
1: 格调等等，他就会给你很清楚的定位，说你去的地方，
0: 嗯，
1: 是不是已经合到一个水准过来？
0: 是。
1: 那人是因为这样子就会比较放心，也不、嗯、比较不会踩雷，
0: 对，
1: 啊，那我就发现到说，像。我去过很多次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大饭店，哇，那个大厅之大，然后呢就觉得好像一副要做到碧丽堂皇的。
0: 对，因为人家就是大嘛，
1: 他就是要大，他就是想他们要大、哦、可是你又看到很多细节，就是说他整体他可以模仿大，但是整体的规划的那种系统性的思维是不完整不连贯的，
0: 就是对啦，可能不知道是横向还是纵向的有缺点，但是我觉得他们因为人多嘛，所以他们要用人工的地方，其实他们还算容易找到人来处理。
1: 可是我觉得要把一件事做到一个标准的那种认真的态度了哈、
0: 嗯，
1: 就认真的态度是跟你的人的这个教育或是你的。平常的那个培养有关啊、
0: 嗯、
1: 就像说同样的饭店，你如果在日本这样跟他比较的话、
0: 嗯嗯、
1: 日本每一个细节他都会给你想得非常的完整跟清楚、
0: 嗯
1: 啊、那我简单说好了，就说就像我说一个大饭店一个饭店这么大，哎，他的椅子他客厅，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大厅啊、
0: 嗯、
1: 他会我通常在大厅里面他摆设的沙发椅子或是这个花或是等等哈，他那个大厅的摆设他是有一定的那个让你感觉到说哦，这个大厅的确是符合这个外表这么大的感觉、
0: 嗯嗯嗯、
1: 但我看到很多大陆的他盖很大，但他里面的家具布置什么，哎，我就觉得好像还少了一点。
0: 嗯，
1: 有时候客厅很大，沙发哈很不会摆得很适当这样、
0: 嗯、
1: 然后有的呢椅子很小然后摆的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有一次我在青岛，然后浴室也是一样，浴室也很大、
0: 嗯
1: 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通常浴室都有一种比如说你要挂衣服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它本来是在旁边嘛、
0: 嗯嗯、
1: 有一个黑黑的，然后你一拉有一条线就可以勾到对面嘛、
0: 嗯、
1: 这是给你挂衣服的嘛，
0: 服的
1: 对,
0: 对，
1: 然后他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那他们反正人家有他也装上去，但他那个位置呢就那个位置就是贴在墙壁里面，他根本就你一拉你根本就没办法拉，他不知道那个是真正的用途在哪里、
0: 嗯、
1: 但是他想他也要，

0: 你这是最近看到的吗？
1: 这个是比较久一点。
0: 对，我应该、哦、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看到都不至于这样的、嗯、大概都是。
1: 对，所以我就说很多很多地方有的人做事就是想、嗯、啊，人家有那我也来装一个，但他不知道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嗯，他没有很清楚概念这个设施的功能跟你要怎样让它跟整个浴室的 match 好、嗯哦、好。再来就是说他的那个服务生他不是要放，诶，我讲那个还是四星级啊、哦嗯、服务生不是要放你的那个你的浴室用品吗？然后你知道这是两个人的，那你当然就要放两套，但他就只放一套。
0: 嗯，这种状况我好像比较少碰到。
1: 对，那我就在那里碰到了，我心里就在想说这个都是叫做训练跟管理。嗯，所以这个整个管理，
0: 所以你那个应该是没有到星级的饭店，有才会
1: 有那个都是星级的饭，它
0: 几星？
1: 它四星五星啊？
0: 是吗？嗯，还有这么低级的错误。
1: 所以哈、哦，城乡当然有差距了。嗯，哦，如果你的那个，因为如果没有人去提醒他，他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方面的思维。那设计的人跟盖的人彼此认知度不一样的话，就是也是会有落差。嗯，但我意思就是说你在很多的细节看到表面上他都可以做的抹起来都很漂亮，但是呢实际上里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感觉。那这一点也许也就是那个管理跟认知的差异嘛。嗯，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餐厅里面，那个餐厅的管理不是那么多，服务员就反正啊随便啊，反正他觉得我只要把菜给你就好了。嗯，他同样要菜给你，他也用这样一丢给你，也算是也算是他服务嘛。但有的人他会端到你前面，啊，请慢用，对不对？嗯，放在你面前。但有的人他就不知道怎样摆。但我就想说，对，人就是不断的在精益求精。
0: 对，但是我这几次到中国去旅行啊，我觉得他这种现象我已经没有看到过，他们已经服务很好了，而且设备也很好，所以你讲的这个我都没有碰到过。我发现他们可能是我们到的地方不一样，可能你住的饭店，
1: 其实我都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有仔细去这样观察啦，通常我们进去的东西摆然后就睡觉啊，然后洗个澡啊，哦，然后或者是就我们在进饭店的感觉其实都功能目的都是一样。但有时候你如果有注意到跟没注意到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有些还是要有，还是我是说那个就是思维是不是周密。
0: 但是我们住的是都有机器人，欸，都有 AI，欸，
1: 我们也有啊。
0: 那他这种细节都连 AI
1: AI 当然是一个那个这个时尚，或者是说，
0: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马桶都已经还是自动的，有免治，
1: 对对，
0: 然后还会自动冲水，
1: 对，
0: 不需要按。
1: 对，我们住的那个也是这样。
0: 对啊，所以你讲的那种这么，
1: 但是像桂林
0: 缺点的细节，我
1: 所以像城市啊
0: 到位的我都没看过。
1: 哦，那
0: 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这种。我意思说我这几年去他们都已经进步到一个程度。
1: 对，所以我说是根据这个管理的系统，嗯，跟这个饭店的可能就是说他们的负责的人的心态。嗯，有的人他会要求非常的精准，嗯，有的人他可能就没有要求。那基本上呢他们礼貌啊什么，有服务员也慢慢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服务的认知啦。但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就像很多的小细节你没有讲，反正也反正大家旅游过了就算了嘛，哈。嗯，但我就说像那个还有就是说像台湾啊，一般人对于我们现在环保垃圾，啊，这我会比较观察到，就是说我们的垃圾要丢的那种分类啊，啊，丢垃圾的那个，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努力，但事实上现在连台湾有些地方他们也不分类，嗯，啊，也不会那个要求。那大陆就更像我去的那个广西就没有，就真的就没有，就 没有做分类，
0: 有分类，只是我觉得他们比较让我不喜欢的是太多人喜欢抽烟，在马路上
1: 抽
0: 烟，
1: 对对对，抽烟，
0: 而且在风景区，我们去的叫做张家界，它是属于国家，而且是联合国
1: 5A 整等级，
0: 而且是联合国认证过的景区，他们现在是不能，他们盖任何东西都要联合国确认，他们才能动。他们不能自己随便加什么，
1: 它是世界遗产。
0: 对，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它是规定整个景区都不准抽烟，因为他们要保护那个森林。
1: 对，
0: 可是还是有少数，当然不是很多啦。
1: 嗯，
0: 有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他们有些人他就是要抽烟。我就觉得在台湾比较不没有这个状况，台湾比较少在有人在马路上抽烟的。因为你有限定某个地区可以抽烟，他们也是这么限定的。嗯，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会在路上，所以你走过，你就闻到烟味，就会觉得。但是他们那个导游还是会讲哦，
1: 嗯，
0: 就会跟他说：“这位阿哥，你不能在这边抽烟哦。”
1: 嗯，
0: 然后你罚钱是罚很重的哦。
1: 对啊，要有人提醒。
0: 对，那、啊、有人会听话，有的人不会。
1: 没错。
0: 但是我那天坐捷运。哦，时间不够了，明天再讲。就坐捷运也碰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好像台湾也发生过这种事情，
1: 嗯，
0: 而且我们坐捷运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都某个事情呢，天公一张来讲，天边某
1: 时间有多诶，
0: 时间多诶哈，
1: 感谢太家的
0: 感谢太家的熟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不知道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喜欢下棋呢？象棋、围棋、西洋棋，很多棋子其实都是需要动脑筋的。那不知道您喜欢下哪种棋呢？我们今天先来看看围棋。什么叫围棋？有人觉得说，围棋为什么要黑子先行啊？我们先从头看起啊。所谓的围棋呢，是一种策略的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和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起源于中国。中国古时候有弈、棋、手弹等多种的称谓，属于琴棋书画四艺，那西方称之为 GOG， 故是源自日语的发音。那么相传呢，围棋是由尧帝所发明的，说他的儿子呢丹朱骄傲自满，暴躁任性，因此尧帝就发明了围棋，

来陶冶他儿子的心性。围棋呢有黑白两种棋子，规定由执黑色的棋子先行。对弈双方在19×19条线的棋盘网格上的交叉点，交替放置黑色及白色的棋子。而落子完毕之后，不能毁棋哟。对弈过程当中，围地吃子，以所围的地方大小来决定胜负。围棋规则说是简洁而优雅，但是玩法其实却千变万化，要精通内涵呢，需要大量的练习和钻研。而西洋棋大师伊曼纽·法斯克他称赞说，如果宇宙中另外存着其他智慧型的生命形式，可能应该会是围棋吧。所以跟这个同时呢，围棋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复杂程度呢，已经在1978年就被证明是Space Hard。一直到2008年年中，全世界有超过4000万的玩家，其中绝大多数在东亚。截至2020年底呢，国际围棋联盟总共拥有77个成员国和5个协会的成员，起源是在中国的。中国古代呢，对围棋还有很多讲法，手弹啦、坐引啦、烂柯、方圆、黑白、乌鹿、大棋、牧野菇等等雅称，所以下围棋又称为对弈、博弈、弈棋。弈局是指棋局，弈平、弈纠、弈秤和落指棋盘，那么棋子等棋具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在古籍中专指围棋这个字。古代围棋呢，并没有发现很多完整明文的规则，但规则在逻辑关系上非常简单的。起源于中国的围棋规则其实也没太复杂，对比其他的棋类复杂深奥，就是围棋的魅力所在了。现代围棋的开局模式固定成为黑先白后，如果双方的水准不是一个层次的话，对局的新手是确定拿黑子。所谓呢，执黑子为敬，指的就是双方在开始对局的时候，往往是此前没下过棋的双方，或者双方对棋局胜负不是太在意的情况之下，一方主动拿黑子先行，表示哎，我棋力比较低，比较不行，所以天圆地方，天动地静。那么许多学者认为围棋与周易是有紧密关联的，所以古人称为自然界，就是我刚刚说的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而围棋的棋盘是形状啊，是方形的，象征大地是方的，是静止的。那么棋子是圆形的，象征苍天是圆的，是运动的。棋子下在棋盘上就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下棋时规定落子之后不得反悔，则是有着时间一去不复返的含义。所以棋经中有围棋361道仿周天的度数这个记载，这就是说棋盘上共有361个交叉点，正好符合一年的天数。接下来再以天圆为基点，可以把棋盘分为4个部分，分别的寓意是春夏秋冬4个季度。从棋的形状上讲，有双飞燕，有猴子脸，金鸡独立，灰不出头等等。在定式之中有大雪崩形和小雪崩形，在布局中有宇宙流等等，这些呢无一不与自然相关联的。所以其实在古时候，有时候现代围棋会黑先白后交替落子，你知道这

也其中有一点原因吗？那个，围棋呢，拆先规则是段位高者或者年长者抓一把白子放在棋盘的中间，让另一方的对手猜棋子是双数还是单数，那么猜对就用黑棋，猜错则执白棋，需要交换黑白棋，要主动把棋盒递给对方。现在呢，黑白对弈都是比赛前花一两分钟通过抓阄的方式猜测谁先谁后，这轻松有趣的一幕既尊重了长辈也不失公平了。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其实在中国古代围棋规则是白子先行的，这个规则持续了近2000年。那现在呢，双方对棋局胜局不是太在意的情况之下，有所谓执黑子为敬的说法，一方主动拿黑子先行，表示我棋力比较低，应该拿黑棋。哎呀，说起来呢，这些下棋的人呢真是非常了不起，脑筋要不断的在动，我真是佩服之至。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大概说的围棋为何持黑子先下大致的道理，其实也有其他方式的，就看当时如何去论断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内子米聊》，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内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内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对，伤脑筋，
1: 来，又未猜，
0: 又未猜。好，那又未猜呢，就是应该说出题的人，的心态，你要他容易猜还是不容易猜？
1: 对，有的吼，那有的亲像安尼脑筋急转弯一款吼，还得爱转较济弯。
0: 哦，就是，那还是要有趣味性嘛，因为这个你不能太枯燥乏味，人家就不想玩了。
1: 对，对这嘛是啦，
0: 所以要那个设计很的，要想的设计很多。
1: 有呀，所以还所以未猜无嘛是无简单。
0: 好，所以呢，这个。要出谜题的人真的要想得够多，那猜谜题的人呢，也要设身处地去想设计谜题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1: 所以这好不简单，要相方面都有配合，
0: 对，
1: 才会开简单又出来。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
1: 第一条要要的，就是跋歹叫，
0: 跋歹叫，
1: 对，
0: 跋歹叫就是跋跋叫，还有分好。

0: 好的坏的
1: 啊，对哈，这嘿，嘛是无解清楚啦吼，因为咱拢唔是跋筊人，嘿，唔过呐，咱知影那是跋歹筊，因为有加这个歹哈，因为咱亲像讲啊，做人你得爱啊，你若是讲是歹人、哦，所以一定是较无正当
0: 的
1: 嘛，
0: 不好的哦，不正当的，
1: 哦、对，一个歹人一定是无正当的嘛，那、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人，咱一定无叫伊是歹人，
0: 不会，
1: 对，对啊，所以跋筊哈，嘿，伊唔是正正当当的哈，这叫做歹筊，哈，啊，所以咱若是对这方面来个想的是，哎，歹筊啊，可能就会做弊啊，
0: 哦，所以有点像朱老千，
1: 嘿，对，你有什么
0: 动手脚，
1: 嘿，动脚手的啦，哦，嘿，对。这个东西拍掉
0: 拍掉啊
1: 啊是安怎你的要把拍掉来哦你就是五万你会当
0: 我如果动手脚当然就一定是我赢啦、
1: 啊、哎对啊至少、嗯、
0: 我可以赢钱
1: 至少是五万我、
0: 可以赢钱
1: 对嘛啊所以这个把拍掉
0: 啊就都我赢了
1: 嗯所以把拍掉咱们又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这个所在呢，大约是伫南部哈、
0: 嗯，
1: 对，咱那是较缩小范围哈，可能伫啊、台南哈，嘿、哦，对，
0: 台南，
1: 嘿、这个，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的名，
0: 好，
1: 对，
0: 那哇，拍掉就是、不是说这个赌博好坏，而是说这一场赌博。里面掺杂了不好的行为例如作弊、出老千、对于庄家跟下家嘛还是反正就是两造双方都就是不好的行为
1: 啊，所以那是要做这个拍掉，哎，那个你要做饼哈，哎，这方，来对这方来讲，伊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
0: 一直赢下去，
1: 我一定要爱赢这个，这摆的跋筊，我要爱赢嘛，哈，所以我唔只会想讲做饼，来，哈，好，我会当赢，
0: 对，可以赢，
1: 对，
0: 啊，那如果是南部有。赢的地名很多呢，像阿昏的故乡就是遮赢，那左赢跟把拍掉，
1: 对，好是遮好赢，
0: 也可以耶，
1: 遮好赢，
0: 对啊，哦。但不是这个答案，
1: 哎，不是。对，
0: 那台南的话就有什么新营啊，柳营啊，下营哦，哎，新营，
1: 嘿，
0: 柳营噶，哎，营哦，
1: 哎营，这是哎营，
0: 对。
1: 哎呀、
0: 哦、不太一样
1: 哎呀
0: 很像很相似的音齁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谜题了啦齁你你把拍掉那个一定哎呀嘛
1: 对
0: 因为你作弊你还不赢那你做什么弊嘞OK 所以答案就是
1: 哎呀
0: 哎呀好，这是台南市的一个区域名称，下营，上下的下哦。哎呀，
1: 对，哎呀，
0: 好，这个哎呀，很久以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就是一个有一句话里面可以呈现一个字不同的音，像我们那时候就有提过嘛，我说下午下班，然后
1: 下晡下班，
0: 然后在。下营下车，
1: 对，第二呀，热车，
0: 对。虽然国字汉字都要写下，但是音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读音不同。好，所以这个把拍掉就是二
1: 呀，
0: 地名是二呀，
1: 对，
0: 因为
1: 在加这个下，咱得爱读作 a
0: a，
1: 不是热呀，哈，嘛不是。
0: 下
1: 班，下班，是
0: 下班，
1: 下班，不是下班，不是下班，
0: 下班，

0: 其实谜题可以不用这一个、欸、凡事都可以赢，但是用刮掉来做谜题就这谜题就怪怪的了。谜底很好，会赢
1: 会赢，
0: 但是
1: 不一定，
0: 我们下次想
1: 爱博攀脚，
0: 对，我们下次可以想个比较正向一点的题目，
1: 你看怕病嘞，
0: 对，
1: 怕病都会赢。
0: 哎，对啊，叶启田的歌爱拼才会赢，有拼个拢会赢。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1: 好，第二条这个是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对，
0: 千金小姐就是有钱人的女孩女儿、有钱人家的女儿，然后要出嫁，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好，那么有的也是一款的地名，不过这款的地名是在很多地方都有
0: 哦。
1: 好，
0: 那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什么
1: 三地处啦，五地处啦，哈，还是讲鼻啊头啦，还是什么大波啊、内波啊，哈，亲像这款的地名，差不多是属地卡卡卡庄卡的所在，哈，
0: 还有被保留的，
1: 对，要保留的这个卡古早的名，我现在嘛是各有人安尼讲，
0: 他可能不是被写成行政区域名称，但是当地的人一定，你讲这个名词，当地人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范围，
1: 对，
0: 像高雄有那个喇叭地。
1: 对，
0: 他可能不会写说喇叭地区或里，但是你讲喇叭地，大家就知道是那一个范围。
1: 对，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千金小姐要出嫁，也是要猜类似这种
1: 对这款的所在的名。
0: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跟地方有关系，
1: 是
0: 那是可能北中南都有
1: 对
0: 这种地名，那会不会像中正路、中山路，到处都有？
1: 哦，是啊，这是这种概念哈、这种概念啊，所以就是啊，很多所在拢有拢有这款的地名哈、北中南哈，拢、有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好，那所以还是只能从题目来看了。
1: 嘿，对。
0: 那千金小姐要出嫁。
1: 所以打算我们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这样说，如果是要做新娘，一定就要西装打扮，
0: 对，一定要装得很漂亮，
1: 对，
0: 因为她是女主角，
1: 对，
0: 西装打扮，梳妆打扮，
1: 对，
0: 那梳妆打扮就要装，装得水水，
1: 对，要装得水水，而且可是千金小姐，
0: 新增哦，新娘爱增，
1: 哎，
0: 对啊，
1: 新娘爱增，
0: 台北有新庄，高雄也有新庄啊，
1: 好，就在所在拢有哈，新增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安尼讲，好，不过这个千金小姐特别是。因为你若新娘要装，你若是
0: 大家拢
1: 大概拢是新娘，所以
0: 无一定是千金小姐，
1: 对，无一定千金小姐，所以那千金小姐表示就是伊
0: 就有钱，
1: 对，有钱，还是讲伊的爸母足个重视的，所以唔是真清清菜菜特别嫁嫁出去，所以当然得爱好好啊嫁
0: 装
1: 装一下。
0: 而且要很大名大放的，就是敲锣打鼓的，我要嫁女儿了。
1: 哎，对，古早就是真正是安尼敲锣打鼓哈、啊，花轿就是哈，还叫就是谁过来的，对对对。
0: 那是看时辰，时间还没到不能到。
1: 嘿，对，也是。嘿，我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哈，伊娶的新娘就是住在因隔壁
0: 哦，
1: 所以这个轿
0: 直接走过去就好。
1: 对，啊，不过嘛是新娘一定爱坐轿啊、
0: 好，
1: 啊，所以迄轿啊。我伫隔壁尔，要安怎？所以就是去踅街路，哦，踅几啊条路，
0: 村

0: 转外面绕一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再回来，
1: 对，
0: 时间时辰到了才可以来哦。以前呐、啊，
1: 以前哈、哦，哎、哦，那是真趣味。嗯，
0: 啊，所以个爱千金小姐的父母就会很希望大家知道，
1: 对，
0: 我的女儿要出嫁了，
1: 对，
0: 啊，一定爱争嘛，
1: 哎，对，嗯，
0: 啊，不是新争，
1: 嘿，
0: 啊个爱，嗯，骨力争，
1: 嘿，骨力，嗯，骨力哈、哦，嘿。骨力是一定爱
0: 出足多钱，
1: 嘿，啊是爱咱得甲讲啊个个大大个装一个呀，
0: 哦，大来个装，
1: 对，啊，呵呵个装一个，
0: 花大笔钱，
1: 大个装一个，好，嗯，
0: 啊，所以个大装哦，就大那个的，
1: 大那个装一个，好，嘿。
0: 哎、欸，
1: 大大个装起来，
0: 哦，
1: 所以呵呵啊个装起来，
0: 嗯，
1: 哎，好、哦，所以这个，哎，
0: 所以有、
1: 这个、
0: 有
1: 就是有
0: 大装，
1: 大装，好、哦，嘿，人敢那无，较无迄个地名叫做呵装，哈、哦，对，好、哦，啊，新装有啦，
0: 嘿呀、啊，
1: 哎、哦，对，
0: 新装、
1: 啊，
0: 新娘爱装，
1: 对，
0: 但是千金小姐爱大大啊装，
1: 爱大大个装落去，好、哦，所以这都是爱。大增
0: 大增、哦、大概、欸、也是北中南都有、
1: 欸、
0: 但相对在中南部啦、
1: 哦、
0: 南投啦台中啊
1: 是、哦、啊那是对都市跟增卡的、嗯、这方面来比较比较熟的比较熟的增卡的所在比较有这款的名
0: 对、哦欸、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就住在这个 你们家是叫大庄的地方
1: 蒸啊不，
0: 大蒸是不是拢大大咧蒸？所以千金小姐要出嫁的地名、
1: 嗯，
0: 猜的地名就是大蒸。
1: 大蒸，
0: 嗯，真的是要花大把的钱，好好的装扮。大蒸，
1: 大蒸。
0: 好，今天这两题题目其实都蛮有趣的、喔嗯、然后也真的是都要转几个弯的哦、喔。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嗯、
1: 来，跋歹叫，
0: 嗯，
1: 又一个地名，
0: 嗯哼，跋歹叫，又要猜一个地名。跋歹叫的意思就是在赌博当中有。做一点手脚，可能、欸、有人说出老千啊，那最直观的说法就作弊嘛。
1: 嗯，
0: 那要猜地名是哪里嘞？
1: 是哎呀，
0: 哎呀，对我都作弊了，我当然会赢了。哎呀，那这个是指这个台南的下营区。
1: 嗯，
0: 好、哦，营哎、欸、下是那个上下的下，
1: 对
0: 啊，营区就是营区。当兵的、不是 不一定、也是当兵就军人的营区、
1: 哦、可能古早是因为有军队
0: 对郑成功带很多
1: 对在那驻扎在那个所在
0: 会赢下赢
1: 会赢
0: 第二题
1: 千金小姐要出嫁有一个普遍的所在的名
0: 嗯好，千金小姐要出嫁，千金小姐要出嫁。那这边要猜的是，欸，算是大家知道的非行政区的名字。
1: 对，还是讲啊，有真侪所在要有得叫的这个地名。
0: 嗯，就是相对传统，然后古早的名称、
1: 嗯哦、
0: 那但是它不一定会被列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上。
1: 对，
0: 嗯，所以这里是
1: 大增，
0: 大增哦，就是因为是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就要好好的、大大的给她装扮。
1: 对
0: 啊，但当然是取谐音呐、啊，此装非彼装啊。
1: 对。
0: 哦，大增，
1: 大增，
0: 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或者是朋友、亲人就住在大增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可别像佩芬一样在这个炎炎夏日居然感冒了。那我们就继续邀请巧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他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一觉到天亮，而这些养生方法也可以应用在他的企业投资管理当中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我们上一个单元有介绍李嘉诚先生说他自己在用私人名医教他的穴位按摩法，之后可以让他一觉好眠到天亮。穴位，他主要谈到的穴位有四个，第一个是安眠穴，在头部枕骨下缘，乳突内缘的安眠穴。第二个穴位是小拇指沿下来，在手腕关节的骨头跟筋之间的神门穴，心经的原穴。第三个穴位是在手掌横纹下来两寸，就是三个手指头。我们这个手指头，胖人就用他自己的胖胖手来比三个手指头，很瘦的人就用他的瘦瘦的手指比三个手指头，然后比到横纹上三个手指头，就是两寸的中间，这个我们中医叫同生寸，跟他身体一样的寸，不是

一般的秤，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胖的人可能过来一点，瘦的人进去一点，然后往横纹的地方进去啊，在2斤，我们手往后边有看到2条粗粗的筋，这个筋的中间这个是2寸，横纹上2寸，这个是内关穴、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把我们头部的纷乱的脑部安静下来，把我们心里头繁杂的心胸胸闷安定下来。最后，他还介绍涌泉穴，涌泉穴就是在我们的脚底前面1/3的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在那个最最深的那个凹窝当中，这个叫涌泉穴。李嘉诚先生靠着按摩这4个穴道，安眠、神门、内关、涌泉，他按的时候都是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气，按完以后再慢慢的吐气。这个呼吸的办法，在下一节我们还会比较仔细的介绍啊。除了按之外，还要把握呼吸。第一个就是深吸一口气，按1、2、3、4、5，然后慢慢的吐气啊，慢，越慢越好，越慢你的心情越平静，越慢你的副交感神经越旺盛，你越安静，越容易睡觉。讲完了。4个穴位，李嘉诚先生还有继续说明，怎么样要把它做到更完善呢？他说，我们要按脚掌的涌泉穴，我们再把涌泉穴再说明一遍啊。他说，我们讲到人体内部能量分布失衡，就是中医说的上热下寒。上面脑袋里面像有火在烧，脚底板却像踩在冰窖里。这种状态下，人是绝对不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的。面对这种最棘手的失眠情况，我们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就是我们身体最底部的脚部的开关涌泉穴。李嘉诚先生说，他常常把它称为“引火下行”，就是这样，回归平静的定海神针。涌泉穴这2个字听起来就充满了生机，水如泉涌，源源不断。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水代表着财富，也代表着生命的根基。涌泉穴在哪里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哈，我们再详细说明一遍。他说，你们晚上要坐在晚上睡觉之前，坐在床边的时候，把脚抬起来，用力把5个脚趾头往脚心里卷曲。这时候你会发现，脚底板的前1/3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心最凹陷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窝，这个窝就是涌泉穴，它是我们人体12经脉肾经的起点，也是我们身体跟大地接触最紧密、最接地气的一个阀门。我们在商场上做投资，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某种行业的市场过热了，资金全部都疯狂的往里涌，泡沫越吹越大，随时都有崩盘的风险。这时候，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企业家怎么做呢？他绝对不会跟着去凑热闹，而是会果断的把资金从过热的、充满泡沫的市场抽调出来，转移到最底层、最稳健、最基础的实体产业中去。以此来稳固整个商业帝国的根基，啊，李嘉诚先生除了告诉你怎么睡觉，还告诉你怎么经营企业，还告诉你经营企业怎么样安稳睡。

觉也是要这样做，怎么样让你的睡眠安稳啊？他就说，我们就是要按压涌泉穴。其实按压涌泉穴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内部进行一次资金重组和资产配置。当我们年纪大了，气血衰弱，没有办法把能量运输到全身，导致虚火上浮，全部都跑到头脑里面去了，就相当于大脑里这个市场过热了。你每天睡前用大拇指的指腹稍微用点力，深深的按压住这个涌泉穴，用指腹哦，不要用指尖去抠它哦。保持5秒钟，深吸一口气，按压涌泉穴。你可以先按一边，左手按右脚，心里默念1、2、3、4、5。放开左手，慢慢的把气吐出来。你这个时候，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面想象着有一股清凉的泉水从脚底秘密的流出来，同时你的头脑里面那滚烫的烦恼、焦虑、兴奋，这就是那些虚火顺着身体的经络一点一点的往下引，全部都引到了脚底，引到了引向大地。这就是中医里非常高明的四个字，引火下行，引火下行。当头脑里的虚火被抽离了，不再发烫了，理智和宁静重新占据了上风，而原本冰凉的脚底因为接收这股从上面而引下来的能量，开始变得温暖起来。头脑一冷静，脚底一暖和，整个身体的阴阳循环就彻底的打通了。这种感觉就像狂风暴雨之后的海面，所有的波浪都平息了，那种深沉的踏实的睡意马上就会像潮水一样轻柔的把你包围。这就是涌泉穴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力量。讲到这里，从头部的安眠穴到手部的神门穴、内关穴，再到脚部的涌泉穴，这四个帮助我们重启睡眠的开关，已经完完整整的交到各位的手里了。这是一套从上到下贯穿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李先生说，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讲得非常完美哦，已经按压完毕哦，你已经进入平静的状态哦，进入一个很好好的睡眠的状态了。但是他还有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停下来，极其严肃地跟各位老朋友交代几句话哦。他说，做生意我不怕别人说我保守，我常对团队讲，在考虑如何获取利润之前，要先考虑到如何规避风险。我们中老年人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对待自己的身体，更是要讲究一个顺应自然，安全第一。虽然是好方法，但也绝对不能胡来乱来，要安全哦，你按不能按太用力哦，什么情况之下不能按哦。在这里作为同龄人，就是说上年纪的人哦，他李嘉诚先生说，我给各位提四个关于风控管理的忠告，把这些医学上的禁忌当作我们人生的经验来听，或许大家会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忠告就是有关力度的问题。
有用要不要用很多力，

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说过犹不及，舒适为度。有些老朋友啊，他说，李先生说，有些老朋友做事很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太努力了，一听到按压穴位有好处，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死死的去按，甚至按得皮下淤青，疼得龇牙咧嘴，觉得只有疼才有效，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啊，不能按到他疼啊。做人做事弦不能绷得太紧太用力，这样子会折断。按穴位也是一样的道理，力度一定要轻柔舒缓。只要你感觉到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个就对咯。你按穴道的时候要感觉微微的酸胀，觉得按下去很舒服，这就对了。特别是一些荧幕前的各位老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人的血管已经变得很脆弱了，八九十岁啊。如果你的血压本来就偏高，你的心脏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好，或是曾经有过脑梗的病史啊，你要听我们一句劝告啊！你们在按压这些穴位的时候，切记只能慢柔轻按。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的七八十年的老钟表，里面的齿轮都已经磨损了，你不能再去粗暴的拨动它，用力过猛惊扰了原本就虚弱的气血，反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这就违背了我们追求平静安稳的初衷。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温柔的坚持往往比粗暴的用力更有力量。第二个忠告是关于避险的，我们的经验是要懂得舍弃才是大智。在投资领域，真正的高手不是什么项目都投，而是能够一眼看穿那些隐藏着巨大风险的陷阱，并且果断地转身离开。避开一次致命的损失，就等于赚到了真金白银，在养生上同样实用。要避险，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脚底那个神奇的涌泉穴，它虽然好，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每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脚底的皮肤正好有损伤溃烂，或是患有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血管像蚯蚓一样的突出在皮肤表面，那请你务必忍住，尽量少按，按少一点，慢慢的按，有伤口当然不要按，有伤口要把伤口先护理好，没有伤口，你的血压很高，你的血管很硬很脆弱，我们就轻轻的按，我们除了按涌泉，我们还要按摩大腿小腿的肌肉，我们把那个血管慢慢的疏通，甚至干脆不要按脚底的穴位。我们刚刚说，你如果有伤口你不要按，很硬的话你就是整只脚都要疏通，你轻轻的从下往上按，从上往下按，越轻越好，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力度，慢慢的压，慢慢的让血管慢慢的柔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按呢？因为这时候保护好身体的基础措施就是你的血管和皮肤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涌泉穴有伤口，如果你的血管很僵硬，你就先按摩你的肌肉，这样子不会造成伤害啊。力度从大腿从下往上，前面后面旁边都要按，

这个就是平常就要有做这个功夫啊，做到有一天它变得比较柔软之后，你再去按压你的涌泉穴。李先生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睡眠的改善而去引发感染或是血管破裂的风险，学会放弃眼前的诱惑，避而可见的危险，这就是一个大智慧。少按一个穴，天塌不下来。但是你如果不顾身体的条件，盲目的跟风，却是要吃大亏的。第三个忠告就是戒律。好，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力度，第二个是避开危险，避开伤口跟血管僵硬。第一个是力度要刚刚好，不能太用力。第二个，避开伤口跟血压高、血管僵硬。第三个忠告是有关戒律的，一二三哈，这三个要避免的，我把它称为善用杠杆，事半功倍。做任何大生意，单打独斗都是难以成规模的，必须要懂得借势借力。你要撬开一个巨石，光靠手推是不行的，你得找到一个撬棍。我们今天要讲几个助眠的穴位，就是撬棍。如果你加上一个提前动作，就是形成一个超级加倍的杠杆，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

让你的助眠效果翻上好几倍。这个杠杆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先打一盆温热的水，把脚泡上十分钟。第三个戒律就是要找到一根撬棍，这个撬棍就是一桶温热的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洗脚，这相当于给你的身体预热，让你身体热起来。温水能够迅速打开脚底乃至于全身的毛孔，让僵硬了一天的筋肉哦重新舒展，让停滞的气血开始加速流通。有伤口的当然不能泡脚啊，那泡脚的时候要注意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热了烫伤，太冷了没有效果，比我们的体温36-37度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啊，你可以忍受的热度，不能太热。当你泡得微微出汗，感觉到后背有一丝暖意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处在一个极度柔软通透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用毛巾把脚擦干，坐回床上，从头再到脚依次去按摩安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这几个穴位，你会发现这时候按压下去的感觉就像平时完全不一样，那股安定定制的能量会顺着已经被温水疏通的经络，毫无阻碍的直接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借温水的热力达到事半功倍的神奇效果。最后第四个忠告是关于底线的，这句话极其重要，认清边界，相信专业。他说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非常看重企业的护城河。这几年我每天坚持锻炼，注重饮食，包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睡前按压穴位的小习惯，都是在为我自己健康挖掘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这些方法是我们在日常保养防患于未然的利器，凡事都要有边界的哦。他说他每天坚持锻炼哦，这些年我每天坚持锻炼哦，不是光按穴道就好，他还要注重饮食，注重饮食，这又是一个大学问，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谈。那今天我们就专门讲它按压穴道，按压穴道，按压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按压的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在穴道上一二三四五，按五秒钟以后，慢慢的吐气。这个吸气吐气憋气当中，给人体的自律神经做一个最好的安排了。按压完穴道，它还有几个忠告。第一个就是力度不要太重，以免造成伤害。第二个，涌泉穴有伤，血压高，血管非常僵硬紧绷的人，不能强力的按涌泉穴，还是要先做身体的柔软的动作，大腿到小腿，每天热敷按摩，把血管柔软度慢慢让它柔软起来，然后最后身体情况好的时候再压涌泉穴。第三个就是有关戒律的，就是要善用杠杆。他说要一盆温热的水，水不能太热，比体温高一点，40多度，然后不要烫伤，泡脚10分钟之后再去做这些动作，你全身的气血通了，五脏六腑充满了阳气，这个时候你按压的功效就越好。除了按穴道，除了注意它的要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坚持每天锻炼。每一个办法，每一个养生啊，每一个事业都是要坚持，从头到尾坚持每天锻炼，而且要注重饮食。饮食太刺激的、太油腻的、太冰冷的，我们都要避免。三餐哦，我们该吃什么吃什么。

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这个李嘉诚先生说，这个就是他的护城河，护城河固得很好，这个城堡就会很坚固。李先生说，我们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日常的按摩调理就是内部的行政管理。如果公司遭遇到重大结构性的危机，内部管理已经失效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要请最专业的外部顾问和审计团队。如果目前为止不是偶然的失眠，而是长年累月的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而你的失眠还严重的伴着心慌、胸闷、喘不上气，甚至整个人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精神恍惚、极度抑郁，在这个时候，先不要做这些动作，先去请教专家。啊、哦，希望你能够有年轻人陪你，在儿女的陪伴下去找一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身体检查，看你哪里，比如说你的心脏出了实质的问题，啊、哦，你的神经系统有了病变，这个不是靠按摩就可以做到。我们对于那些气血比较虚弱的，精神比较亢奋的，我们可以用按摩来解决。如果你的心脏出了毛病，你按摩也按不好、哦、你可能要走另外的方法、哦、如果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严重，你可能要先去找医生，不是按摩可以把它按好，按摩只是帮助而已。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去做、哦、不要讳疾忌医，不要盲目自信，要相信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这个才是一个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平常的保养固然重要，已经生病了就要去看病。他说这个是成年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更是人生阅历沉淀下来后的一种大智慧。李先生说，他不知不觉地讲了那么多，其实他说到他这个岁数，回头看看这一生，什么金戈铁马，什么风起云涌，最终都会归于平淡。这个世间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换不来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啊！懂你的人教你怎么做，那你要认真去做。这些金戈铁马、风起云涌，这些大富大贵，也买不来一个踏踏实实、没有惊吓的安稳觉。所以他希望说，今天他讲了这一番话，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把自己做一个改变，在临睡前把脑子里的那些算盘停下来，把心里的那些包袱通通放下。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替他们操碎了心，也代替不了他们的人生。至于过去的恩怨得失，就让它随风去吧。他不只是教你在保健身体，他还，李先生还教你怎么样让自己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好的心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把过去的事，把过去的恩怨得失，把孩子的事情都当作资产负债表上一笔已经注销的坏账，清零，不要去想它，清零，一切都过去了，因为最后人生一切也是归零。今天晚上我给自己烧一盆热水，舒舒服服的泡个脚，
坐在床头，试着找找他说的那些穴道，那些开关。

关、安眠穴、内关穴、神门穴、涌泉穴，然后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静静的给自己按上5秒，是一个穴位5秒，不是全部5秒，把注意力全部都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好好的爱护自己一次。我想李先生他的用意是非常的深沉，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也得到了很好的帮助。他97岁的高龄，还有一颗很好的心态，还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去体会的。最后李先生说，你身边有哪位常常因为失眠而眉头紧锁的老伴，或者哪些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整夜熬夜的年轻后辈，请你把这些话分享给他们。也许你一次无意间的分享，就能帮他们找回久违的宁静，这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千金难买心头安。所以最后，我也真诚的祝愿荧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从今以后放得下白天的万丈红尘，也能守得住夜晚的一方清幽。希望大家今夜心安，今夜有好梦。我们花了2个时段的时间谈李嘉诚的按摩穴位，并且谈他的心路历程，人生的心路历程，我想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领悟并且实践的。李嘉诚先生说，金山银山真的不如每晚一觉睡到大天高来的真实。李嘉诚先生说，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一个安稳的觉。李嘉诚先生，他在1980年起，李嘉诚基金会大规模的投入教育、医疗及社福机构。他是个大慈善家。他除了事业有成，他还有一颗非常完美、温暖的心。他曾说自己1/3的是做事业，自己的财产1/3是做事业，1/3是做预备金，1/3留给社会。这个是李嘉诚先生反映他对财富与责任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李嘉诚先生虽然少年失学，很早就没有读书就去做事。他少年失学，没有读很多书，可是李嘉诚先生重视阅读与学习。他后来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他说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的习惯。这个是他的阅读跟他手不释见的学习。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重视阅读跟学习，虽然没有办法去学校读书，很年纪十几岁就失学了，可是他年轻时他就养成了读英文杂志、关注国际时事，一切都是自学的，以掌握未来趋势。从战乱

0: 同工到国际企业家，这个是他晚年说的一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很大的帮助。他一生事业有成，又能健康长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给我们的指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体会，认真的去学习。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巧华医师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许许多多，从《黄帝内经》到现在的名人养生系列相关的资讯，也希望您能够像李嘉诚先生所说的，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一觉到天亮。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大根老师，然后一位呢是也是我的老朋友，然后是念伟。我要首先介绍一下大根老师，我跟他认识已经哇30年了，至少可能还是逼近30年，忘了。但他刚 remind 我是说我大学毕业他就认识我了，因为呢他成功他成功解救了我一场婚宴，不是一场婚宴，不是我个人的
1: 相亲，
0: 是我参加的婚宴。然后我跟大根老师说，哎、欸，他刚我坐我隔壁，说哎、欸、好无聊，怎么办？我想走。他说。走啊，我们一起走啊，我要带你走。然后我们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他真的是我认为哦，全世界最负责任的男人。因为呢，我帮他做了设计案，他尾款全付了，而且不讲二话，他也没有跟我撒价，他没有跟我像市面上那种签了约了。好，还不付钱，或者是没付没签约，但是付了头款，然后拿了图之后，然后就不付钱。OK， 大根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2: OK，OK，OK。
1: 我的花名叫大根，就是你知道那个命理师都有个乙命这样子哈，大小的大根做的根哈、嗯。我们取易经的大有卦，大有是丰富的意思，根呢是丰富的耕耘你的生命。对，那我主要的工作呢是讲是命理师，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很少在算命了。
0: Okay, okay.
1: 我主要是教人家变成命理师，所以我有个国际紫微学会。那我们学会呢，在全球有20000个学生，现在应该是全华人最大的命理教育机构。然后每年毕业应该有近千个老师这样子。那我们也比较努力在建立说，因为过去啊，命理这个事情哈，通常啊都是。你随便自己看两本书，你就说你是八字老师，
0: 嗯，
1: 但谁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0: 对啊，
1: hey, 那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还在那个脸书上啊回一个人家的问题，好，那他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啊，斗数看不准，要看八字，我就上去回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你斗数就是不会，
2: 嗯，
1: 所以你才看不准。好，那坊间很多像这样子的，自己或者是他可能是跟人家学。可是问题是他的老师本来也就程度不好，我们也不知道，
0: 嗯，无从考证，
1: 对，无从考证，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这曾经在医学上面也是如此，所以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制度要去考核它？那所以我们学很特别，就是啊，嗯，台湾的劳动部人力培训署有一个人才培训机构的认证，我们是唯一一个拿到那个认证的，那个认证叫 TTQS。我也就是说，我的课可以挂在劳动部人力资讯局里面开课，劳动部认为说，哎、欸，对对对，去你这边学，你一定学得会这样子。
0: 就学完可以看风水。
1: 啊、对对对，
0: 真的吗？
1: 对。然后，那第二个呢？过去十几年，那我们大概从6年前开始参加，香港每年都办世界命理师大赛，近五年的前三名，不是我的学生，就是我学生的学生。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不太会去跟人家

0: 讲，就因为我很特别的学习背景，我是念工业设计系的，
1: 嗯，
0: 对，虽然跟他空间不太一样，但是念设计应该都知道了，我们不可能纯粹谈工业设计，
2: 嗯，
0: 对不对？你工业设计设计椅子，那椅子要放在哪个空间？你还是要回空间，
1: 对
0: 对，就好像
1: 你要人体工学，
0: 对对，就像那个人睡，他一定也可以设计椅子，
1: 对、
0: 嗯、一样的，好，那所以。我是很正统科班出来的人，那我们就会很相信逻辑啦、推理啦、有系统性啦、可以被验证啦这种事情、嗯。所以呢，嗯，我不太会去跟人家讲说啊，我有多厉害，我都跟人家讲说，你看我学生厉不厉害？
1: 嗯，
0: 对，这才合理嘛，因为我厉害可能是运气啊，可能是天分，可能很多事情，可是
1: 刚好市场好，
0: 刚好市场好，对、嗯、对对，那只有我的学生厉害，才能够证明说我教你的东西是对的。对，好，就这个就好像那个设计系都会叫我们去要参加比赛一样，
1: 对，拿的奖才叫厉害，
0: 才叫奖才叫厉害、
1: 客户多不代表厉害，
0: 对，客户多不表示，客户都是另外一种厉害啦、
1: 嗯、
3: 对，
2: 也是一种厉害，
0: 也是一种厉害啦，对对对，
2: 这厉害的层面不一样，
0: 对，层面不同，不同，对，然后所以这主要是我的背景，
2: 嗯，
0: 好，主要是我背景，然后我一直就跟仁粹说啊，我觉得中华文化应该要有。一代的人出来证明说他是可以被科学所证明的、嗯、
1: 风水其实是科学，
0: 是科学、
1: 嗯、不是迷信，
0: 对，它不是迷信的东西，那因为我的学习背景很特别，所以我大概是少数，甚至我自己都觉得也许是唯一啊，可以同时间去解释空间设计跟风水学关系的，对，那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利用这样子的学术背景来告诉我的学生说，哪一些风水学其实是假的东西？
1: 嗯，
0: 那是商人要骗你的。
1: 例如，
0: 对，例如发财树。
1: 哦，发财树长怎样？就是那个，
0: 哎，简单来讲哈，我们在风水学里面哈，谈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呢，就是啊，什么叫做好的风水呢？嗯、你去想一件事情，好，我们三个人一样的家世背景，一样的智商，一样的长相，
2: 嗯，
0: 但是呢。我住得很舒服，你住在垃圾堆，
1: 对，
2: 嗯嗯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对，
0: 那
2: 没有垃圾堆，我这样好像说了，老婆，我不是说
1: 好吃，
2: 好，对，好
0: 吃，你住，
2: 我老婆我没有说，没有说，
0: 然后人粹住垃圾堆，对不对？
2: 他不住猫，他住猫窝，
0: 对对，然后那个他不睡在床上，他用那个报纸铺在地上，
2: 他睡猫身上，
1: 寒气太重，
0: 对对对对对，好，那你去可想而知，三个月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运一定不一样
2: 啊。
0: 对不对？人睡光是睡在地板上，脊椎不好，他早上起来的图就画不对，
1: 真的、嗯、没精神。
0: 对对，所以这就是风水，
2: 嗯哼，
0: 这就是风水。所以说，他真正在谈的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凡你在里面住得不舒服的，那都对你来讲就是煞。
1: 哦，
2: 嗯。所以煞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0: 对，煞就是一个负面
2: 的 ，OK，
0: 对，有杀伤力的东西，
1: 什么挡煞呀、啊，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的整个核心就是你要在里面住得舒服，所以古人会讲所谓的明厅暗室，就是客厅要亮，房间要暗。为什么？因为你房间暗，你才睡得好啊。
1: 嗯
2: 啊，对
1: 对，我不喜欢微光，
2: 嗯、
1: 或是那个开关亮亮的那个，我也不喜欢。
0: 对对对，所以或者是告诉你说那个像很多常被提到的就是说开门不能建造，就是打开门不能看到厨房，
1: 不能炉台，
0: 对，可是这个东西在古代是这样，因为你要想古代它是烧什么，古代没有电磁炉，它都是烧煤炭，
1: 哦，
0: 对不对？你在家客厅放烧煤炭的东西，
1: 那一下就灭了，
0: 一下就死了。
1: 哦，对，一下就死了。
2: 一下你是说，
1: 因为烧炭自杀？
0: 对、啊、
2: 哦，
0: 对，
2: 所以把二氧化碳就是把氧气烧没了，就对了。
0: 对对对，
2: 就、嗯、空气不流通。
1: 对，
0: 很那个风水上，我常跟你讲说，不能开门建造，打开门不可以看到那个厨房在那边。其实那是因为古人他都是烧煤炭啊，
2: 是
0: 烧木头啊。你想象一下，你家到底要有多穷，你才会在家里面搞一组那个东西，
1: 嗯
2: 嗯。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有钱的一定放外面啊。
2: 嗯哼。
1: 对啊，有条件的肯定放外面、啊。
0: 一定放外面，然后叫仆人端进来嘛。
1: 对啊。
0: 那所以你家已经穷到要放在里面的时候，那你家是当时穷人，但现在不是。嗯、现在是有钱人家在干这个事情。
2: 嗯。
0: 有没有？大客厅有个中岛。
1: 哦。
0: 开门建造。
1: 那怎么办？这怎么解？
0: 就不用解啊。
1: 比如说我们设计师，然后想要配漂亮中岛、
0: 啊，
1: 然后呢，
0: 对，
1: 有个开门建造了，那怎么办？
0: 这就表示说。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嘛？
2: 就是不合时宜了，
0: 不合时宜嘛。

0: 就是开门建造这件事情，
1: 这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事情。
0: 在是以前，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
1: 没有这个问题啊。
2: 那你看我的图被哪一个风水师拿走去改了，然后叫业主叫我改，我能不改吗？我又不能够跟他说你风水师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在找大根老师，
2: 对不对？
0: 见到大根老师，
1: 这就是
0: 为啥一下，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台湾的空间或室内设计的相关科系要来开风水学，
2: 没错，大学要教。
1: 对，我超想去开，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啊，我自己是设计师出身嘛，
0: 是是，
1: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哈，两个身份都有的情况之下哈，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啊，我是命理师跟风水师，为什么？因为啊，设计师华茂斯的手上啊，一定是我的手。我可以直接控制那个
2: 设计师。对啊，我的图都是被风水师改的。
1: 对，那你想想，如果说今天设计师他自己懂的话，好像我其实有很多学生是念设计的，对啊，他们也是有这种很深的感触。那排除掉屋主对于这个风水师的信赖之外，正常状况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直问他啊，那为什么不能开门见灶？你说个道理出来听听看。你讲不出来，对不对？书没念好，你文盲吗？
2: 这样子，
0: 大哥老师，我那我再来问一个哈，就是我们常见的哈，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开门要放鱼缸，
1: 对
0: 对不对？进去，而且都要养得很大条那种，
1: 对
0: 不对？红龙
2: 品种，
0: 对，所以说这样子。我听到的说法是遇水则发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开门要有一个大鱼缸。我们去到比较多比较豪宅，就是坪数够大的进门的地方都要这，这什么道理？
1: 这没有道理啊，
0: 这没有道理，
1: 没有道理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命理师或风水师啊，他根本讲不出道理出来。
0: 对，我讲，我就
2: 怎么办？
1: 他讲不出来。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你不会养鱼，然后你搞了一趴那个大鱼缸在那边，从鱼缸来你们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你倒霉的时候，
2: 你就在破财。
1: 对，因为你不会养鱼，鱼会一直死掉，你就
0: 会
1: 一直破财，一直破财，是不是？
2: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那这样怎么有好处？当然不对啊。它其实有原因，原因其实是因为啊，风水上面呢会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你所谓的门打开那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现在来讲，不见得每一间房子都符合那个状况。好，那即使符合，门打开那个地方，我们会叫做明堂，也就是说，
2: okay.
1: 那就是你所有的人开始进来，回到家里面，不管是客人还是家人，会在那边聚集嘛。所以理论上来讲，他就是说那是个聚气的地方。那他不会希望说那个地方太冷清，你要有一点点的活力。
2: 视觉焦点漂亮，
1: 没错，没错，没错，
2: 生机。
1: 对，所以基本上呢，大家都会觉得说，那边需要有一个水池。那再来还有什么事情呢？古代是没有 air condition 的
2: 空调，
1: 没有空
0: 调，
1: 所以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的？那个东西是调节湿气的。
0: 原来如此，
1: 这件事情
2: 吧？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
0: 人家
1: 专业的，
0: 人家专业的。
1: 来，我跟你说。好，那这个你以前念书的时候一定有看过，对不对？好，你知道啊，全世界所有的豪宅全部都放水池，全世界哦，全世界哦，
2: 喷水池，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游泳池，
1: 对对对，全世界哦，全世界哦，好，威尼斯人的放法还跟台湾人有点像哦。他们是在两座落中间挖一个洞啊，你就跟那个大稻埕那边一样哦。所以我常说哈，这些东西就是人类的智慧。风水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但是大家的生活经验啊，
0: 对对
2: 对，
1: 大家的生活经验。好，那换句话来说，你觉得台湾需要调节湿气啊？你们家还
2: 不
1: 够湿吗？
0: 对啊，台湾是太湿了，
1: 对不对？
2: 鼻都发霉。
0: 对
1: 对对，好，那所以很多风水师他不知道背后的原理，然后他只知道说哦，这个就是要摆个然后他我常讲哈，有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觉得哈。通常都是那种英文不太好的人啊，才会讲话一直带英文。Well，
0: 对对对对，
1: 有有
0: 有
2: ，That's right，
0: That's right，
1: 对
0: ，Actually，
2: Oh well，
1: Yeah， Looking my，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我常说，你只要去看那个风水师哈，他满口的专那种听着不太懂那种玄学的术语有没有？通常他就是程度不好那个。
0: 了解。
1: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解释啊。
0: 解释清楚，
1: 他只能背古书来讲给你听。
2: 你活在当代，就要用当代语言来解释为什么。
1: 对
2: 对。
1: 甚至不要用当代语言， 他在古代啊，他也是书念不好的，
2: 嗯，
1: 对，因为他只能用专业术语讲给你听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专业上面的东西解释出来，
0: 嗯嗯，
1: 所以他只能背给你听，
0: 嗯嗯，
1: 对，所以就从这样就知道说他到底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好。那像我的办公室，我办公室也有很大的鱼缸啊，他知不知道吗？
2: 对啊，而且听说还把它放大，
0: 对
1: 对，放非常大，对不对？对，但所以你要知道说你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2: 嗯，
1: 对。那你如果做的不对，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根本不会养鱼，
2: 嗯，
1: 你从摆下去的那一天就是你灾难的开始，
0: 对
2: 对
1: 对，所以像我们常说哦，这些东西啊都是要符合个人需要啦，
0: 嗯，
1: 对，那它背后的原理是因为这样子才要去放那个水池，
0: 嗯，
1: 然后水池呢光放在那边呢又很无聊，那它就养鱼感觉像会有洞，
2: 嗯，
0: 哦，所以你就是等于说你入门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就刚任老师讲，有一个视觉焦点嘛，
1: 对，
0: 就是看着你会觉得
2: 很舒服，心情开心，
1: 心情开心，
2: 其实心情开心做什么事相处啊都融洽，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我跟你一开始没什么话题，但是因为有个鱼，我们就可以开启话题这样。
1: 而且通常啊，这个念设计的都知道，你门打开进来那个地方啊，
2: 嗯，
1: 叫做玄关，
2: 对啊，
1: 哦，那玄关一般拿来干嘛的？玄关
2: 遮丑。
1: 遮丑，
0: 穿
2: 脏乱，
1: 脏乱，还有解决掉外面带进来的晦气。
2: 哦，
1: 所以外面带进来的晦气是什么？在古代很简单啊，古代没有柏油路。
2: 嗯，
1: 你去想一下，他回家的时候，他脚上会什么东西？
2: 泥巴，
1: 泥巴，
2: 嗯，
1: 灰尘、细菌，对不对？古代古人不知道细菌的，但泥巴、灰尘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他是不是有个地方把它打理好？
2: 嗯，
0: 对。
1: 然后再来，现在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会有心情。
2: 会哦，我要过渡，
0: 嗯哼，
1: 对，
2: 我要来上班了，嗯，这样子，
1: 对，
2: 我要来工，
1: 你要有一个
2: 回家的，
0: 嗯
1: 哼，对，你要有个转换，不要把外面不好的事情带进来，
0: 对对。
1: 哦，那当玄球会跟你讲说外面还有脏东西啦，
2: 哦，
1: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他要把它带进来，哦，那你要在这边去做一个转换，
0: 嗯，
1: 那你想想看，如果这边呢，啊，它是一个鱼缸，是不是心情会很容易被转换掉，
2: 啊，
0: 哦，
2: 很开心，
1: 对，
2: 嗯，
1: 对对对，所以它背后的原理是这个样子，
0: 了解了解，
1: 哦，可是这些不懂的人他就会就是他如果没有受过很好的这样子的教育，那他只是去背书，或他只是自己去看书，然后自己那个望文生义，然后当客人在问他的时候，他答不出来，你觉得他会怎么办？他就胡诌个理由给你，然后以讹传讹，那只鹅越来越大只，
0: 对对对。所以老师，我再问一个，喔，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挂那个八卦镜，
1: 对，
0: 对，然后就说八卦镜可以挡什么，然后可以望什么这样子。当然，我听过很多种讲法，但是八卦镜从一般我们住家的人就觉得它没有任何的用途，因为它不是很大嘛。
1: 对，
0: 它是你它现在要增加照明也不像，
2: 也不能照镜子，
0: 对，它也不能照啊。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
1: 那我就说了，那美国人没有八卦镜是美国亡国了。
0: 对 对, 對。
2: 欸，天哪，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1: 是不是？
0: 对对啊，
1: 这是我常
2: 道破，
1: 这是我常讲的啊。
0: 就它没有功能，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功能啊，也不美观呢，啊。
2: 我
0: 觉得。我
2: 以前我家住安和路三楼的时候，他们就说哦，有一个煞对面有一个那个路冲，需要我放个八卦镜这样。那我家还不是卖了？
1: 我
2: 想后悔。
1: 我是常跟人家讲说那个他对我都被人家问嘛，欸，老师那你吃牛肉吗？
0: 嗯，
1: 啊，那个老师叫他不能吃牛肉
0: 啊，哦，对对对，破财，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1: 哦，
0: 所以吃牛肉，
1: 对，
0: 我原本以为是说他家里面做农路，
1: 那我跟农其实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会问他一句话，那如果这件事情为真，那美国怎么还不亡国？
0: 对对对对对，
1: 印度为什么没有统治宇宙？
0: 对对对，嗯。但照来讲，
1: 是
0: 全印度人都不吃牛，
1: 对啊，
0: 不得了了，
1: 功德值爆棚，
0: 对
2: 对啊，
1: 对啊，那美国人呢，早就变地狱了，
0: 对
1: 不对？
2: 对，
1: 结果没有，
2: 对啊，
1: 是不是？
0: 是是的，
2: 对，
1: 是很奇怪，
0: 嗯，
1: 哦，所以就是很多人啊，他根本，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业界哈被很多传统命师讨厌的原因，你知道吗？
2: 你一定得罪很多人，
1: 对对对，不是，啊，他解释不出来啊，
0: 对啊，
1: 不，你解释给我听嘛，如果你解释得出来很合理，那我就改啊。问题是，那你解释给我听啊？
0: 对，解释不出来，
1: 解释不出来，
0: 对
1: 对，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件事情。
0: 哎，我真的认识很好的朋友，他不吃牛，就是因为他说会破财，
2: 就算命的跟他说会破财。
0: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那我就说，那牛肉汤可以？他说牛肉汤可以，不要吃到那块肉。然后
2: 有什么区别？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你还不是撒了一
0: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把牛肉都给我吃吧，我喜欢吃的。
1: 对对对，
0: 就让我破好破满吧。
1: 对，所以这个些东西都是，
0: 嗯，
1: 不能吃牛肉的原因是因为啊，八字里面啊，哈。有一个东西叫魁罡，而那个魁罡呢，起于丑，而丑是 十二地支里面丑是牛，所以等于就把自己的

0: 好运好或贵人运吃掉，是这个概念。但我就说这种东西就是以讹传讹嘛，那个讹会越来越大吃啊，那个你完全解释不出一个道理出来。那命传统的玄学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事情了，满坑满谷的。
1: 那能量这种事怎么解呢？跟现代
0: 能量怎么解啊？
1: 说哎呀，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能量比较好，放个水晶能量比较好
2: 啊，对，或者放上盐灯，对不对？
0: 对的。好，这个东西呢，我们首先来讨论到底有没有能量的存在？
1: 肯定有吧。
2: 对，就是说能量应该要叫什么？就像是比如说光是一种能量啊，就是科学的角度，
1: 对
2: 啊，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能量看起来是什么？它是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只要碰到风水里面讲能量，就哇，它很玄哦。所以你看你的能量在那里，对，你能量在那里，
0: 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对能量的解释是这样子，我们先不讨论能量这两个字，因为历朝历代啊，大家哈就是用一些当时间听起来好像科学的东西去替代它，有没有？像最近都在谈量子嘛，
1: 哦，有，
0: 对对对，哎，奇怪，量子没有出现之前，我都不想
1: 那是
0: 什么，对不对？
2: 对对，
0: 就我常开玩笑讲嘛，那些谈量子的啊，通常物理学都不好，
1: 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真正好你不敢讲出来？因为跟量，因为跟量
2: 子
0: 医学
2: 没什么关系，
0: 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又戳破一个人。
0: 对，但他很喜欢这样谈呐。
2: 对，
0: 好，这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用比较原子笔，这原子笔到底跟原子有什么关系？
1: 没
0: 有
1: 关
0: 系，一点关
1: 系
0: 都没有。
1: 因为圆珠，
0: 只是当年发明原子弹，然后为了流行就叫原子笔。真的，真的，真的。
2: 哦，真的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这样子。这个念工业设计就很简单。那你知道 Bikini 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0: 原子弹在试投的时候。那个岛叫比基尼岛，
1: 你确定？
0: 我确定，不然你去查。
2: 但为什么那个岛叫比基尼岛就变成比基尼？为什么变成？
0: 就是大家因为那个
2: 帅着，那个
0: 不是流行啊！
2: 哦，流行，
0: 流行啊！
1: 那时候刚好发明比基尼吗？
0: 对啊，就流行嘛，它厂商对啊，就你去想一件事，就好像中秋节为什么要烤肉？就是因为金兰酱油的关系啊，
2: 对对
0: 不是因为传统
2: 英家烤肉万家香，
0: 对对，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1: 真的
2: 就是
1: 还有
2: 那
1: 个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个广告，
0: 对啊，
1: 双十一之类的，
2: 对
0: 对对，你就想一件事情啊，就好像啊，现在大家流行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的东西跟它有牵扯到，那你上网搜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搜寻到，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其实就是这样子，一直都有这种拿一个当代科学大家听不太懂的东西套在玄学上的概念。
1: 好，老师，那能量是什么？
2: 好，
0: 所以回过头来讲啊，我觉得能所谓的能量其实很简单，就是啊，你坐在这边舒不舒服？
1: 哎呀，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我坐这边冷气一直吹头，或者风一直来，后面有个窗就不舒服啊。
0: 好，我们再讲一个更实际的例子哈。我们都喜欢看风景，可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啊，所谓古人在讲嘛，仁者要山，智者要水，有没有？有的人有，就我也许也没有觉得山不对，但是我看到海心情更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我，
0: 对，或者是说你也许也没有觉得海不对，也很好，可是你看到山心情更好，对不对？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
2: 对，
0: 那个其实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灵魂跟精神状态，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类？这就是所谓的。你跟他能量的共振啊，就是你会受他的影响。没有坐电梯的时候，有人会选特别站在前面，有人喜欢站在后面。造一个教室的时候，有人会是坐在老师的第一排，有人坐在后面。每个人去选择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空间自己的自发性的选择。
1: 对，
0: 这就是能量。
1: 那如果有人叫你帮他看能量，你怎么弄？如果有人有客人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能量，我能量好不好？
2: 他那个就是我觉得那个动漫看太多了，我要看你武力值多少。
0: 对对对，那个通常就是被一些
2: 七龙珠看太多了，是不是有戴一个眼镜？
0: 他可能是被一些
1: 被误导了，
0: 被误导了。对对对，
2: 好，老师这个
0: 跟他说，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外星人吗？
2: 这个我就要问，因为刚任帅老师讲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一栋房子，刚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因为当然都重新装潢，因为变成媒体中心嘛。刚来的时候，他原本的一个前一个屋主是一个牙医，他就买了很多那种天珠，你知道，就是那种大的
0: 对，
2: 就是一个
1: 很贵，
2: 很贵，对，
1: 因为大颗嘛，
2: 对，大颗，大颗都这么大颗，一个都直径都可以到30公分
1: 那
2: 种，很，而且应该很重，它就屋子里面大概。哦，我想想看，大概堆了20几颗这样子。我们一开门进来的时候就吓傻了，当然后来都请他搬走了。就是说，像这种，或是有人很喜欢在角落放紫水晶，当然后来又变成盐灯嘛，哈，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就算能量哈，这个地方的能量怎么样？但是这个它在风水上面有任何科学性的依据吗？比如说放了一个水晶，放了一个盐灯，或者放了一个珠在那边，它可以怎么样？还是它就是一个摆设？
0: 它就是个摆设啊。
2: 好，谢谢。
1: 你居然这样讲？
0: 对，
1: 老师不做水晶生意，
2: 所以就是有人喜
0: 欢。我也没有不做啊。嗯，如果
2: 你喜欢，有一些人就喜欢，对不对？
0: 科学上来说，这些东西你拿仪器去检测，它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光波啦，然后或者一些不一样的数据会出来。
2: 对对对对。
0: 但这个数据对你来讲，是不是真的有用？这是另外一件事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对，科学上来说，威尔刚一定壮阳。但是放在你身上不一定壮阳啊，对不对？搞不好你已经没救了。
2: 是。
0: 对不对？那或者是本来你已经很壮了，那颗再吃下去，
2: 就你不得了，
1: 那也不好，
0: 那也不好，
2: 伤身了。
0: 对
1: 对，另一半不好。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他可以去。对，好多那一半，不见得要对。
1: 对不起，
0: 对不对？
1: 太单纯。
0: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啊，它其实你要还最后回到我讲，你要去看到那个本质。
2: 嗯，
0: 对。就我常跟学生说嘛，这小事呢，那如果水晶跟盐灯这么厉害的话，
1: 对啊，
0: 那我改行卖水晶就好啦。
2: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卖水晶，我们家一定水晶最多嘛。
2: 嗯，
0: 我就瞬间变首富了。
2: 对啊，
0: 合不合理？
2: 对对，有能量爆棚了，对不
0: 对？
2: 对
0: 不对？对啊，
1: 对
0: 对啊，对不对？
1: 现在东海的孩子在直播，又打到票人，
0: 对不对？哈，所以我还是要说，很多东西啊，都是要用逻辑去推算。我不会说它没有用，可是你要怎么用？要合理。
2: 嗯嗯嗯嗯，
0: 对啊。
1: 你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啊？突然被老师讲的，我实在举不出例子。
2: 我想问老师有关于光线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谈到很多的是比较负面的例子啊，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花说白了说所谓负面例子，就是他花了冤枉钱了。
0: 对。
2: 但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其实做一点小小的改善，它其实就是可以很帮助我们？就是平常你在帮很多人看所谓家里面的风水，他常常忽略的问题哈。当然现在像消防体系，他们有一些就是消防风水师帮你看有些东西，比如说你插座不安全啊这种哈。我觉得他这个概念很好，就是他要帮你去掉一些不好的情况嘛。那老师，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是说其实他可以多做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帮助他的整体的环境做一些改善？
0: 家里要打扫清洁。
1: 哦，要很干净，
0: 对，不要堆脏，
1: 收纳，
0: 哎，不要堆脏乱的东西，
2: 嗯嗯嗯，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啊。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所有东西你要去看它基本当初被设定出来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它的需求叫做住得很舒服，
2: 嗯，
0: 那只要住得不舒服的就不行啊。
1: 那个气，
0: 对呀，
2: 嗯
0: 对啊，
1: 用科学解释气，
0: 科学解释的气就是你
2: 空气流通嘛，
0: 你就睡不好啊，精神状况不好啊，
1: 嗯。
0: 对啊，就是中国古人对他看不到的东西，他都用气来解释啊，
1: 啊，
0: 是不是？
2: 嗯，
0: 对，
1: 确实要看破这一点。
0: 啊、

0: 大哥老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业主跟曾经拿了他的我的图，然后跟风水师老师问哈，说这个办公室的主要的董事长是不要他的地上面有那个粪管，就是楼下的粪管有一个粪管，好，他不要在粪管下，这是什么样概念？
1: 基本上哈，就风水的角度来讲哈，或者说你实际的状况来讲哈，有流动的东西，
0: 流动的东西哦，
1: 对，
0: 哦，
1: 都可以被视为水流，
0: 水流，
1: 对，那水流当然觉得好跟不好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多数一定都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好或是不好，
2: 就是污水嘛，对不对？
0: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2: 水，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水，绝大多数啦。好，我们先不管它是不是粪水管，好，它其实就是一般水管，你也不知道它流进来什么东西啊，
0: 而且会有声音，
1: 对，它会
0: 干扰我，
1: 对，会干扰你，对，所以逻辑上来讲它是对的。
0: OK， 但我们还是要用逻辑来判断。
1: 对对对对，如假设一个情况哈，如果我可以把它隔得非常非常好，
0: 包个什么消音棉。
1: 消音棉啊，对啊，对，各式各样的包包，那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譬如说，一般台湾人啊，我们买房子哈，不喜欢买二楼，为什么？因为通常大楼都是把那个粪水管什么东西有没有，都在二楼跟三楼之间嘛，所以是大家都不喜欢买二楼。
2: 哦，你说老师对不起，这个我问问一下，因为我不是蛮外行，也就是说所有的水管比较多会在二楼汇集，是不是？
1: 对对 对， 對， 對，
2: 對。哦，了解。
1: 对，所以第二他也不喜欢买在二楼，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然后主卧的楼就主卧不要对到粪管，像我们做客变，然后都会希望依照客户的量身定做，然后可是呢就会有个。暗示性的明文规定，
1: 对，
0: 那个主卧的不要对到楼下的粪管，这样
2: 主卧不要对楼下的粪管，
1: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啊，
0: 也是这个原因，
1: 对，也是这个原因啊。然后再来，它如果坏掉呢，
0: 你就要拆
2: 破了，
0: 就是要拆天花，就会妨碍到你的主卧，
1: 是不是？
2: 了解，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水管出了问题，
1: 对啊，
2: 漏水了，
1: 对啊，
2: 那如果你的那个漏水的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空间，
1: 对啊，
0: 私密空间，
2: 私密空间，
0: 就是会有外人来要拆你的天花去修水管，
1: 各式各样，
2: 哦，了解，那这个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
2: 看起来蛮科学的。
1: 对啊，它理论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好神奇！那你也会跟你学生这样教吗？
1: 会啊，我们教的时候也是
0: 这样教，就直接直白的讲。
1: 对，对，对，我们上课甚至不用罗盘。
2: 嗯
1: 啊啊！对，那大家都想啊，那我最常被人问到，就说：“哎，老师，那请问一下，那个我应该适合。”

0: 坐北向南呢、啊，还是坐东向西呀、啊？这样子、啊嗯。
1: 好，对，老师，那我们问一下，这个太重要了，坐哪里朝哪里，这个有什么意义？
2: 对， 對，
0: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2: 怎么会？你
1: 真的吗？不会什么？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上了，我忘记上哪一个课，就说。应该是跟文史相关的课，就是说所有的什么皇宫，
0: 对，
1: 都是坐北朝南。
0: 但你家不是皇宫啊？
2: 啊，而且买房一定要坐北朝南。
1: 我也想着，对，都觉得坐北朝南特别厉害、啊，就是为什么？
0: 你们当然想一件事情哈、嗯，这个方位啊，对应现实环境啊，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1: 就是我觉得我、嗯、
0: 想不到，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好、嗯，它的意义只存在于太阳的起落。
2: 起落、哦，
0: 对，
1: 啊、
0: 嗯，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为什么买房子要坐北朝南？我如果今天坐东向西，
2: 对，
0: 那我太阳只要一升起来，我们家整个就被照得乱七八糟。早上六点我就没办法睡觉。
2: 哎呀，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那没关系。我如果是坐西向东。哦、不，坐西向东，早上太阳会出来。
1: 对、嗯，
0: 那坐东向西，对不对？坐东向西会有西照。
2: 哦，
1: 那全家
2: 下
1: 午就热死了，热死了。
0: 住房子如果今天是坐北朝南，那个太阳从中间这样过去，是不是都晒不到？
2: 而且材料会坏掉
0: 啊，对，
2: 很多物品会被照、
0: 哦、对，
1: 哦，照变质，
0: 没错，没错、
1: 哦。OK，
0: 这就是背后的原理。
2: 哦，
1: 原来如此。
0: 那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2: 对，但是有的
0: 现在就算是我要坐东向西，结果我前面有一栋大楼挡着，我也晒不到我。
1: 对。
0: 对不对？
2: 那就没。
0: 然后现在有窗帘，有各种设备，有 condition， 我哪有这个问题？
2: 嗯，
1: 啊，了解。嗯，对，这是个日照的问题，坐向是日照的问题，
0: 坐向其实是日照的问题。
1: 嗯
2: ，OK。
0: 对，那当然了，当然我这样的解释是比较粗糙的啦。哈、嗯，它可以有，必须它有24象嘛，那它还有很多细节啦。但是它主轴背后，那现在很多理论上都会把它解释啊，这个是磁场哈、嗯，啊，不然你跟我解释一下那个磁场到底有什么不同？你解释不出来。
1: 对对对，那个磁场。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有没有气嘛？磁场嘛？
1: 对对对，能量
0: 嘛？
1: 对对对，三宝，风水三宝。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我就要问他说：“那古人有这个吗？嗯、你看到有哪个古书告诉你这是磁场？解释不出来。”嗯
2: 嗯嗯。还有画图最容易遇到那个水槽跟那个灶台是直对着，他们都说要不要直对，要差一点岔开。
0: 对，不直对是因为这样。水槽属水，灶台属火嘛，
2: 对，
0: 然后直对叫做水火不容啊，
2: 对，真的上面就写水火不容、欸、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对，一定是这样子啊，
2: 对，
0: 一定是这样子啊，嗯，但是你知道吗？身为啊，你这个你晓得吗？我本身会做菜嘛，
2: 哦、
0: 对不对？
2: 哦、
0: 我跟你讲，我们家就是啊，水槽对那个对。对对对，厨房，你想想这有多方便？
1: 水槽对灶台是不是？是，
0: 对啊，
1: 两个在你背后，就是水槽在你后面，
0: 水槽在我背后嘛，然后灶台在我前面嘛，
1: 对，
0: 转身就可以用啊，这有多方便？
1: 这不是很棒的事情，
0: 棒，超赞，
2: 效率这样很顺手，
0: 对啊，
1: 嗯，
0: 这超赞哎。
2: 然后现在其实是可以的。
1: 就是意思，就老师意思说，这个没有就是 nonsense， 就是
0: 这个论点就是垃圾啊，
1: 对，
0: 垃圾啊，那个命也是根本没有做过菜，
1: 对，
0: 你去问厨师，他有多喜欢这样子，
2: 我很喜欢，对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对，你这么弄完，转身就可以那个，尤其是小家庭，那你说厨房很大，你当时流水线有没有？就我这边是洗东西，到那边说，你真正在工作的时候啊，这样哪有什么不行？那我也可以跟你解释他为什么不行，还是回到最早以前的人的那个灶台是有炭的，有。
1: 对，用
0: 炭火的，
2: 有生命危险的。
0: 对，那你如果旁边就是水槽，那你如果那个东西的卫生啊、污染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啊。
1: 哦，了解了解。对，就是炭灰可能会出来。
0: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那个背后有科学原理，可是不是就是。不是只是这种什么水火会冲突这种事情，
1: 水火不容。
2: 你看，像国际上很多的老外也很喜欢学风水，
0: 对啊，
2: 对，那怎么
0: 那老外怎么还不倒？
1: 好，
2: 对啊。
1: 那个大哥老师，我们想问一下，从你这个经验，因为你一定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让你觉得就是那个白眼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比如说你在台湾地区，你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最常碰到的几个，最容易大家犯的这个所谓就是迷信的风水，但是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0: 摆文昌饼，
2: 那是什么？
1: 文昌饼，
0: 哎，对，文昌饼，你有文昌位，然后在文昌位摆文昌饼，
1: 文昌，所以这样子是可以烤得很好。
0: 哎，

0: 考试
1: 思虑很好
2: 啊，
3: 所以那文昌笔长什么样？文昌笔就是一支笔，
1: 一支毛笔，很大一支，
3: 很大的一支，
1: 很大支
2: 哦。
1: 对，
3: 那那个有什么意义？
1: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
3: 就是让你家比较有这个
1: 其实就是
3: 书香气息。
1: 玄学的环境里面有很大的电哈，你知道？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不要先不要谈这些什么风水或命理，
2: 对，
1: 好，我就问呐、啊，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
2: 对，
1: 那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会去问谁？神明，
2: 对，类似卜卦，对不
1: 对？
2: 对，
1: 甚至没有卜卦，对不对？
2: 哦，
1: 好，那请问一下，他问神明的时候，神明会跟他讲话吗？不会，
2: 很难吧？
1: 神明
2: 听不懂，
1: 神明跟他讲话，那有多可怕？
3: 嗯哼，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3: 对 对, 对，
1: 好，所以也不跟他讲话。
2: 嗯，
1: 那问什么要干嘛？
2: 好，不知道。
3: 就是求一个
2: 心
3: 安，
1: 对，
2: 哦，
1: 对，就求一个心安。
2: 哦哦，
1: 好，哎，我还是要讲，我有宗教信仰啊，我相信神明的存在
2: 哈。
1: 只是很多时候你走偏，你就变迷信嘛。
3: 对对，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玄学也好，或是命理学也好，哈的市场上来讲啊，有太多太多事情哈。都是在贩售安全感跟心安。
2: 你讲这个重点太一语道破了，
3: 对
1: 对，
2: 一语点醒梦中人。
3: 嗯，
1: 对他，我所以，我宣常问我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用？”我只能跟他讲：“那基督徒挂十字架有没有用？”
3: 对，
2: 嗯，
1: 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家是基督徒嘛，所以我们就会放个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
1: 啊，
3: 对，
1: 对，所以他很大的层面就是心理因素。
2: 对，
1: 好。你要跟我讲说它没有用吗？我也不觉得它
2: 不
1: 对,
2: 对，
1: 你不能说它不对，因为它确实有时候，因为人的行为举止跟人的生活本来就受心理因素的影响。
2: 没错，
1: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心灵的力量可以支撑你做改变，那你改变了，那我不能说它没有用。
3: 对，对对
1: 对，
3: 没错。
1: 但是它绝对不会是像广告上面或是宣传上面贩售的这么的神奇啊。
3: 嗯嗯嗯嗯，
1: 对啊，
3: 对，
1: 就是你看我们在试药的时候都会有安慰剂，对不对？
2: 哦，
1: 对，那你们就去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安慰剂的影响力其实很大。
3: 嗯，
1: 对，但那个东西就是安慰剂，
3: 对，
1: 你不能说它没有用，
3: 嗯，
1: 但是它不会是实际的效果。
2: 对对，有时候心理因素影响了好多层面的结果。
1: 对对 对, 對，所以我也会建议客人说要摆什么东西，可是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2: 哦哦，
1: 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说。
3: 那老师，我再问一个哈，因为摆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多人喜欢很碰到哈。那
1: 不是你小孩不念书，你摆文昌笔有什么用？
2: 哦，
3: 我请问一个问题，那
1: 对啊，那每个人都摆文昌笔，那烂学校谁考？
3: 对，那有没有有关于植物怎么解释？因为有一些人就会喜欢摆，像我们自己也不会摆一个福禄桶嘛，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在哪里。然后当然有人就说要摆什么草，然后放什么位置，然后什么，
1: 对，
3: 这个东西怎么看待家里面的植物？
1: 传统风水上面会认为哈，会有几个点，就是家里不可以摆食物。不可以摆植物，
3: 家里不可以摆植物，
1: 不可以摆植物，
3: 哦，不可以，
1: 哎，不可以摆植物。
2: 这我好，
1: 然后第二个哈，尤其不可以摆死掉的。
2: OK，
3: 死掉的植物，
1: 你们家应该很多
2: 植物很多，但死掉的都会换掉。
1: 干燥花，
2: 哦，换
3: 哦，你说不能摆干燥花哦？
1: 对啊，
3: 我们这一
2: 干燥花，
3: 我们这一。这一栋里面摆都是塑胶的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就把植物
2: 养
3: 死了，
2: 死
3: 了，对不对？
2: 通风不好，
3: 对，
1: 好好好。所以它背后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3: 嗯，
1: 你摆一个植物在那边，你要想在古代，它就是会吸引各种生态圈出来，
2: 虫吗？
3: 哦，会有虫，
1: 对啊。就是大家都不去理解一件事情，你知道古人是很脆弱的，古人的也就是在150年前，
2: 对，
1: 华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2: 哎，对，
1: 很容易就死掉了，
3: 对对对对对，一下就死了，
1: 对啊，哎，他蚊子叮下去就会死，哎，动不动就疟疾，
2: 所以不能放植物，
1: 这是不能放植物背后的原因，
2: 对，那现在就可以，
1: 现在哪有这个问题，
2: 对，
1: 爱怎么放怎么放，
2: 对，
3: 了解了解了，
1: 对不对
2: ？Interesting，
3: 所以以前的风水是。告诉你说什么植物都不要放，
1: 什么植物
3: 家里面光秃秃的。
1: 对，
3: 啊哈 ，OK。那什么植物摆在哪个方位，那个根本就是另外一个
1: 概念。对，
2: 天哪，这集节目真的能播吗？
3: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打包票没问题，我们都播出来。
1: 好，所以那你说死掉那些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3: 嗯，
1: 对啊，死掉是因为你像看植物在吸引到乱七八糟的那个病菌的时候，是不是它腐败的时候？
3: 对对对
1: 对。那干燥花呢？
3: 嗯哼，
2: 都
1: 都已经处理好了，有没有看到都处理好了、啊？
3: 干脆

0: 处理好了，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很干净啊。
2: 那
1: 第二个原因
2: 是塑胶的，像我们就是
1: 塑
2: 胶
1: 花。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啊，有视觉上的哦，比如说你家里有人生病快要死了，他看到那个干燥花，他觉得他生病快。
0: 哦，
1: 心情上，
0: 心情会受到影响，
1: 对对对，
3: 那就对哭掉了，没有颜色了，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你必须要去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0: 嗯，
1: 好，我还是要强调，我没有觉得它不能用。
3: 嗯，
1: 如果说今天你儿子是很迷信的，
3: 嗯，
1: 他就需要那支文昌笔，那你就白给他。
0: 对对对，
3: 你说的很对耶，如果能成为他的安慰剂，就给他。
1: 对啊，那就白给他。哦，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摆都有用啊，就这个是很大的重点。
0: 嗯嗯嗯，了解了解。这个老师你会给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会自己喜欢 decorating 他们的家里面嘛。
1: 对。
0: 比如说你会不会给一些像我们这个比较年轻，假设他现在有可能刚有小孩这样子，他要布置一个家里面，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如果他在就布置自己家里面，他有没有找到抓住几个要点，会让他自己比较好。
1: 我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台湾尤其是台北啊，土地贵嘛。
0: 对，
1: 我通常跟大家分享个尤其给年轻人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第一，千千万万不要住套房。
3: 什么？
0: 不要住
3: 套
0: 房？
1: 对，尤其不要去住那一种一个房子啊隔了好几间的那种雅房。
3: 懂
0: 了。哦，了解。
1: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这类型的房子啊，哈，这类型的房子呢，阳光照不到，那好兄弟会特别喜欢这种地方，我们喜欢太阳，好兄弟喜欢没有太阳的地方，所以大家会去找他靠近。那我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可是你们家他比较喜欢去，这个是一定的。第二个，小的地方哈，你很容易就脏乱了，即使不脏乱，你也没有空间。
3: 收纳，
1: 或者是你住起来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局促嘛。年轻人很大的点是你要对人生有梦想，你会去努力。你住在这么局促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梦想？
3: 那怎么办？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绝对不要住套房。
0: 绝
1: 对不要
3: 住套房。但房价这么贵啊，还是说可以住远？
1: 你住远一点地方啊，住远一点地方啊。对，很多人都觉得说啊，老师那个，可是我住很远的地方啊，那个交通不方便。
0: 对对，
1: 那我就问啊。你有多不方便？你是要不方便还是要倒霉？
3: 哦，有，
0: 对，了解，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老师的意思，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你住的房，你住的环境让你不舒坦，基本上是影响你整个人，对不对？
1: 是啊，
3: 情绪
1: 是啊，你住的比较远，不过就是那每一天多花那一个小时最多，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回到
3: 也就一小
1: 时，对啊，可是回家睡不好。那是影响一辈子，
3: 还会吵架，容易吵架。
1: 对啊，
3: 如果在套房，
1: 对，所以那吵架的地方多，有没有？
0: 对，
1: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住套房，你宁愿住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是啊，尽可能的有窗户，
3: 通风很重要。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啊，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
3: 哇，
1: 家里一定要打扫整洁，这个是最基本的。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你摆什么都没有用。
3: 没错，不要乱糟糟的，然后去追求文昌笔，然后摆植物这样方位。
1: 对对对，你摆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对，就好像我，就好像那个我这么胖，那我穿多好的名牌，是不是都跟垃圾一样？
3: 那
0: 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比喻
3: 是不错
0: 的，对。哦，不过我觉得今天很有收获，因为我觉得破解很多的东西，就是说，对，就是现在听老师这样讲，我就知道说这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原因的，
1: 对，
0: 而不是说用一个好像很玄的这个事情就解释所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任翠老师应该特别有感，因为你的很多的案子是要经过所谓风水师的，
3: 职业二十几年，一个风水师把我方案给翻了。
1: 对啊，下次就可以去吐槽他。我们一般的学生啊，上课三个月，你到人家的店里面，你当然有时候说哦，那个老板跟老板娘是不是开店之后开始吵架，吵半年准备要离婚了？这是三个月的水准，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
0: 嗯哼，
1: 对啊。可是这个其实是很纯粹的行为心理学。
3: OK，
1: 对，你光从他店的动线，然后他们主事的状况，然后他心理产生的状况，你就知道说他们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居家也是。所以，
0: okay.
1: 所以我常常说，最简单举的例子，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嘛，那个

0: 如果到你们家，我发现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然后呢，你睡在一个瑜伽垫上面，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讲说，我刚掐指一算，你是不是最近脊椎不太好？神明跟我说，你最近啊是反小人。对，为什么？你睡眠不好，讲话就难听，讲难听就容易反小人
1: 啊。哦，你睡了逻辑的推演，
0: 你睡三个月瑜伽垫，我就不相信你脊椎会有多好
1: 啊。对对，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啊，
1: 对，这很这
0: 对啊。所以我要走进你们家，掐指一算，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跟我讲，你就觉得我神准啊。
2: 对，而且找你的人一定是最脆弱的人，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工作比较像是福尔摩斯，
1: 对对对。
0: 对啊，就是做推论而已。那你懂得推论的原理，你倒过来做，是不是就会知道说怎么去解决你的
2: 问题？怎么克服？对，怎么让生活更好？
0: 没错，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命理学、风水学，他们真正要带我们人生越来越好的东西。
2: 太棒了！
1: 哇，今天很有收获。
2: 对啊，好，今天谢谢大根老师跟念文，
1: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大根老师。
2: 希望大根老师再开更多的节目。
1: 对，没错，一定要来造福更多的人。
0: 好，
2: 下次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今天在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仍然呢要请师大的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为我们谈谈这个张爱玲她的最后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小团圆》。那么在前一阵子呢，我曾经看到凤山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一位叶竹红博士，他说了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啊。他说到说中国算是近代蛮伟大的一个女小说家张爱玲，本来呢有段时间要举办这个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后来因为不明原因而作罢，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揣测说，是不是因为第一，张爱玲的丈夫胡南成，因为他是名为汉奸呢，所以我们老师也讲过说，因为汉奸，所以呢人家对他都不好，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这个当然有关系到中日台三国之间的政治解读都不一样。那再来呢，张爱玲说的是她的赤壁之恋，内容描述土改跟三反，后来我们很少谈了因为抗美援朝韩战这四个时期不一样。那这个张爱玲说她这个四个时期呢占了全书五分之四的篇幅讲农村土改跟三反时期上海，但很多人认为她说的，因为她自己也并没有真正的去身历其境去做，对不对，没有这种生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没有，所以认为说她是不是对赤壁之恋那种感受跟人家不同，因为隔层肚皮隔从山然后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也有人说张爱玲她自己曾经私下透露过说，赤壁之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成，她讲两个字，授权，在授权的情况之下写成的，所以学术界对赤壁之恋也有点批评了那我们就不去谈这个了，那我们再谈谈张爱玲的生平跟个性跟爱情观政治立场。那怎么讲，就她的生平太那个，人家怎么讲说，那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的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她经历了什么轰炸，经历了炮火带来的各种恐惧感。那么1942年张爱玲回到上海之后呢，也尝尽了封锁跟隔绝的滋味，所以很显然的，张爱玲很多人在对她言外之意有责难那这有些人认为呢，这是很多的张迷张爱玲的张迷同意呢，张爱玲这时候的写作可能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权者。而张爱玲的偶像呢，当时如对神明，他印象很好的胡适胡适谈到大陆上中纯粹是军事征服的时候，他也顿了顿，没有再继续讲了，所以就换了个话题。所以也能讲说，他到底写这些书，有些是真的是授权写的，或者是当着那个情况，他必须要有所表示吧？难说，对不对？那胡兰成口中说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张爱玲本名是张英那母亲在她10岁的时候帮她改名。

0: 为张爱玲。所以民国九年九月三十号生于上海，祖籍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张爱玲还有其他比较不女性化的用名，她用了梁晶的名字用啦，哦啊，还有范思平啦，什么都用。那朱天文知道朱天文哦，他形容张爱玲字说，张爱玲的字其实像一颗包心菜，蹲在田里面。他很会讲哎，啊，说多年后才懂得他的字真好。那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常年在国外，他父亲呢是前清的遗老，就是老遗老啊，成天抽鸦片烟，有几位姨太太。曾祖父张佩伦曾在福建领水军和法国军队作战。外曾祖父就很有名了，是李鸿章啊，几度代表清廷跟西方折冲一些外交上的问题。所以张爱玲家世算起来还蛮显赫的了啊，
1: 显赫，
0: 对，但自小却跟父母无缘，一直都是奶妈带着她。所以张爱玲在她四岁之后两度出洋啊，在张爱玲身边的日子呢，总努力要训练张爱玲成为淑女。可是张爱玲呢，一张嘴不是大笑就是傻笑，叫她走路走起路来不是冲冲撞撞就是撞到桌角椅角。所以当时呢，这个张爱玲十二岁的时候父母离异，十九岁考入香港大学文科，二十三岁成为胡兰成的他说的夫妻嘛，哦，当时他二十三岁，胡兰成三十八岁，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只写婚书为定的妻子。这婚书的内容呢是两个人一起写的，上次我们杨老师有说过，这婚书内容是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这是张爱玲写的啊。那胡兰成后面接着写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胡兰成他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功利的，
1: 当然，
0: 哎，他是完全功利的性格，跟感情上他是风流至上嘛，所以他走到哪儿就风流到哪儿嘛，哪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也造成三年之后两个人就分手，知道？分手半年之后，张爱玲还给了胡兰成一笔钱呢，哦，
1: 对，
0: 给了他一笔钱之后，就不再对另结新欢的他有任何的回应。我觉得这点很难很难的，一般女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吧？
1: 对呀，他已经不公平了，因为那个时候啊，表示说他对胡兰成还有留还想
0: 还有点依恋在，
1: 因为胡兰成完蛋了，
0: 嗯，
1: 他要逃亡，他准备逃亡了，
0: 嗯，
1: 对，他已经完全准备逃亡，那逃亡的是要钱的，
0: 嗯嗯嗯，
1: 但他给他钱，嗯。
0: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很难去定当时的事情了，只是就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大概叙述一下给大家了解。我们每次要进入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总是大概说一下，因为我怕说有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就大概说一下我们在谈的张爱玲。那张爱玲的刚一开始的性格是怎样的，她怎么跟胡兰成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杨畅年杨教授的节目中来，杨老师，我们继续谈的小团圆吧。
1: 各位听众好，
0: 嗯，
1: 我们来做这个小团圆的历史分析，
0: 是，
1: 在三百一十四页，那个形容比喻还是不得了，还是好，
0: 他还是很天分哦，
1: 形容你看，刚才三百一十四页，
0: 好的。
1: 那瑞秋穿着浅粉色的遍地小山水针，种子漆的漆线，楚清城的黑撩起一朵蓝丝牛尾桂长裙，哇，这回到古代了，好像啊，非常非常讲究，哎，那个一片空蒙中，拂着一列小岛的头风绝影，哎呀。啊，对，鸭蛋可吃的天空有点透不住， 是吧？像一汪泉水，水花如流，是吧？然后啊，这个教务长啊，绰号叫汽车，长向前，方真真的身材，没有向前，一个人没有颈子哎，哇，好难看啊，撇清着脸啊，后眼睛炯炯的，像一个球灯的，哎呀，鼻子真好，对吧？太阳把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哎，玻璃泡泡掉在海港上空，等着飞机转天来爆破它，然后就用那个飞机来炸弹啊，编织像展开，成为细胞的肉网，在上空招扬，捕捉每一个弹片，也有人也比比快手要带表情去，比比告诉他，他觉得有点侮辱性，分明把他当火车上的一根草绳，火腿，大家要买那个火腿重要，火腿上面那个绳子不重要是吧？表情是头发不听话啊，是老鼠披荷叶啊，说这个。就是个当时的题材，也在半世纪之前，是吧？编这些，朦胧中更放大了，刚刚是吧？然后说这些人就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在这个316页啊，没有南康的第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得出去，啊，非常的细，然后心里好，好得很，说几个广州女孩子比几十个北方学生吵吵声更大，就是这一句就很重要啊，对吧？九弟把的这个317，九弟把那张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一面收到荷包里，不知道是否又看出可疑，像是爱上了安祖师啊，那条洗衣服的黄肥皂躺在桌子上，太脏太出目，但是走来走去，对也都不看他一眼，真是好。
0: 他这一些形容词哈，很奇怪啊。刚刚那个杨老师念过了，在前面那段说，看人家这个清丽的少女尖下壳一张俏旁，看她怎么样解哈，额上有个小花尖你要讲，颊上橙红的胭脂更衬出一双杏红眼，又黑又亮，只是太矮了一些，一向是个洋火合适的身材，很会用啊。然后惯常仿照南美歌星卡门麦瑞，头顶上戴一朵粉红色的大绢花，容光照人，他很会形容这些了，你看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做 U 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朦胧中更放大了，刚狼及刺耳，那么碧绿的枝叶杂的幸运马蹄铁形花圈，一只只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所以他这个用的就是说形跟喻哦，用的非常的道家，
1: 对
0: 哦，用非常道家，
1: 没有人赢他，他最绝的，他在小说的艺术上面啊，他是第一名
0: 啊，真的，
1: 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比不上他，那真的是。
0: 形容的很道家了，
1: 太棒了，
0: 他形容之后好像后面的人，后来人家用他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他形容的去做衣服就够了，就可以把这个人呈现出来，这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杨老师写的也是非常好，这是我们杨老师他写的张爱玲小说评析当中的百年仅见一新名啊。那我们杨老师写的书呢非常的多，那在之后呢杨老师还准备呢给大家谈一些唐传奇， 唐朝的传奇。我现在偷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了，我眼睛很亮啊。那啊，他之后还要跟各位谈那个唐传奇。那我们现在呢，先再继续谈这个张爱玲的小团圆。
1: 来，你看啊，我们继续把这一篇弄完。
0: 好，
1: 317页，写特殊的心态。战争来的时候会高兴，这个很反常吧？
0: 嗯，
1: 对，就是呢，他因为环境本来他就不愉快，本来就不快乐，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来，有所改变。
0: 嗯，
1: 只要有改变就好，哪怕是坏的改变也一样。哎，这个心态很正常哎。
0: 嗯，
1: 但是把这数字与笔墨用文笔写出来不容易啊，对，很反常的心态。
0: 是。
1: 非常反常的，对不对啊？来，然后啊，318，哎，他说，回想过去，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都很悲哀，哎，对不对？真对，就像啊，站在古建筑门口，让你们看一看，哎，在月光与黑影中，偏门万户，一语之间，必须知道都在那里，哎，真好。然后啊，哎，那感觉到空虚。22岁，写爱情故事，从来没有恋爱过，哎，这是在遇到胡兰成之前，
0: 嗯，
1: 空虚的心态，
0: 啊，
1: 哎，真对，哎，所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啊，他自己说的对，好像不结婚有罪。
0: 嗯，
1: 哎，真的是，我们男性受这种压迫很大，啊，我记得，到了30岁了，啊，
0: 嗯，
1: 还没交女朋友，还没结婚，
0: 就被笑了。
1: 哎，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你
0: 你有毛病，
1: 是不是你有问题啊？性格有问题，那，神经病啊，真是啊。现在这种心态比较淡了，以前是这样的，啊，所以人一见了那就是，来。年纪多大了啊？30了啊，30了还不结婚啊？啊，有没有女朋友了？连女朋友都没啊？你这是有问题吗？哎，有的时候好像不结婚有罪这样子。
0: 所以有人讲说，你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呀？
1: 就是，人是为别人活，
0: 嗯，
1: 因为你活着呢，你没有办法孤家寡人了，
0: 对，
1: 你必须要跟人家交通。所以人家对你的批评等等严重的影响到你，啊，你必须有的时候要装模作样，啊，很惨很惨，
0: 嗯，
1: 啊，好了，各位，我们把张爱玲的最后一篇啊，小团圆结束完毕，现在我们来分析总结，啊，
0: 嗯，
1: 这个是错误的，
0: 哪个是错误的？
1: 张爱玲的写作是错误的，
0: 哦，怎么说？
1: 因为中了《红楼梦》的毒，
0: 嗯，
1: 《红楼梦》没有结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嗯，
1: 所以他觉得应当，他的书，啊，这个他写的小说这么多，他一定要有结尾，
0: 嗯，
1: 而且要有交代，
0: 嗯，
1: 啊，清清楚楚，刚好弄错了。刚好都读，你知道为什么《红楼梦》到现在还那么红啊？
0: 嗯，
1: 就因为他没结尾啊，
0: 想象空间很大。
1: 对啊，
0: 嗯，
1: 我们现在这是21世纪，
0: 嗯，
1: 已经是21世纪了，不是20世纪的。张爱玲是20世纪的1920时候的人，现在是2026了，啊，现在是21世纪了啊。差100年了啊，观念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的小说两个条件，一定要有的，一个小说没有结尾。
0: 嗯，
1: 因为你有结尾，别人说那我不要看了啊，最后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吃着吃着不必转了。这没有结尾，然后才影响到读者参与。
0: 嗯。
1: 这是很重大的原因。21世纪写作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的 写作，你先说苦闷的象征嘛，是吧？这作者的苦闷嘛。现在重要的不是作者，是读者。我们要让读者来参与，所以有所谓的后现代文学，当然你也知道，是吧？他重点就在这里啊，就是让他没有机会，让大家去参与。如果说《红楼梦》有了机会啊，最后血型环境改善啊，结婚生子啊，发大财啊，你要看吗？因为没有，所以全部的悬空在那边。哎呀，我们才会患得患失，我们才会来参与。哎呀，到底怎么样了？怎么那么苦啊？啊，那苦是哪里来的？啊，以前太幸福了啊，所以现在这么苦了啊。那我们才说《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在此，因为它没有结尾。《红楼梦》没有一有结尾就完了，但是别看了，别看了嘛，是不是？
0: 不是，现在就是不完美就是美呀、啊。
1: 人的变态心理。我们真的今天人类所有的人类是这样，你如果让这个读者看看的，哎呀，服服帖帖的，啊，温温暖暖的，完了完蛋了，你一定要让不温暖、不舒服，是吧？他才会去想一想，人是带着三分贱的，啊，读者要带着十分贱的，他是这样子说啊，所以大概你完全搞错。啊，他以为《红楼梦》是《红楼梦》很可惜没有做交代，所以他的作品现在全部交代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姑姑怎么样啊，胡兰成怎么样啊，赖雅怎么样啊，叶山怎么样啊，多余的，大概你上当了、大概你非常聪明，但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这是做错。啊，我做文学批评这么久，我当然清楚啊，他这个小团圆完全多余，啊，完完全全多余的。OK， 好了，解释过了啊。
0: 好。
1: 好了，各位，我们介绍张爱玲花了不少时间。啊，我跟非常荣幸跟主播合作。我常常说我没有我的这么好的这个搭档啊，太愉快了，非常愉快，非常好，非常敬重你，非常敬佩你，我们从唐诗
0: 宋词，
1: 然后
0: 四大
1: 明清
0: 四大文学，对，
1: 明清小说啊，大概四大啊，四大传奇，
0: 四大名著，对，四大传奇，
1: 然后才到近代的啊，有名的这个文人啊，然后才到张爱玲，
0: 不得了哦！
1: 哇
0: 啊，老师，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讲一下哈，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说张爱玲啊，就像我们的，就像您现在，我希望你说做小张爱玲的小说的一个这个总结啊，他从1920到1995啊，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才女了，说老实话哦，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她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她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所以创作总结呢，其实我们都觉得它是它的基调，总基调是苍凉啊，那苍凉是基调，然后深入的剖析乱世中，乱世中人性的自私哦、脆弱哦、跟虚无。他擅长描写升斗小民在爱情跟物质纠葛中的喜怒哀乐、当然这些也要揭露爱情的，揭露爱情的怎么爱情经得起风雨啊，但却经不起什么，他自己学的经不起平凡的脆弱本质、那所以我们最近讲的小团圆呢，就被视为他回望一生当中爱与恨家族创伤的终极总结。所以我们看整个他看起来，所有人讲的说张爱玲的文学风格是怎么样、那第一苍凉为底色嘛，对不对？他的作品中常有一种繁华落尽的苍凉荒芜感、那无论是上海的苍凉还是香港的孤岛，最后都没有、
2: 空的。
1: 那再来就是人性很幽微的观察，他用犀利的眼光来刺破爱情两个字的罗曼蒂克，其实没有展现男女之间冷酷的现实跟算计，所以他笔下的爱往往有另外一个恐怖的恐怖两个字并存，他的爱都会觉得哎蛮可怕的哦，是不是？他的爱跟恐怖是并存的，还有影像化的很精致的意象，他的文字刚刚老师讲的，他文字描写的非常的细致哦，他的用犀利的眼光哦，还有一种视觉感非常清楚啊，还擅长用比喻描绘人物的心理啊，像他《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一个变态心理，他都写得很好，我们都觉得好恐怖，怎么有这样的人？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人呐、然后再来就看他的经典主题啊，就说他也描写人生的无奈，还有爱情的什么爱情的难以长久啊。那包括他自己写的，他说名言爱情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是不是？那讲的是爱情跟自私跟无情啊。他认为爱过的人成不了朋友，因为见面心软见面就心软，所以他觉得说爱过的人要后来当永久的朋友是不可能的，他一见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他对

0: 单纯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还有老师说的对《红楼梦》的迷恋，他耗尽了几十年研究《红楼梦》，称他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1: 对，
0: 是不是？
1: 刚好表兄弟。
0: 对，这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他是有一个体悟，这个体悟不管是如何，他的体悟就展现在他的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生平的作品总结，你看，创作高峰是在1940年到1950年代，这10年当中是创作高峰哦，是在香港跟上海的时期创作了《传奇》啦、《流言》啦等等，算是蛮巅峰的作品。那《小团圆》呢，被视为他的对自身家族背景跟胡兰成之恋等等这些经历，他是终极的自我揭露，所以人家说他说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形容他呢是象征在变乱时代中，他有一种孤芳自赏、冷眼看事情的姿态。我们不得不承认是有这种感觉了，
1: 对，
0: 是不是？不得不
1: 对，
0: 承认哦。所以不论他如何的怎么样，他这复杂的母女关系，好好个代际的创伤，我们说一个世代大概15年的话。他的世代当中就跨越了好几个世代，一个世代15年的话，两个世代30年，可是他74岁过世嘛，所以他这个世代当中对他来说就跨越了好多好多世代，对不对？那跨越很多世代，你说他怎么可能完全一个一个当代的感受来笼罩他的作品是很难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真的是，所以人家说，哎，他恋情是失败的，他恋情没有成功过啊，对不对？那你要说三美团圆，就是说，你看久力跟中年男子之庸的恋情，当然这个之庸就对应胡兰成了，是一种背负社会跟个人压力的关系。那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说，他这个小团圆的"团圆"两个字，就是自嘲、嘲弄，对不对？反讽嘛。这反讽嘛，所谓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团圆，不是传统的圆满，而是在世事无常之下，经历动荡后的一种虚幻，甚至一种狼狈的自我交代。老师也讲过说，他好像写多了，就
1: 自
0: 是
1: 嘲。
0: 对对对，是比较狼狈的一种自我交代了。所以你要这样怎么样去讲，他寻求心灵上的团圆，而不是他所表现的想说小团圆。是不是？
1: 这个是很新的现象。
0: 是不是？好，那么这个老师呢，其实在谈张爱玲，我们谈了很久了哦。
1: 对，很久
0: 那
1: 了。
0: 老师大概的做个张爱玲的总结
1: 对
0: 吧。
1: 哈。
0: 好。
1: 我们终于把张爱玲介绍完毕。
0: 告一段落。
1: 现在我们要把张爱玲做个总结我要把我自己的认知把她的优点、缺点，对不起，都要讲出来
0: 是，
1: 否则我变成一面倒，只会捧人家，不会贬人家的，那就有失我文学批评的一个本分了张爱玲，她是个奇才
0: 是啊。
1: 当然跟她的身世遭遇波折有关，
0: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讲，他在我们的近现代中国文学里头，这100个名家中，他名列第四，刚好这个位置是不上不下，是对的，因为他比不上前面三位。首先说第一名鲁迅，那没话讲，
0: 是。
1: 他的这个礼教杀人把我们儒家的罪过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我们这些儒家搞出来的比方说男女授受不亲，岂有此理吧？他们弄出来的，嫂嫂掉在水里了，要靠你去救她了，你说对不起嫂嫂。我不能救你，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你去死吧，这是对的吗？

0: 礼教圣人，然后他在欧佩尔政策把中华民族的缺点统统揭露出来，懦弱、自私，畏首畏尾，是啊，实在是太差太差。当然现在就过去了，我们感谢鲁迅，他敢就敢当，他第一名，记录我们他的一本文学的表现，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但是内容重要，对不对？形式次要，他是最好的，贡献最大，把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毛病、大缺点揭露出来，叫我们赶快改善，否则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办法立足于当今之时。
1: 他这样是做的是很好，可是他改善大家的时候，呼吁大家改善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改善的。我觉得他老婆很可怜，他第一个老婆就是在家里孤孤单单的这样子，碰都没碰到老公，这样过了一辈子。
0: 我能不能替他讲讲话？
1: 好，你说。
0: 他没有办法违抗他母亲。
1: 对呀、啊，可是他应该要处理一下。
0: 他完全要尊重他自己啊、他如果要结婚的话，他要认识他、爱他，然后才结婚。他要自尊，
1: 那时候没有、啊，
0: 他又无法违抗他母亲。所以在两相权限的，他顺从母亲结婚，
1: 只要丢在那里，
0: 绝对不能碰你，很难，那真的很难。哎，我不愿意，在当时看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对不起那个女子。
1: 对，
0: 但是真是无可奈何。刘信第一名，第二个沈周文，
1: 对，
0: 李时而求诸也，啊，好可佩啊！第三个老舍，写实主义，我们有写实主义那么悲惨，但是哦，原来这么多人很苦啊，哎，那我还是跑啊。那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啊！哎，那我要救救他们了，是这样来的。
1: 是，
0: 所以他们三个在文学的境界、贡献、内容方面，当然比张爱玲强。张爱玲的优点是啊，他的形式完全超过你们，你们不必比了。那而且他是既广又博。他是中西并善的，不错吧？对，而且他不再弄小说，还弄戏剧，这是对的。小说和戏剧是通的，他能够连贯，谁能够跟他比啊？他能够翻译这个西洋的优美的东西，受到西洋的影响，还把中国的输入到西洋，你能做到吗？
1: 对呀、他的外文基础非常的好。
0: 对，所以我们说很难了，因为一博、一广、就会浅、懂得很少但是很精、那就是专家、这样、他只会懂得一样，其他都不会、但是就是专家。跟我们这三个人不然啊，非常的博，非常的广，但是很精细，不浅。他在形容比喻，他在小说的评的方面、评词方面，赢得所有的男性作家，概括了所有的男性作家，没话说，
1: 没话说啊！
0: 没话说，是吧？所以我们勉强比较起来了。你刚刚讲他写半生缘这种了啊？不是半生缘。别写那个赤壁之恋这种，
1: 赤壁之对，
0: 他是受命，
1: 他说是他是有授权，
0: 有
1: 经过授权，
0: 那是有，
1: 应该在当时也是不得不为之吧，
0: 那是有人叫他如此做，
1: 对呀、对呀、对呀、
0: 那我们这一猜猜大概是什么人了、OK 好吧，那可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啊，他的家。

0: 师来讲了啊，虽然没话说，啊，他在第四也就是第四，因为他在一个文学的贡献意义上面来说，他比前面三个人不如。
1: 对，因为他当时有影响力，人家才会授权他做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他没有影响力的话，谁
0: 认你干嘛？
1: 对对对，谁理啊？是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够大，而且也能够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情况，或者影响到一般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才会让他写啊，是不是？
0: 然后啊，我们讲的他价值，他的贡献，他的地位。人没有实权的，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的，他有没有？有啊。他的优点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时差，因为他是二十世纪早年的人，他是1920，刚刚比我差10岁，我是1930，1930出生，他是1920，所以。正好是20世纪初叶，我们现在21世纪了，主播，已经差了100年了啊！
1: 100年的距离太远了。
0: 所以你知道，在他的笔下，好像都已经过时了。我们看起来，现在没有这种事了。所以我们的感觉啊，当然要差很多。
1: 是
0: 抽鸦片。我想讲啊，男尊女卑啊，那种那个黑暗的时期啊，差不多黑暗的也有150年的样子。最早的中华民族的黑暗时期，我们没有经历，我没有经历啊，我1930才出生，没经历。他有经历，他那个，所以他写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可是，一看，现在没有这种事了。现在没人抽鸦片啊，也没有人过小脚啊，对吧？也没什么男尊女卑，屁也没这回事了，对。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要差很多，啊，他时差要差了很多，他的时差差了很多，没错，是吧？同时，他有时候他的主观，他认为如此，也受他自己的影响了，对吧？主观让他有错误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小团圆，你需要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崇拜《红楼梦》的话，《红楼梦》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迷恋着它，还在那里研究它、分析它、怀念它，那好，你。如果让张爱玲的影响不要争分啊，像《红楼梦》那样做的这些用户的话，你就不要有结尾，你就不必再写《小团圆》了，你把它通通消散了。刚好和《红楼梦》相反，你以为这是补了《红楼梦》的不足，其实
1: 不一定，
0: 你弄错，正好弄错。刚刚好弄错，那就是你违反了写作的原理原则，因为你是1920，你赶没有赶上时代，你不知道写小说的两个条件，一个你一定要读者参与，第二个没有结尾，你现在小团圆正好是一个结尾，而且那不止读者参与，完全你自己去做。刚好弄错，
1: 是
0: 刚刚好弄错，
1: 这真没办法。因为一般来说哈，文人跟作家啊，走到人生的尽头，笔墨下的人物都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真实的自我，一般都是这样子啊，甚至会有意识无意识推出一种类似自传式的小说，就像张爱玲这样子啊，像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实真亦假啊。”无为有处有还无啊，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子，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洗练，就开始断舍离了，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开始整理自己的人生啊，去芜存菁。所以张爱玲1995年离世，而她的自传式小说，我们在讲的小

0: 团员，1995年离世，到2009年才问世。啊，这个书在1975年就完成喽。啊，1975年就完成，在1995年离世，所以在完成跟出版跟离世的时候就差20年。啊，然后他交给密友那个宋琦夫妇先睹为快，并寻求两个人的写作意见。但碍于当时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内容过于真实的话，文中有许多的篇幅让人想到胡兰成。啊，如果在港台一半出版的话，会引起文学界甚至于读者很多臆测跟遐想。所以呢，宋琦夫妇呢，他们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跟对作家作品的真实，一路推研制的三个人都过世，继承张的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琦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发表。所以论到写作呢，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深知的材料。那张爱玲当然她善用自己的清末彝族的家世背景，香港啦、上海这些租界经历战争时期的动荡，我们都不知道嘛，只有她清楚嘛，所以她写起来又不一样。所以阅读再加上她自己什么有很丰富的阅读古今中外文学的底蕴，是不是？所以她写作呢，就在基于她很敏感，他的力笔笔太厉害了，所以投注在小说创作中。所以在1920跟1930年代呢，那当时呢，中国在英国、日本等国夹缝当中求生存，而后内战大家都知道了哈，有权有势的贵族开始没落，有人认为张爱玲算是当时的贵族当中的一个了。那可是手无寸铁啊，你也只好开始逃难呐。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张爱玲描写风雨飘摇的政体跟市井小民的心声，其实也是理所当然了。要不然他要写什么？是不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要写什么？他这么厉害的一支笔，可是你要他写什么？他就描写这些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有人这么说。当然说在原生家庭里面，张爱玲的母亲是新时代女性，在那个时候说来同样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可是黄素全她裹着小脚所以有人说她是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在。
1: 所以啊，我就喜欢这个片中啊，有她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姑姑打扮得特别的去跳舞裹小脚跳什么舞
0: 所以难呐，所以他并没有办法放开自己，心里放开而已，
1: 改属派裹了一半放开了
0: 也有可能有可能说还能够动那真正裹小脚的人听说动都不能走都不能走
1: 改属派了，他是改属派
0: 哎呀哈，算起来
1: 好可悲啊
0: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喜怒哀乐但是这个喜怒哀乐怎么讲就看你怎么表现了。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其实张爱玲谈到这告一段落，但是我看到了老师，我这个眼睛瞟一下看到你拿出了唐传奇名篇西评杨昌年著作，哇，你啥时候写的这个？你每次都一本书，像我们现在所根据的张爱玲的小说评析呢，是百年仅见一新名，也是杨老师所写的，好几百 page 他是这样写出来。现在呢老师又拿出来另外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太可怕了。老师你到底你的书柜很多吧？
1: 我有5000册图书，我自己的作品写的武侠小说不算，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就100多本啊？
1: 武侠小说有100多本。
0: 武侠小说据我所知呢是他杨老师赚钱的东西
1: 对，就这个房子有武侠小说。

0: 容易不容易。
1: 然后五线谱之外，这个我写的30多种，有30多种，这是其中之一。
0: 是，
1: 啊。
0: 那这个《唐传奇》名篇西评，最主要是讲唐朝的什么呢？
1: 讲唐朝的传奇，
0: 传奇是
1: 唐
0: 故
1: 朝，
0: 事还是文
1: 唐
0: 学？
1: 朝啊，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唐诗，对吧？第二个就是唐传奇，啊，传奇
0: 唐诗我
1: 是，
0: 们以前谈过了嘛？
1: 啊，
0: 唐诗我们很
1: 唐
0: 早以
1: 诗
0: 前
1: 谈过
0: 谈，
1: 了，啊，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这个是小说，
0: 哦，这是小说
1: 啊，
0: 啊，
1: 这个唐传
0: 唐
1: 奇
0: 传
1: 就
0: 奇，
1: 是小说，啊，一篇一
0: 哦。
1: 篇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要谈的，叫做《莺莺传》，它就
0: 柳
1: 是
0: 莺莺，
1: 鼎鼎大名的《西厢
0: 《西
1: 记
0: 厢
1: 》，
0: 记
1: 哎。就是鼎鼎大名的《西厢记》，一直到现在，大家还在研究，啊，还在赞扬的。
0: 这《西厢记》是真事儿吗？还是假事儿
1: 《西厢记
0: 一
1: 》
0: 半
1: 一
0: 想象
1: 半
0: 吧，
1: 真，一半
0: 想
1: 假，
0: 象，对，
1: 啊，它，真是大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到了后来啊。因为太多人喜欢了，太多人赞扬了，所以继续写，变成大团圆，好结果，这也是人性之常嘛，没办法嘛，是吧？
0: 是，
1: 都是觉得，哎呀，为什么才子佳人不能够好好的结婚幸福呢？是吧？我们把它改写。所以这个《莺莺传》之后啊，那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一个事情，
0: 是。
1: 变成功，金建元的《西厢记》，是吧？变成王师傅的《西厢记》，一直传下来，传到现在，纪念他的，鞭尸他的，变成一套学问。
0: 好，我现在给大家偷偷的预告一下，偷偷的预告一下，杨昌龄杨教授写的这个《唐传奇》哦，包括什么？《枕中记》。南柯泰守传、莺莺传，就是我们讲柳莺莺传，还霍小玉传、李娃传、裘冉客传、红线、念隐娘、无双传9篇的西评啊，真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你们还对这个好奇《唐传奇》的小说故事啊好奇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以后了啊。这个我们这不断的在。这个杨教授这儿挖他以前的宝贝啊，把他的一些潜藏起来的宝贝呢挖出来给大家解说。那相信呢，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呐。我觉得这是一项缘呐，要不然的话，老师这个摆在那里，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人发表的时候，在文学上，在这个作品里面啊，已经不太容易有人去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他东西都在的，东西都在的。最重要是老师愿意拿出来，所以我们下次呢，以后就请杨教授就他的《唐传奇》啊，《唐传奇》名篇西评来跟我们谈啊，这是一种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的精美发展呢，在千余年之后的现代。当我们介绍它的时候，却不能使用翻译或者做详尽的注解，那是因为唯恐有损它的古典就荒的风姿原貌。但是如果有了原著小说，原著的这个杨教授来谈的话，我相信就没有这个困难了哦，是不是，杨老师？好，谢谢大家收
1: 谢
0: 听。
1: 谢，
0: 那我们下次不要忘了，
1: 下
0: 我们
1: 次
0: 以
1: 再
0: 后呢
1: 会，
0: 要从《唐传奇》啊名篇来
1: 谢谢，
0: 为大家做细评了。祝福大
1: 祝
0: 家，
1: 各位听众健康快
0: 是
1: 乐，
0: 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
1: 拜
0: 中再
1: 拜。
0: 见，拜拜。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伟伟。哎，看得见的歌声这个专辑里面呢，我们刚刚本来是要预备做在两集中来跟大家分享说啊，艺术歌曲的起源啊，然后讲到艺术歌曲跟民歌啊、跟歌剧啊、跟一些其他的歌曲有什么的不同，但是因为啊，两位老师啊，他们肚子里有很多的知识学问哈，就是说我们就讲到欲罢不能哈，尤其老师真的唱作俱佳，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看得见的歌声是，其实真的是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文字就不再是文字了。那歌剧呢，不是除了美好的声音之外，还有场景，比如说熟练的舞台表演啦，台风的训练，舞蹈的学习，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如何用姿态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愤怒、喜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甚至面部表情的训练。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歌剧的演唱上面，除了还借助舞台的布景、灯光的效果之外，音乐在器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弦乐在音乐上对剧情产生出一个引导、暗示、衬托的作用，演唱者更容易展现出音乐的表现能力。所以这两个部分呢，我要特别请徐老师跟那个谭老师来讲讲看歌剧跟艺术歌曲啊，在理论作曲上面还有在器乐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1: 我们谈到这个歌剧跟艺术歌剧的关系的话，首先要讲一下歌剧啊。歌剧的起源呢，应该是比艺术歌曲要更早，我现在不太记得年代了。但是最先它开始是在意大利，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那个时候就是欧洲都是富强起来，他们的殖民主义就开始，大航海时代开始，他们就有钱，在意大利翡冷翠这个地方啊，就是佛罗伦斯梅第奇家族啊，他们的博物院啊，博物馆，现在他们你去翡冷翠参观的话，他们博物馆里面有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画画啦，都很多，都是收藏很多。他们同时在音乐上面就启蒙了歌剧，首先把这些剧本啊用歌唱、乐器、表演、说唱的方式就出来了歌剧，慢慢就演变出到近代的歌剧啊。那么歌剧跟艺术歌曲，它就对歌者的本身要求就是不一样的了。
0: 对歌者本身的要求，对，
1: 就不一样，
0: 唱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1: 你这个艺术歌曲，你看它的歌词，都是典雅的，
0: 典雅，对对，
1: 有文学性的，甚至有韵律的，但是歌剧呢，通常都是大实话，
0: 直白，对，
1: 哎，你不能再拽文咬字了，你在文学性质，它就不对了，
0: 它是文学性不高，
1: 它就主要的你听就能够听懂，
0: 就情感非常赤裸，
1: 它直接就是讲变成一种，最先开始有点像我们的说唱艺术一样，一边说一边唱，有说有唱，这样就发展他们的形式，一种就是叫做宣叙调。Recitative， 然后另外一种就咏叹调，aria，所以它这两种就是穿插在整个歌剧里面啊。
0: 请问一下徐老师，宣叙调与咏叹调这两种有什么最大的差异？
1: 宣叙调像讲话，歌唱式的讲话，来讲一个，就是

0: 海伦还是汉德的拉尔戈
1: 拉戈
0: 对是哦布拉玛夫迪维这就是咏叹调了后面前面他是 From the Terrell
1: 这是什么这宣叙调
0: 宣叙调
1: 哦、oh, OK
0: 哎贝拉
1: 哦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这样就是宣叙调，然后上来才拉高缓板出来。
1: 嗯
0: 哦

0: 好比嘞，好，不行了，我就大一学的这个学唱的，我现在
1: 就像你曾经唱，
0: 现在讲是六十年前学唱的歌，现在忘光也没有唱了。就像这样，我就
1: 听众朋友，徐老师已经八十岁了，所以这种声音实在是太棒了，对不对？哈，
0: 十八岁的歌，八十岁来唱的，完全不记得了啊！啊，对，就是他前面是个宣叙调，后来就是一个阿丽亚啊，就咏叹调。哎，这个这是美好的一日嘛 ，Wonderful Day。

0: 哒哒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普契尼的
1: 《
0: 蝴蝶夫人》里面的一个美好的一日，非常有名的一个女高音的咏叹调。
1: 嗯嗯，这是咏叹调哦。嗯，
0: 威尔第的《为了艺术》，为了就是托斯卡，
1: 托斯卡尼尼。
0: 不是托斯卡，妮妮是指挥剧。
1: 托斯卡，
0: 托斯卡歌剧，托斯卡。
1: 托斯卡的歌剧，
0: 歌剧里面很有名的一条，为了艺术，为了爱。
1: 哦，
0: 嗯，
1: 好，那现在就是讲到说，就是歌者，他们歌剧的歌者跟艺术歌曲的歌者不一样，而且艺术歌曲
0: 表达的东西不一样
1: 啊，
0: 内容不一样，
1: 内容
0: 一个是戏剧歌曲，所以他。直白要听就马上听懂了，艺术歌曲就比较你反复的主角，你要必须有认识你才能够接受，而且你对这个文有文啊，比方我现在跟你讲，我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嗯嗯，
0: 现在初中说小学生不会读到这个啊，这这但是这个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读、
1: 哦、
0: 读了这个东西了。现在国语被文言文都被搞高调了，这种诗词他怎么能接受呢？
1: 哦、
0: 那艺术歌曲用这种诗词来做的歌，你怎么能够你听的就你光看你都看不懂了、
1: 哦？所以艺术歌曲的恢复对于中国文化的恢复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是很好的一个、嗯、
1: 对
0: 啊。借着音乐把传统的中国的文化文学文学的艺术表达出来，尤其中国很多艺术歌曲是用古代的诗词歌赋啊，然后近代的白话诗的话也都是用的像这个徐志摩啊，对不对，他们这些歌词作家写的
1: 写新诗的
0: 哎，
1: 新的文字
0: 最近在我们那年纪的中年的时候的就是郑愁予啊，
1: 哦，郑愁
0: 予是要我滴滴的马蹄声什么归人啊那些东西，后来校园民歌里面也有这样的，
1: 是好，
0: 对，
1: 那我们现在请谭老师也谈谈看你对歌剧的认识跟艺术歌曲这方面、因为刚刚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录音室的时候讲到歌剧也是笑得一塌糊涂哈、那我们请谭老师讲讲看。
2: 好，先讲一些好笑的、之前我告诉过你，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爸爸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以前小时候在大陆的生活，所以他很喜欢听这个评剧啊，就是他口中说的 Chinese opera
1: 哦、
2: 我就跟他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听歌剧啊、他说你不知道 Chinese opera 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比你们这个歌剧要厉害的太多了。

0: 那所以其实我其实后来因为他的影响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评剧啊，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他在歌剧里面呢，我学到了音乐性。这个你知道怎么样去用你的灵性表现，把音乐表现出来。不然的话，很多人在演奏音乐是像一个平面图一样，完全没有灵性。在中间我学会了非常多。那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是吹管乐的，所以对音响学非常的有感受。那在这个铜管系列呢，如果很好的作曲家对配器法非常懂的话，他会把整个音响通通都表演出来。他会善用铜管的乐器，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尤其是什么史特劳斯啊，这个写的整个歌剧啊，罗森卡瓦利亚的玫瑰骑士啊，这个用的法国号部分哦，可能都到7到8支。所以法国号是非常非常有威力的，尤其这个在歌剧里面有特别的表演。那所以这些声音透过这个很会写曲子或很懂配器的人呢，他那个作用呢，把整出歌剧里面的非常细致漂亮的音色都会演出，都会演出来。好，那我们要对乐器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某种乐器，是我是每一种乐器都很爱，都很喜欢。所以上帝创造这些东西，我要讲到神了，这个都是上帝的美丽，都是给我们都看到最漂亮的部分。声音可以唱得这么美，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用那个漂亮的声音可以表达在音乐性上面更美丽的这个让人家震动，人家心里震动，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然后感动，感谢神，赞美神的声音，是音乐是多么完美多么漂亮的东西。那在歌剧里面法国号赞也很有很重的分量，还是要讲到我的法国号啊。对，
1: 所以要回到我刚刚问你问题的源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请谭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就你觉得中艺术歌曲和歌曲在音乐的部分，在器乐的部分有什么很大的差别，还有你对歌剧的一个认识。

0: 好，谭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歌剧嘛，除了器乐之外，那你觉得在歌词的部分呢？因为艺术歌曲啊，刚刚讲的都是海歌德呀，还有什么这些特别的文学家的词句，然后来谱成的歌曲，艺术歌曲。那歌剧呢，就是比较直白，对不对？
1: 嗯，这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写的歌词都是很优美，对，很温啊，对。可是我真的去听歌剧，真的去听什么意大利的歌剧啊，什么歌剧啊，那么你光是只是听那些美妙的旋律，是觉得很美，
0: 很美啊！
1: 哦，这个女高音的声音有多么漂亮，男高音的声音有多么亮丽啊！可是呢，你开始去研究他到底歌词写什么东西，
0: 嗯
1: 啊，那我还特别去找这些歌词，还有啊这个德文上面写的文字，
0: 嗯，
1: 才发现说是非常粗俗的，
0: 非常粗俗，
1: 对。不知道在写什么
0: 啊，比如说、啊、
1: 哦，就是男欢女爱呀、啊，
0: 哦
1: 之类的、
0: 啊，哦，好直白的，
1: 对对、哦，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一个歌剧的内容写的都是这些
0: 哦，
1: 对，但是大家也不管啦、啊，就是听他唱的有多好而已。
0: 嗯嗯、
1: 可是你发现说讲的那些文之前是真是不堪入目哎、欸。
0: 哦、oh, ，对，嗯、oh, ，
1: 所以不是想象中的完美。
0: 哦，就他们讲爱情的时候，在歌剧里面用的文字就是很直白的，有点粗俗。哎，我就想到在中国艺术歌曲，徐老师，我记得有一个《我住长江头》是青竹写的词嘛，
1: 嗯，
0: 那他就说啊、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那他是引用《湘江怨》里面的说，什么？什么香味人到湘江深，味抵相思半，相思江深虽有底，相思无边岸。同样是讲爱情哈，就有很大的一个
2: 看、嗯、你那个文学价值多高啊。
0: 对呀、啊、对
1: 呀、啊、
2: 是很美的一首诗嘛。
0: 对、嗯、
2: 对不对，那个他讲的那个歌剧里面就是很大白话，
0: 大白话，
2: 哎，而且歌剧呢，就是西方的戏剧的无剧不悲，都是悲剧。什么剧最悲呢？爱情悲剧，
1: 爱情悲剧。
2: 哎，什么最能够挑动大家的情绪呢？爱情。
0: 嗯，
2: 所以都讲一些爱情戏啊，是不是很简单啊？
0: 它跟文化有关系，因为中国人
1: 用的字句是。

0: 很粗俗的，
1: 很粗俗的、
2: 嗯、
0: 哦。那我是不晓得，对，哎、嗯欸，我叫什么？你那好冷的小手，
1: 嗯、
0: 就是摸他的手嘛，对不对
3: 啊？
0: 嗯、
3: 对
0: 啊，
3: 对啊，
1: 嗯。那我们讲说那个
0: Verdi 里面的好像是你那好冷的小手，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啊啊、
1: 嗯，那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嗯普契尼是杜兰朵公主、杜兰朵公主、她那里面最有名那个 Laison d'Or 嘛、就是谁也不能睡觉、今天晚上谁也不睡，要把那个克拉夫的名字查出来，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那他唱那个叫 Laison d'Or 嘛 Laison d'Or 嘛，就谁也不能睡觉，谁不睡今夜谁也不能睡觉，就是那个内容没有什么内容，要把它描述到那个，就是
0: 没有优雅的歌词，
1: 没有什么优，
0: 也没有铺陈
1: 啊，跟艺术歌曲不一样的，而且欣赏歌剧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他最主要从声音要大要美，然后他又有角色，因为角色不同，就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都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音色，来唱，而且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求量要大，最重要的，我就是说，唱歌的一个特色就是，要开口呼，那用意大利文写歌剧非常好，因为意大利文都结束在母音上面，
0: 比如说
1: ，a v。
0: 哦
1: ，Adio，
0: 嗯，
1: 再见，
0: 嗯，
1: 对不对？
0: 啊、
1: 但是你假币，到德文 ，Auf Wiedersehen，
0: Auf Wiedersehen 哟，
1: 你根本不开口嘛，所以他们后来唱歌，歌剧的人唱歌，阿门，阿门，阿门，收音收到鼻腔里面。结果他们就阿门啊，一定要张开嘴巴啦，要不然没办法表现啊。所以他意大利歌剧，意大利文本身就适合唱歌剧
0: 哦。
1: 他就因为他都是母音结束，阿明哥，
0: 阿明
1: 哥 ，bravo，
0: grazie
1: 啊，都是母音开口呼，
0: 就是说他的文字的
1: 结构
0: 就很适于这个，
1: 所以他们唱歌就讲究美声大，美大就是好
0: 特色，对，
1: 对的，他要跟管弦乐队抗衡，刚才。
0: 那个老师说七八个法国号，
1: 他
0: 怎么唱得过？
1: 他讲的是好的作曲家，或你唱歌的时候，他把那个配器编少一点，但是你一下子唱到激动的地方，作曲家也到激动，管弦乐要衬托他一起大，就歌者要跟管弦乐队抗衡，那个声音大是最重要的了。所以他们唱起歌来囫囵吞枣，不晓得他唱什么。没关系，没人听那个，主要是听他唱的是不是好听，是不是够大声，唱的是不是够高，唱低音会不会低下去啊？他的声是音色高中低三个音色是不是统一？这样来判断一个歌者，完全不一样。艺术歌曲歌者要考虑。他表达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刚才有举一个例子，这舒伯特的魔王，那已经到了这个艺术歌曲的巅峰了，因为他在里面写了四个角色，四个角色又四种不同的音色在叫魔王、父亲、儿子，还有个旁白，讲起来的时候四种不同的音色来叙述魔王这个故事，那。就是很高，很高段，你唱这个很高段。再一个，在歌者方面也是这样啊。你看德国的艺术，唱德国艺术，不是唱一个唱德文歌曲的人，不管他唱德国歌曲或者是唱德文，他不会去碰意大利歌剧的。意大利的歌剧的人也不会碰德国歌剧的，完全分
0: 泾渭分明，
1: 泾渭分明。
0: 因为他们在那个光是那个。发音的上面就作曲就会不一样，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完全就不要咬字读音，读音都是这样啊。

0: 而且你要学讲德文的话，
1: 哦、
0: 啊，就来吃啊啊啊，坑啊，擦，
1: 嗯嗯，
0: 因为他的
1: 他的徐老师讲这个就好像乐器一样，
0: 他母最后的收了音，
1: 嗯、
0: 表现的时态，
1: 嗯，
0: 动词、复数、单数、嗯、都在字尾的变化上面，
1: 嗯，好，
0: 是多数的还是单数的时候，所以那个尾音没有收出来的时候不行，所以你就听得出来是趁客。啊坑听起来都是这个啊，或者它是 EN 色 S， 它最后的收尾音很重要啊，还有时态也是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因为它的动词是分离动词，
1: 嗯
0: 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到最后嘣才收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是过去式还是现代式。
1: 嗯哦，对，
0: 然后一到过去式，所有里面的那个词语的变化统统都要、
1: 嗯、
0: 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尾音都要收得很清楚啊、
1: 哦、
0: 你那个时态很重要、
1: 哦、那就是说它的文字的那个收尾带可以呈现出你是进行式
0: 影响到作曲
1: 哦，影响到作曲，那真的、
0: 嗯、
1: 这
0: 所以当然要好好表达的时候你要咬字吐字都很清楚啊，
1: 是
0: 德文歌曲就是这样子啊，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到了后来的歌剧，后来你到了这个谁，瓦格纳的时候，
1: 嗯，
0: 瓦格纳应该是这样是吧？
1: 瓦
0: 格纳，嗯，他后面那个是 N E R 是不是范纳嘛？是范奈尔嘛？瓦格纳。
1: 瓦格纳就好了啦。
0: 啊，瓦格纳就好了、啊嗯、瓦格纳就反正就是知道他呢写的歌剧呢，他最后叫做乐剧，剧本也是自己写，管弦乐也是自己写，歌者也是自己写，
1: 嗯，
0: 就连剧院都自己造，他要的那个音响效果在拜鲁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我去过，是是，
0: 哎呀，那他的完全、Bylot 他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他全部都自己、嗯
1: 他是不是有写过歌剧叫《指环》？
0: 而他最重要的《指环》，
1: 对，我就记得我女儿去买票，听说啊，听那么久，四个钟头，
0: 嗯，
1: 我还想说是谁啊？后来一看是华格纳，对，嗯，
0: 他
1: 全包了，对，
0: 没有，那天只演了《Lying God》，
2: 《Lying God》
0: 音乐会形式。
1: 嗯，
0: 用音乐会形式，
2: 他就删掉很多
0: 了，啊啊啊啊啊、
1: 还要更长啊！
0: 所以对，
2: 还有的歌剧是
0: 四
2: 个
0: 小时算，他的历里面是最短的一个剧了。
1: 哦，这样的我都不晓得。
0: 用黄金，
1: 我想说
2: 你会听不下去。
0: 汉女武神都只有三幕、三幕、四幕、五幕的一大堆，
1: 嗯，
0: 所以他在拜鲁特是叫拜鲁特音乐节。
2: 全部 Bylot 音乐节，
0: 嗯 ，Bylot Festival，
1: 嗯，
0: 完全是演这个，
1: 嗯
0: 就是瓦格纳的这个
2: 他那个歌剧，
0: 他的歌剧《指环》，但他设计啊，
1: 嗯嗯，
0: 他六年一个轮回，
1: 嗯嗯，
0: 歌剧是这个歌剧，指挥乐团。是 festival 的，每年的指挥不一样，但他还有歌剧制作人，
1: 嗯
0: 嗯，场景，
1: 嗯嗯，
0: 所以他设计好、设计好、导演的六年一换，
1: 他叫做一条边，对不对？
0: 没有，也没有一条边，他就是六年之内都用这个场景，
1: 嗯嗯，
0: 都用这个设计师，
1: 嗯嗯，
0: 来做的，
1: 嗯嗯，
0: 但指挥每一年的指挥，
1: 嗯，
0: 乐团。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叫做 Bylot Festival、
1: 哦、
0: Choir 或者是 Orchestra、
1: 嗯嗯、
0: 管乐乐团什么、嗯、看指挥是谁、
1: 哦、
0: 然后请指挥，但导演演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嗯、
0: 所以他六年就换一个幕、
1: 嗯、
0: 所以第七年的时候就演瓦格纳其他的歌剧，比方说漂泊的荷兰人啊、
1: 嗯、
0: 或者是柳伦堡的民歌手啊、
1: 嗯嗯、
0: 演这些，而他前面做的有意大利形式的那种歌剧啊、
1: 嗯嗯嗯、
0: 他不准在拜鲁特演，他自己说不可以在拜鲁特演，
2: 为什么？
0: 而且开幕
2: 为
0: 因为不是他设计，不是他按照那个剧场设计、
2: 哦、
0: 他说那是适合在所有的剧场演、
1: 哦、
0: 不适合在拜鲁特剧场、
1: 哦、你去过那个剧场是吗？
2: 我去过、
1: 讲讲

0: 那个他有特别他的想法的哦、
1: 嗯嗯，
0: 那所以他连交响乐团哦设计的是在那个下面的舞台，好，法国号放在哪个地方，他都是固定的
1: 哦。
0: 好，那唱歌的是在上面的舞台
1: 哦，
0: 所以我去那边好几次去听的啦，我是去听音乐会的
1: 哇，
2: 嗯，现在听拜伦特音乐会，你四年前订票
0: 对。
1: 天
0: 哪！
2: 他们音乐学生的资格去，可能就是临时买站票，在四楼就没有座位，就可以给你去。否则的话，你买不到票。
0: 是啊，
1: 那你怎么知道？
0: 你怎么知道呢？
2: 啊，怎么会不知道的嘛？这不适合在广播里面讲。哎呀，
0: 我跟你
2: 笑话啊！这个讲说，他这个拜伦特歌剧，他歌剧院的设计，都是一样，是舞台。
1: 嗯，
2: 下面是乐池，乐池就是管乐队在那边，所以你看表演，乐池把你封闭出来，
0: 乐池是在下面
2: 挡着，乐池在下面看不见，但是呢，拜伦特音乐节它的设计呢，它的乐池是往下的，一般歌剧院只是在舞台下面，但是在舞台下面这样，拜伦特的第一排是在舞台下面，小提琴弦乐在下面，然后外面排到了法国号都已经到台下去了，管乐都在后面，打击乐器都在后面，都在洞里面的，在舞台下面的，
0: 对，
2: 他一个弦下去了，所以我指挥在这边，在上面，乐团最后面的人是在下面，往上看，所以他声音全部从那边传上来，那你听你会觉得。管乐的部分是从洞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样的音乐效果，整个包围着舞台，
0: 整个剧团，对，整个剧团，
2: 所以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乐团伴奏在下面，音乐唱歌者在上面，你会听到所有的音乐包围着歌者，歌者好像是乐团中间的一个，是一种人声。只是它是不同的乐器，你本来是法国号，它现在有个歌声跟法国号一起，跟管弦乐器是个歌声，它的音乐出来是混到一起包围着歌者，特别的效果，你有这个认知你就会喜欢那种音乐。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好，休息一下。

0: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那我们觉得在这里在谈论这些事情，好像勾起很多的很美好的回忆哈。尤其是谭老师他在那个欧洲的时候啊，就跟当徐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回忆的交集和心灵的碰撞。我现在呢，我们要把换到一个主题，要不然我们谈不完了，就是谈到中国的戏剧哈。那刚刚谭老师也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京剧啊、歌仔戏啊，这些跟艺术歌曲，好，这些也很艺术啊。记得京剧里面的词还有身段都是很美的。那个其实我觉得歌仔剧有时候它的那个词句也是蛮好的，就是有经过设计的。刚刚跟你说的那个歌剧哈，那么直白，我都想说哦，原来意大利的歌剧，我们觉得它很崇高嘛，因为我们在不了解内容嘛，就原来是有这么大的差距。我先是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来谈一下，就是艺术歌曲与中国戏剧之间哈。
1: 中国戏曲，京剧的话，这样前提是 opera 是，这个是大家给他的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前提是 opera， 就按照西方的歌剧形式以中文来谱曲啊，有近代很多
0: 粤剧也是嘛，哈。
1: 我对对对，粤剧是瓦格纳特别的一个名称，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没有什么宣叙调、咏叹调，没有，就从头到尾音乐歌剧都是完全道白，通通都是唱的。而它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叫 motif， 它一个主导动机。谁一出来，谭老师一出来，他的音乐就出来了。他唱什么不要紧，他的角色。他就赋予给他一个音乐一个主题，就主导音乐。这歌剧里面现在是啊，莱茵的黄金，这黄金的主题打出来啊，三个女妖的主题打出来，女武神的主题出来，算是这个讲这样主导动机啊，是比那个交响诗还更进步的一个啊。这个瓦格纳的岳父是李斯特嘛。李斯特是交响诗之父啊，创作了交响诗。这是讲了外国的意思，我们不讲了啊。回来讲这个，中国啊，我们还是说前例是 opera。我说前例是 opera， 应该讲的时候就近代我们中国，模仿西方的歌剧的编制做出来的中国歌词的中国故事、中国歌词的这样，对不对？就歌剧，比方说。你讲我们刚刚讲那个杜兰朵公主，她是中国故事，但是意大利文和外国人的想法，对不对？他想的，就是制作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刚刚讲京剧的话，那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那讲说本土的。原生的权力是 opera， 那就可以了。否则我们想讲权力是 opera， 会想说以中文唱的那种的。我不是有我那个在我的简历里，我们有做演出了一个《双城复国》那个大歌剧嘛？
0: 你也写过，
1: 对吧？我有你们写第三幕的管弦乐全部我写的嘛？那我也写个《三重唱》在里面唱，但是重点是我们那个演出来。我就记得，因为我是合唱，也是合唱指挥嘛，所以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事情，我就在里面去，我就听到人家讲说，这不跟唱评剧一样嘛，是唱法不一样嘛，岂不是？因为也是古装嘛，田单复国嘛，双城复国嘛，对吧？举城嘛，勿忘再举，
0: 举城，对，
1: 对不对？就是取过田丹嘛，男主角是田丹嘛，所以他
0: 吴文修演的，
1: 吴文修演的，对，所以这个歌剧，当然人家看起来就是跟评剧差不多，但是不太一样啊。评剧人主要是唱腔，也是分角色，角色啊，有这个老生，老旦，
0: 花腔，
1: 花旦，
0: 青衣
1: 啊，或者是这个青衣啊，都有不同的唱腔，对不对？然后又喷派别，梅派的，就梅派是什么？就等于哎，你是帕法罗蒂那派，你是卡派的，叫卡拉雷斯那派，学生，
2: 卡雷拉斯，
1: 你家里是斗派的，就是斗民国的那一派的，这样他会派的，所以他有旗派、梅派，有的那唱腔唱法都不一样。不过我们总归来一句的话，就是说。歌曲它的特色，除了它没有 recitative， 它变成念白，就是道白，白话，然后再有唱腔，唱的时候有一个要长吟，他唱了一个季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发展，苏三立了红洞县，将身来在大改前。他可能就restart， 然后cadenza，他自由发挥了，他发挥了，有这样的事儿啊，我都不想他这样发挥，谭老师上次聊天他就。得到这个启发，在这个就是卡莱扎这花唱花式唱腔。他一般来讲的话，他的音乐有一个特色的，就是紧打慢唱。紧唱慢打。唱得快的时候，伴奏就慢。唱得慢的时候，伴奏就快。这是他的一个特色。但是我根据我的。对中国艺术啊，歌曲现代的这种艺术歌曲啦、就受西方歌曲影响的话，很难。中文做这个长吟很难，艺术歌曲很难。你们连着大江东去就完了，你不能去。你没办法去卡顿家去发挥去了，对不对？
0: 那太有意思了。
1: 一杯欢泪江月，你没办法去发展这个。
0: 我觉得徐老师唱歌可以治病耶。
1: 所以我这样唱一下，你们也会觉得笑得要死。假如真正的演出的话，你做了一个这个歌给他的，他就不会，对不对？
0: 对。好，那我们就是在讲到中国戏剧这边哈，那我们再请谭老师讲一下，说你在器乐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对于这个艺术歌曲，还有在中国的戏剧这个部分。器乐的部分，因为用的那个器乐不一样嘛，好，那有什么样的？谭老师不要笑得这么厉害哈，那个徐老师，你讲的非常的好，然后请你喝点水，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谭老师，你讲讲看，就是你在同样在中国艺术歌曲以及在。中国戏剧在器乐的部分上当然是截然不同了，对不对？那

0: 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感想？
1: 器乐方面哦，
0: 嗯，对，嗯。我知道除了法国号你的钢琴也弹得非常好，还有管乐很多的部分都你都是 leader， 那在中国的戏曲里面管乐也用了很多呀，哈，笛子啊什么的，嗯，对，
1: 其实我觉得哦，不管我是在钢琴上或者是在管乐器上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从这个卡顿扎这个附近就是一个
2: 装饰奏，
1: 装饰奏啊，装饰奏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练习。好，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碰到这个部分啊，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个作曲家写的曲子啊，他写给法国号装饰奏，或是写给欧博是双簧管，
0: 对，
1: 写给或是吐把什么都有可能哦，你就是自己要表现，那个。那一块地方空白，你自己一个人吹，大家都等你
0: 哦。
1: 好，就是你要像在写作文一样，自由发挥，人家可以听得出你心里头的状况跟你的程度，你的美感。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好，那就像我说 Chinese Opera 一样，他们的那种演奏方式是全部都是卡顿扎。非常厉害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哦，他在台上举手啊，画什么东西的、啊，
0: 是自由发挥的吗？
1: 是，是。他们虽然后面有个胡琴在拉，对不对？或者是有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咚，可是呢，他只是告诉你一个小碎步，你跟着那个碎步走，但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卡顿扎。好，那非常非常厉害的，
0: 算是即兴的创作，即兴的创意嘛。
1: 当然他们那种即兴可能很早之前就是有练过的，因为那曲子都是那个样子嘛，可是每一次你唱的可能都不同，好，因为你那个想法是当时就像老师在讲话，他现在讲的跟刚才讲的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
0: 跟创作都很精彩，
1: 对，都很精彩，
0: 对
1: 对，因为头脑里都充满了那些东西，
0: 对对
1: 对，他随时可以编造出来，会告诉你这些内容，那在台上演出卡顿扎的东西也是哦，也是这样子，你随时要唱那个女主角的，比如说她的那出戏在叙述她的先生是如何虐待她，或者是说有可能她那个做婆婆的如何把这个媳妇赶出去，那么这个女主角呢在唱这段戏的时候她要在那个当中你叙述那个悲情跟她的痛苦，是要完全演出来的，你要演得很逼真，那还不是只有女主角，就是他非常多的就是 Chinese Opera 里面非常多都是卡顿扎部分，好，这个我们学音乐的学西乐的人非常缺乏这个，你只能一拍的照着规矩做，但是你要自由发挥，你要自己上台，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你就不会了，而且你不敢，好，就是这里面有很大的恐惧，好，你没有办法表现你自己，好，这个是要练习的，好，这个是在西乐里面呢一个很大很大的学习，那所以学音乐呢有歌剧方式，有乐器方式，有整个管弦乐团方式，其实都在学这个，
2: 我来帮你讲一下啊，所谓卡顿扎，就是在西方的协奏曲，特别讲一个协奏曲里边，协奏曲就是管弦乐队有一个独奏乐器，那就刚才讲有的双簧管 oboe 啊，或者小提琴 violin， 钢琴 piano 啊，或者 cello 啊，这种独奏乐器，包括他的 French horn 或者是 horn 都协奏曲，协奏曲尤其在第一乐章。要结束的时候，那个主题双主题都呈现完了以后，停下来，就标一个卡顿扎，就装饰奏，没有了，没有雪，

0: 乐队都停下来了，
1: 嗯，
0: 你独奏的人家就开始爬，你还不能离题哦，
1: 嗯，
0: 你还要跟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曲、
1: 嗯、主题、啊、
0: 然后你来变奏，
1: 嗯嗯嗯，
0: 你来发挥你的想象、嗯、表现什么呢？表现你的演奏灵，也许你吹长音，表现你的气，你吹高音吹低音，小说里的话很多，
1: 嗯嗯
0: 啊，那拉小提琴双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各式的，他等一下我们可以叫他这个说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自然的自己的一种展技，到了要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 tribolo 乐指挥一听到你这个吹出来了以后棒果园
1: 结束，
0: 乐队又上去你就结束，你就跟你唱下一段，这个中间都是他自由表演。那刚才谭老师他的表达就是说他自己在演奏这个时候受中国这种唱段这种后面这种长音的这种方式启发很多，因为那完全是即兴式的一种表演，也是展技，
1: 展技，
0: 他觉得对他很有影响，大开他的脑洞，想象力受中国评剧的影响，是这样。
1: 这个部分很不容易啊，因为如果在管弦乐团里面的话，上面写卡电闸，你就是要卡电闸，好，而且但是你不能离谱，老师刚刚说了，你不可以离谱，你必须在刚才那个乐章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tempo， 在他的这个旋律的里面发展，好，所以你头脑要很清楚的，
2: 好，那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那我在今天我特别心中有很深的感受，就觉得哈，就两位老师哈，平常都不太爱说话，可是呢，当谈起音乐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深邃平静的井水，深井中涌出心中的乐音，然后让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听的是这么的有趣，我自己也收获良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请两位老师一起来我觉得是受教，对，谢谢老师，谢谢徐老师，
0: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2: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

先来看看哪一句呢？我们来看看这句叫一叶障目。一叶障目是怎么样呢？用哪个叶子呢？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听说呢，这是来自《淮南子》的故事。那么一叶障目又从叶子里面可以让你看到什么内容了？让我们一块来欣赏探讨一下哦。

听说在春秋时期，楚国呢有个书呆子。书呆子我们就知道一定不太会说话吧，然后有点挫。这个书呆子呢家里很穷。有一天他在淮南子上看到这么样一则故事，说螳螂捕蝉的时候懂得利用树叶来遮挡自己的身体，而轻易的达到目的。于是他就整天坐在树下等着学习螳螂捕蝉。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一只螳螂藏在一片树叶的后面伺机捕蝉。哇，他高兴极了，刚想去摘那片叶子，不料叶子突然掉了下来，和地上的很多落叶混在一起。他只好把那些落叶都捡回家，然后一片一片地拿起来遮在眼前，问妻子说：“你看得见我吗？”妻子说：“看得见啊。”他就再换一片叶子，然后仍然说：“咦，你看得见我吗？”妻子仍然说：“看得见哦。”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惹得妻子不耐烦地对他说：“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哎，他一听呢，高兴极了，拿着这片叶子跑到市集上，用叶子遮住眼睛，伸手就去拿人家的东西，结果被当场抓住。当人们弄清原委之后，都笑他：“哇，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

说起来真的很好笑吧？这只是这个书呆子呢，他在《淮南子》上面看到一则故事。所谓《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撰而成的一部论文集，总共有21篇。这本《淮南子》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的学说，融会贯通而成的，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虽然是探讨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和人间道理的，但是却是以寓言的形式叙述，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他这种故事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回味无穷呢。至于我们要解释它的意思，一叶障目呢，就比喻是被局部或者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能认清全部或根本的问题，不懂，以为看不见就算了。可是他这看不见不是真正的看不见，而是自以为的。千千万万不要当这种人哦，那你会吃亏吃不完了。据相近的意思，就可以讲说是两斗塞耳不闻雷霆，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造句可以这么样说：小明的爸爸贪图蝇头小利，一叶障。

看不到市场的变化，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样真是得不偿失呢。这就是一叶障目。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叶障目，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儿分享画龙点睛。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你讲到出兵业，就我们讲到旅行嘛，就你去旅行。有一天，就是我们要做，因为我们买

0: 上海买那个三天的券，就我们到达三天，第三天我们就要回来，我们是第二天开始买，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晚上了，第二天买三天，好像45块人民币、嗯，就随便你坐到哪里比较划算，因为你可能一直坐这里，坐地铁这里去哪里就你就没关系，来来回回。
1: 对，
0: 第三天原本我们是觉得行李很多，哎，很差，轿车，到那个红桥。

0: 方便，坐一个小时。如果你坐你坐计程车滴滴打滴滴的话，四十几分钟、嗯，但是有可能会塞车。
1: 对，
0: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回来时是周六、嗯，所以他可能塞车也是要一个钟头，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不想要塞车，不想要不可预知的状况就坐地铁、嗯。结果呢，我们上去一堆人都拿着很多行李呀、啊，然后一上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就站起来。我讲老太太，其实她也就是应该是比我们大一点，她就说啊，给你们坐这样子。她说你们拿那么多行李不方便，坐下来。那、嗯、我先生就说啊，谢谢，因为我离得比较远，我就坐下，我就在另一边拉着。后来她就看那个年轻人在她旁边，她说你要坐哪里？那个人年轻人说他还有一站，她就说那你起来让他坐啊，你看人家拿那么多行李。那年轻人说我还有一站啊。他说你先起来一站有什么关系？其实要是我们也会先起来，可那个年轻人就不起来。他就说来来来，你过来这边站着，他马上就要起来了。然后他就跟那个年轻人说，这风气要带起来，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一点这个风气应该带起来，你这个时候多一站而已，你坐一站你就让人家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直坐着不起来？他就一直骂那个年轻人哦。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再坐我一会再坐。结果呢他就一直骂那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还瞪他，他说干嘛你还瞪我？那年轻人就这样看他，然后他还说没出息。真的很尴尬，我们那时候很尴尬，就想说虽然那个年轻人是很奇怪坚持还要再坐一站，但我就觉得那也不用一直骂他就算了、嗯、你知道吗、
1: 啊、
0: 就一站他就要起来，但他很热心的叫我过去、嗯、我就想说他都一直叫我了，我就要过去，然后穿过人群过去，然后那个人呢就被他骂了，然后就很不小，后来那个人下车、那个、但那个老太太呢应该是比我们大一点、他又坐了四五站才下，你知道他们的站很远、欸、不像我们的站一下就到、
1: 我们是两分钟，
0: 他们站好长、欸、
1: 对，
0: 然后我们坐到机场坐了一个多小时，
1: 是，
0: 但是我就是说经过这个然后也是有些人觉得说他们这种风气觉得说要礼让的风气要带起来、他也是有这种，有些人是这样，可是一般年轻人我看他们不太会让位，
1: 其实这里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让我想到，也有一阵子台湾不是也有很多老人就认为说，哎、年轻人起来让位置嘛，
0: 对啊，
1: 那个叫倚老卖老哈，
0: 对、啊，
1: 除非说你在不管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尊重彼此很重要嘛，
0: 对，
1: 也不知道说人家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0: 对，
1: 不是说人家坐位置的都应该让。这个后来我们就慢慢有人会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客观的分析跟整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以前那种倚老卖老的的确会令人讨厌、
0: 对对对，
1: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人家常常会跟被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有时候就会觉得我本来要让可是被你这么一讲我就不让，
0: 对，
1: 你知道就这种被有点被戳了感觉，
0: 对对，你记得网络上有个影片就有一个那个人他一直骂那年轻人还一脚把那个人踹过去、
1: 对那个、
0: 有没有有
1: 对对对、
0: 大概半年前的这个新闻、但那当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但那个老太太她自己先让了，让了他才说人家拉那么多行李嘛你就让人家坐、而且一看因为我先生头发这边戴帽子旁边也有白的看也是老人了嘛、我们确实就老人都66了你懂吗然后他但是那个年轻人就硬着说我还有一站啦他就是他不他不站起来、
1: 他也觉得为什么要让，
0: 但那个年轻人真的很年轻的、大概20出头而已、他就是不站起来，
1: 他不想要被控制啊，现在年轻人
0: 对他或许本来想要站起来但是被人家一讲他就
1: 对啊他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
0: 对你而且你口气又不好，但那个太太就我们的风气要带起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应该礼让别人，别人有需要我们要帮他，他讲的也没什么错，但是他的口气可能不好，他竟然跟他说没出息，
1: 真是
0: 这很夸张，
1: 所以老人家要特别小心自己，
0: 结果变得我们都很尴尬，一直坐在那边
1: 是
0: 一脸尴尬的坐在那里。
1: 这位有一篇文章叫让位风波，
0: 真的这个风波真的是很大就是我就觉得这很没有错，就是有时候人跟人啊讲话的口气啊 像对不起跟对不起好。

0: 不好，这样跟对不起真的不一样。
1: 嗯，对啊，
0: 有人说我道歉啦，啊，你真的是道歉，你跟人说好吧，我跟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有没有？但这种人家不会接受，人家觉得 你这是道歉吗？
1: 对啊，
0: 你是不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对别人来说，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哦，是他不接受的哦。
1: 嗯，
0: 但是你那种道歉的口气，别人会，如果当下你听到的人是不能接受，
1: 吃不消。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很多事情，有时候叙述啊，或者是人家说看影片啊，或看图片啊，有图有真相，或有影片，有时候不一定。
1: 嗯，
0: 而且你要旁边的一大堆的结合起来，
1: 没有
0: 综合看一下才知道，
1: 要有一个客观的哈，客观的背景了解以后，才知道事情发生的缘由。
0: 所以我就讲这个让位风波，我就自己亲身体会，觉得我也很尴尬，也不是我叫他让位的，他就变得很奇怪。
1: 所以哈，我们圣经里面有讲说行善呢，其实有时候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你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也没有这样的爱跟哈这种负担，所以如果没有这里面的东西，你外面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假的，
0: 对，
1: 就不够具体的从里面发出来，所以要从里面改变了里面有那个质量，有那个品质，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有人哈，他怎么样装扮，其实都装不出那里面的良善。
0: 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当下你没办法感觉，可是你如果真的相处久了以后，你可以感觉出一个人发出的善意，跟他是不是有表示他的善意，你是可以感觉的。
1: 对啊，所以这个人，这个叫做人格的培养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小时候你要是从小他也知道怎样体谅人，他看到父母或者看家人彼此互相体谅，
0: 对，
1: 他就自然养成这样的这种好像能够善解人意。就是说我以前读到善解人意，我就想说哇，这个字还确实是很厉害，
0: 是
1: 你还没发生的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你这样就可以顺势引导。那你顺势引导就比较容易成就，也不用强迫，也不用拿来你知道那种以前他圣经里面讲说法利赛人经学家
0: 是
1: 一直都是喜欢教训人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老太婆很喜欢教训人。在那个可能在那个年代的这些老人，他其实以前都是也许啦，有的人曾经经过他们所谓的共产党的教训练，
0: 是
1: 喊口号啦，然后要求你要怎样啦，其实有很多都叫做教训跟规条，照规定，有什么教训这样，所以你如果按照教训跟规条，里面没有那个素质，没有那个文化的熏陶，也没有知道有为什么人家都要这样做，
0: 是，
1: 那你不知其然，你当然就不知其所以然了，
0: 对啊，
1: 但就更别想要说哦，我可以要求你这样，所以年轻人现在都已经有自我的觉醒，他不是听你们的命令讲话，行事的，
0: 是。
1: 所以听命行事也要看你在什么位置，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说，所
0: 以你说那种尴尬的处境我能做什么现在要写一篇了，我当下的尴尬，我是而且只有一站车的
1: 距离，
0: 就一站的距离，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也不能安慰那个年轻人，也不能安慰这位热心的老太太。
1: 其实你就是坚定，你就是告诉人家你的立场，说你不急着做。
0: 对，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等一下我再做 ，OK 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可是那个太太就持续的要骂那个年轻人，
1: 所以那个叫自以为是。
0: 对，
1: 到老了这样子，有时候很痛苦。
0: 对对对，但是他自己一看到我们上来，他就很热心的让位。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督出两大箱行李出来。
1: 对啊，其实就是说你自己想做一件对的事，你做了就对了。
0: 是。
1: 你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事别人就一定要跟你，年轻人一定会呛你。
0: 对。
1: 就是说你爱做你做啊。
0: 对啊。
1: 我又没有阻挡你。
0: 对。
1: 那你不要来强迫我要跟你一样做。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这当然一方面彼此有一种尊重的空间啊。所以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我做了你没做，你就是错。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说不太过去。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 我觉得这种就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很难说清楚，然后你很难跟别人有同理心，就是可能那个太太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没办法，我他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他也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就不能认同，或者不能跟大家跟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有一样的想法，为什么你们就做不到？他就是觉得，所以我在想，那个太太可能对他自己的下一代会要求很多，因为他甚至路上的年轻人他都要求那么多，更何况自己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没办法，但是因为当下因为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那你又而且时间又很短嘛，没办法反应啊。
1: 对啊，
0: 你知道吗？
1: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0: 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
0: 而且你又不是在你自己的国家内，你更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客人，因为你是来旅游的，
1: 对，
0: 你怎么跟人家讲这些事情？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说好意心灵了。
0: 对对对，
1: 好意，
0: 厚意，
1: 厚意啊，
0: 人家厚意，人家心凉，就是我们。有感觉
1: 心
0: 凉
1: 啊，
0: 心凉了，就心灵
1: 心灵了，心凉，对啊，
0: 不是心凉了，
1: 对啊，听起来像心凉，对啊，
0: 就是暗自说，
1: 暗自说，
0: 感谢，
1: 时间又到
0: 诶，好，感谢今日大家来收听，
1: 暗自说，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下棋呢，就不可避免的会想到中国的象棋。象棋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琉球地区所流行的传统的两个人对弈的棋类游戏。而中国大陆为了进行区分，称此为中国象棋，将西方的 chess 称为国际象棋。台湾将 chess 翻译为西洋棋，类似的中国象棋还有韩国。

国将棋、日本将棋等等。韩国将棋起源于中国的象棋，是中国象棋的一种，而日本将棋则起源于唐代的宝应象棋。

而首届世界级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哟。所以有人说，象棋、象戏在中文中有多种含义，从古到今可以指六博、弹棋、围棋、双陆象征的游戏。中国象棋简称各种象棋类的游戏。当时象棋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是指用象牙做的棋子。你可以指说象征猛禽猎鱼之系的六博，因为六博棋子有其他材质，只有人认为象棋就表示六博是象征的游戏。那么我们来看看，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常常会有一区空隙，上面写着什么楚河汉界这个字样。哎，楚河汉界就跟历史上的一些有关咯。到底楚河汉界什么意思呢？念过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吧。原来这与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有关的。根据史料记载，楚河汉界在古代的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郑州城高一带，该地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平原，南接嵩山，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西元前203年的时候，刘邦出兵攻打楚国，项羽当时处于下风，被迫提出了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个要求。从此就有了楚河汉界的说法了。而至今在荥阳广武山上还保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相传就是当年刘邦项羽所筑的。而两城中间有一条宽约300米的大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也是象棋盘上所标界河的依据。在历史上2200多年前，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以荥阳为主战场展开的长达4年的攻伐激战，并且以荥阳的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而当战争的硝烟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散之后，楚河汉界却永远定格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荥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象棋之都了。那你知道楚河汉界是怎么来的了吧？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听到了这一首很舒服优雅的歌曲，很温暖温柔轻柔的歌曲。
1: 对哦，
0: 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一首歌叫坎丘。
1: 坎丘
0: 坎丘就是
1: 会当做动词，就是真正我牵你的手，你牵我的手。
0: 嗯哼，
1: 搁一个是做名词，
0: 是，
1: 就是太太的意思，
0: 也就是可以跟我牵手的人。
1: 对，哎、这就是我牵手，就是我太太。
0: 对，啊，做动词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就故故就是造字翻。就是手牵手的牵手。
1: 是，
0: 那当名词呢，哦，那就是太太的意思。
1: 是，
0: 就是可以跟我牵手一辈子的人。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前面的上半段的歌词。
1: 对，
0: 哦，里面有这个最顶行啦，哦，就一起走，然后这个没有嫌弃，没嫌，
1: 没嫌，
0: 还有这个善恰郎。
1: 对，
0: 善恰郎就是贫穷人。
1: 是，
0: 那这边其实虽然有就是听起来是男女对唱，可是也没有只有男生唱哪一句话，就是，有这句话有男生唱也有女生唱
1: 啊，所以那个意思还无嫌阮是善恰郎，无嘟嘟是女方这边嫌南方那边善恰，也是南方那边也是无嫌，女方这边是善恰，
0: 对，所以都有可能，然后也都不嫌弃彼此，
1: 对，
0: 所以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没有分男方女方，
1: 是，
0: 就是要彼此互相同等对待，好，然后第二段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最爱的人。

0: 就是我要跟他一生一世牵手向前走的人。
1: 好，向前行，
0: 向前行。
1: 嗯，
0: 然后他的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1: 对，好，所以这个岁月甲顶面迄个青春，是
0: 对应的，
1: 对应的。
0: 那就是他，因为两个人等于是从年轻认识到真的相伴走一生的话，那就会是，
1: 岁月，
0: 对，有岁月的痕迹，
1: 对，有青春，有岁月，
0: 对，也有美丽，然后就一辈子哈疼惜，
1: 对，
0: 对方
1: 是，所以在家哈甘愿疼惜，这嘛是互相，你疼惜我，我疼惜你，
0: 没错，好，接下来呢？又唱了什么呢？
1: 是，所以因伫只互相体贴、互相疼痛、互相疼惜的中间，因这个时阵，因着往顶面看，就看到上帝啊，感谢你，予阮一个最爱的人，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一生一世为伊造种。为伊打拼
0: 哦，好，然后就两个人同时向天仰望，就说上帝呀，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最爱的人，我阮一个最爱的人，
1: 是，
0: 他是用最爱哦，文言文音哦，不是熊爱，
1: 最爱的人，
0: 不只是熊爱哦，是最。这是最高级嘛然后好阮的性命啊，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就用我的生命，用我的青春，然后一生一世为伊造种，为伊打拼。这边也是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彼此哦，彼此用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岁月、青春，然后为彼此造种跟。打拼，招总是什么？
1: 好，招总，咱看伊字面的意思，就是走，就是
0: 一直跑，
1: 对，就是走。总就是真赶紧，安尼冲来冲去，
0: 冲来冲去，
1: 所以就是真赶紧、真紧急的安尼。所以迄个招总就是就无用气气，嘿，无用遮，无用遐，嘿，走过来遮，走过去遐，总过来遮，总过去遐，所以就是拢足无用的，唯一来无用。当然。打拼嘛是同款，你为什么要走总？你就是要打拼，对，所以可能你要拼事业，还是你要做工课，对，这拢爱走总，打拼，
0: 走总打拼，其实就是当然字面上就是奔波啦，
1: 对，
0: 跑到这里，跑到那里，
1: 是，
0: 冲去那里，冲去那里，然后打拼，打拼就是很努力工作，
1: 对，
0: 所以是彼此为了彼此的生活来打拼，然后奔波。下面
1: 来，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这边也一样哦，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互相的哦。
1: 是，
0: 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这边的主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上帝，因为他们是共同仰望哈。
1: 对。
0: 然后前面的主持也已经提到了上帝呀，感谢你，感谢你牵我的手，然后做我的主宰，
1: 是，
0: 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命生活交给上帝，让上帝来主宰，
1: 是，
0: 然后我们一生一世甲伊做伙啊，
1: 对，
0: 这个伊就是牵手了，
1: 对，
0: 那牵手但
1: 牵手做伙来感谢，
0: 对，
1: 做伙互上帝做因的主宰，
0: 对，就是因为牵手嘛，
1: 对，
0: 所以男生牵女生的手，女生牵男生的手，然后就是一起感谢上帝，然后也在上帝面前。

0: 誓约，说我要一生一世都跟他在一起。
1: 嗯，
0: 然后
1: 赶快牵我的手，做我的主宰。
0: 嗯，
1: 哦，所以最后就是我要一生一世爱着你，在家这个你就是指上帝。
0: 嗯，
1: 哦，所以在家亲像的已经是一个祈祷同款哈。哎，对上帝来讲，我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嗯。哦对，所以就是一样牵着彼此的手，看我的手，做我的主宰，当我们的这个领导者，然后我们就一生一世爱着你，爱着你。那 这里的你就是指上帝，因为前面的主词受词兄弟啊感谢你，所以这个你是那个指上帝，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新婚哦，应该一辈子，夫妻一辈子的祷告，
1: 是，对，
0: 嗯，所以这个，因为感觉《Control》，就是这首歌可能会有人用在婚礼上，哦，
1: 嗯，
0: 那但是不论是几十周年的婚礼，应该都很适用，
1: 对，对，有影，有影，因为伊只要有讲到用性命，用。伊的性命，伊的青春，伊的美丽，伊的岁月，所以就表示一定有一段时间，吼，有一段时间，啊，经过这一段时间，阁有遭总有打拼，吼，啊，所以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阁会当做伙牵手，来感谢上帝，吼，所以就是伫因的一生。过去的岁月的中间，因已经有体会上帝做因的主宰。
0: 没错，
1: 嗯，
0: 好，所以这一首歌《Control》是由天韵唱团所创作、演唱、发行，
1: 嗯，
0: 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哦。
1: 是，
0: 那也希望你能够有那个可以一生一世为一遭总为一怕病的《Control》。
1: 对，
0: 欸，那这样应该就不只是男生。对女生说，也可能是女生对男生说，
1: 对，
0: 因为这边可以当动词，就是
1: 对，所以我的体会是这首诗歌哈，在家那个牵手是动词的牵牵手，
0: 对，
1: 哦，就是我牵着你的手，你牵着我的手，咱要做伙，
0: 嗯，
1: 哦，要做伙安怎？要做伙打拼，要做伙疼惜，
0: 嗯，
1: 哈，哦，要做伙走总，
0: 嗯，
1: 哈，哦，嘛要做伙感谢上帝，
0: 没错。都是一起的，
1: 对，哦，
0: 嗯，所以这边，这首歌歌名的 Control，可以把它当作动词哦。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呢，是乱世文学当中性格放浪的悲剧公子，他是谁呢？他就是曹植。曹植才高八斗，却一生潦倒啊！他为什么会得不到曹操他父亲的青睐呢？又为何在夺嫡失败之后屡遭千封，抑郁而终呢？他胸怀戮力上国、留惠下民的大志，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亲手葬送了报国的机遇。本周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与杨德祖书来谈起，来看看这一位浪漫才子如何因为缺乏自律而从悲剧公子沦为慈父小道中的孤影。乱世需要的是有节有为的领导者，而不是空有才情的失德之人啊。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曹植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曹丕，历史上的曹丕跟文学上的曹丕，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谈谈他的弟弟曹植。

那么，曹植在历史上其实跟在文学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其实他的形象就比较一致啊，比较一致。我们印象当中。

政治上面，因为他早年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以致晚年在他的哥哥做皇帝之后，他受到的一个压抑以及受到一个冷落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即使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继位做皇帝，他本来希望能够有一番的气象了，可是那个侄子皇帝也一样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后是可以说是抑郁而终，才大约41岁就已经去世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曹植呢，他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什么绝世才华的一种形象。他据说他当然也是就是从小就很天资聪颖了，熟读诗词歌赋，才华出众等等。据说他才10岁出头就能够写出一些好文章。那个他的爸爸就怀疑，曹操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找别人代笔的，然后这个当父亲怀疑他的时候，他是就自己就说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是可以出口成论，下笔成章的，他何必别人代笔呢？他何必别人代笔？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当面试验他。那么试了之后，当然就是百试不爽了。所以其实，曹植其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认可他的一个才华，很得到父亲的一个喜爱，曾经也打算要立他为太子的，只是很可惜因为曹植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成为他失宠的关键。我们知道其实曹操，我们在前面两集的时候曾经提过，曹操对儿子们的一个管教其实是严格的，而且他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表现。比方说他曾经写过那个写过管教儿子的一些文章，要儿子们能够遵守，比方说饮酒要有节制，比方说他曾经对于他所可以控制的地方他是下过禁酒令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曹植却屡屡因为怎么样，屡屡因为喝醉酒而怎么样而坏事，所以他失去了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吧。他虽然在文章上面很获得父亲的一个赏识，因为曹操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文采极高的人，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儿子在文学上面有天分，他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比方说曹操他在盖了铜雀台之后，他希望大家来怎么样来写文章或是写诗来歌咏这件事情，那个曹植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远比力就的就写成了铜雀台赋，当场让父亲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儿子天分真高，很有面子。可是没有想到曹植居然就去触犯那个禁酒令，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还夜闯司马门。那个司马门在当时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如果一般官员即使你奉皇命要走那条路去见皇帝，你也必须要下马步行，不可以骑马的。可是没想到这个曹植就怎么样喝醉了夜闯司马门，而这种喝醉酒之后不守禁令的事情不止一次，所以一而再的可以说是让曹操对他非常失望。他那种不修边幅的那种艺术家性格吧，跟处事这个谨小慎微的曹丕相比，让他失去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关键地位。那当然他也没有曹丕那么深的城府，在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能够帮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比方说他门下一个他最欣赏的一个谋士叫做杨修，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与杨得祖书》，就是写给杨修的。
可是杨修我们在第一次讲曹操的时候也讲过，杨修的一个聪明反应非常快速啊，让曾经让曹那个曹娥碑绝妙好词那四个字，就是曾经让曹操感叹说自己的一个反应比不上他，差了。

有30里之远，而那个曹休杨修这样的不懂得在老板面前自我修炼自我收敛，韬光养晦，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曹植在这些文人的一个簇拥之下，他显然也没能够学会什么，学会一些政治斗争该有的一些谋略吧，或者是城府吧。那所以在跟他的兄长曹丕之间的这个夺嫡之争当中，他就怎么样，就尽失去优势。他的优势就是一件又一件随着自己犯错而导致最后争斗落败。那么也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这个篡汉自立，他居然在他哥哥宣布要怎么样接受禅让要登基地位的那一天，他居然是披麻戴孝的为汉朝哭丧，就让他的哥哥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所以他是如何的一个不懂得没有政治智慧，我常常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也显得非常的非常的坎坷。所以在他的兄长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几乎是屡屡被贬，屡屡被贬，至少有五次以上。他自己说过仅仅曾经在11年之间，他被迁来迁去，迁了有3次，几乎是每隔1年2年，他就被改派一个地方，隔一个1年2年就改派一个地方。虽然说的很好听，他刚开始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被封为侯，平原侯、临淄侯。那他哥哥即位的时候呢，也封他为什么安乡侯。那后来是还封为王，什么雍丘王、郡夷王，到最后是东阿王。虽然是从侯变王了，但是其实就是名义上好听，但是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调到一个地方。你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古代，在交通非常不发达的年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光是走路或是骑马，就算他有轿子可坐，都要走几天。所以那样的一个旅途劳顿，就让他心头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惶惶不安之感。更不要说有一些传说说他跟他哥哥同时爱上了甄宓。那当然这个传说是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被证实，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恐怕是跟他写的大家都知道的《洛神赋》有关。那我们知道《洛神赋》在最初它其实不叫《洛神赋》，它叫《感真赋》。那这个《感真赋》是到了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读了《感真赋》之后，觉得写得很好，很感人。但是叫《感真赋》，大家岂不是会误会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妈妈甄宓吗？是不是为了避免误会呢？所以曹睿就把这个《感真赋》改名了，把它改叫做《洛神赋》。改叫做洛神赋，所以是不是此后就开始有了他跟甄宓、跟曹丕之间的一个三角恋情的一个传说，是不是由此而起的？那可能是有一点连结，要不然其实我们在想说，那个曹丕比甄宓还小了5岁，那甄宓比曹植，大了10岁。大了10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不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连结，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后人显然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我们看到那个，即使在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里面还曾经用这个典故，因为传说就是曹丕很生气那个甄宓跟曹植有这样一段恋情，在那个甄宓死了之后，他故意把甄宓生前的一个枕头然后送给这个曹植，就是故意要让他痛苦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在李商隐的有一首无题诗，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轻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贾氏窥帘含怨少。

蜜飞流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细细解析这首诗，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曹植，我们就只知道说连李商隐都拿蜜飞流枕为王才来作为典故放在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关于曹植、曹丕跟郑密之间的三角恋情在民间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好，那么所以曹植的晚年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当中度过。我们当然历史上不是历史上哈，民间传说还有更觉得他更悲惨的一段最惊险的一个遭遇，就莫非就是七步成诗。那七步成诗大家知道说，其实七步成诗这首诗是不是曹植所写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其因为怎么样？因为正史上以及曹植的最早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收录这首诗。那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据说最早应该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出来的。那《世说新语》出来的那首诗，《世说新语》我们说它前面四篇前面四类四个门类，就是孔门四科的那个四个门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学类，在文学类里面就有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说说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要做成诗，不成的话就要行大法，所以呢他就应声就写下了这是七步诗的第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露熟以为之，鸡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说这首诗写完了，帝身有愧色，身有惭色，惭愧的惭。好，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就历史上面的考据来讲，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所写的。那后人为什么这么捏造？后来这首诗到了《三国演义》之后，就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所以这首诗呢在《三国演义》之后流传的更广了，因为它更简洁，大家更容易记，所以几乎就成为曹丕跟曹植兄弟什么呀？兄弟相争，然后曹植遭受等于是虐待，精神上的一个虐待的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啊。那虽然历史上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这首诗却沸沸扬扬的在民间流传至今。然后当然最妙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最妙的是这首七步诗，它这个一定是后人所写的，这个七步诗在2021年的时候居然被马斯克，应该很多朋友知道这件事情，被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上面把这首七步诗附在上面。那当然马斯克在他推文上面以什么为题呢？他以 humankind 就是人类，以人类为题，然后上面就后面就附上了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四字句的这个七步诗，所以大家就纷纷在那边猜测马斯克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 humankind 的题目之下，他是不是在说人类何必彼此相残呢？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马斯克可能是被人家强迫说被联合国逼他要有所捐献，他是不是写这样呢？那因为据说有人在他那个四句诗里面有留言哈，四句诗后面有留言说啊，地球容不下我，我走行不行啊？那是不是马斯克是不是觉得说他被联合国逼迫呢？因此引用了这句诗这一首诗。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原来不止在中国人的民间大行其道，没想到现在还怎么样，还传到世界上去了哈。好，只是很好玩的就是这首诗其实它的成型有人推测大约是在曹植去世之后的两百年。那所以纵使这首诗不是曹植真正是他所写的，可是这首诗所反映的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

恐怕是什么？恐怕是曹丕对于他的弟弟曹植的一个压迫，是民间众所皆知的。有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除了《世说新语》上面所记录的这首诗之外，另外据说有一本收录唐宋传奇的一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里面呢，也记录了一件类似像七步诗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曹丕跟曹植两兄弟出游，结果他们看到在路边看到有两头牛在墙角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有一头牛因为不敌，因为打斗不过，后来就怎么样，就掉到井里面。好，显然那个墙角有一口井，他就掉到井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曹丕就要曹植在100步之内做一首赴死马诗，就是他叫他描写那个死掉的马，赴死马诗。而且他要求说，哎，你不可以说死掉的是牛哦，你不可以说牛哦，我要你赴死马，所以你就不可以说是牛，而且你也不可以说它掉到井哦，你还不可以说这是两头牛在相斗哦，然后你最后还不可以说它死掉了哦。那这就是这种非常刁难的这种条件，要他当场做一首这样的诗。那据说那一般人怎么写得出来呢？哎，曹植就是大才子啊，不愧怎么样，不愧谢灵运称赞他才高八斗嘛。谢灵运曾经说过，谢灵运是南朝时候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心高气傲的一个诗人。有人问他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谁，他就说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华天下所有的才华有十斗，那么曹子建他一个人独得八斗。那有人问他说那剩下两斗是谁呢，他说剩下两斗，一斗是我啊，另外一斗呢，另外一斗天下人共分。所以谢灵运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过天下人的，可是他觉得自己跟曹植比较起来还差得远，因此曹植就有了才高八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所以这才高八斗的曹植面对他的皇帝哥哥曹丕如此刁钻的一个要求，所以据说他一边骑马边想哈，想着想着他就提笔就写了出来。他那两匹马两匹牛，两头牛不可以说牛，他就说两肉，他就说成是两肉齐道行。好，然后最后他死也不能够说他死啊，所以是他说圣意不得谢。好，那么所以那一首诗的一个全文我们没有能够找出来哈，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可以找到。那总之就是他在太平广记的那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里面他让曹丕是满意了。据说他写了那首赴死马诗之后，他另外又写了一首诗来哀叹自己的处境，所以那首诗就是所谓的那个后人说的七步诗，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煮豆持作羹，鹿骨以取作汁，鸡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首诗，只是稍微有一点文字上字眼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出现一个版本。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细读史书后发现，我们会发现曹植他其实自己曾经出版过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那他自己有说他年少的时候是喜欢写作的，喜欢写赋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自己有曾经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一个校订跟增删后来给自己出版的那个作品总共有多少篇，可是在他所自己自编的这个作品集里面是没有这个七步诗的。好，那么所以七步诗应该不是曹植写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说了，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都知道曹植受到曹丕很大的迫害。好，那么这是曹植所受到他这个皇帝哥哥对他的一个压迫。那么后来

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侄儿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嘛，死得比他早嘛。那曹丕40岁就死掉了，那曹植41岁才去世的，那他又比他哥哥小了有5岁哦，所以哥哥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呀，他的侄子即位了哈，他的侄子即位了，他应该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好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了吧？所以据说他曾经上书给他的这个皇帝侄儿，希望能够有所任命，能够让他有所表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侄儿看了之后也是称赞这个叔叔的文采，可是有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呢？并没有。所以曹植这一生其实就是，尤其在父亲死后，他是非常落寞的。那尤其曹丕做皇帝之后，把他身边所有的他的好朋友这些谋士们能杀的都杀掉了。所以说曹植的晚年是连好朋友都不可多得。要么就是这些好朋友背离他，然后去站队站到曹丕那里去。所以其实曹植所留下来的作品，他的文采天分呢，全部表露在他充满了忧思哀伤的作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跟曹丕两兄弟不但有这个王位继承之争，他们的争甚至表现在对文学的看法都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状况。那么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我们说他把文章当然他的文章是广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说他可以算是继承了从左传以来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一个志业，他是肯定这个文章是不朽志业之一啊。那可是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我们刚说与杨德祖就是杨修，就是那个反应非常快那个曹操要给大臣们大家一人一口书的那件事情也被他点破了。后来绝妙好词，他又让曹操觉得说他的反应比他快了30里，那个杨修最后终于死于被曹操认为说他泄露军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那可见已经对他不满很久了。好，那么所以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面，他提到对文学的看法，他在那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赋嘛，所以他说词赋小道也。词赋这种东西是小玩意儿罢了，故未足以于扬大义，张氏来世也。他说他不足以，这种小技艺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他不能够拿它来去宣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义理，那个人生大义的，不能够给后世什么样的典范性的一些意义价值的。所以他说习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我们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杨雄就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汉赋四大家之一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好，我们知道汉赋四大家就司马相如，班固，司马相如应该先按照朝代先后，应该司马相如然后班固，然后杨雄，然后到东汉末年的这个张衡。那所以杨雄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都说是什么，他说他不过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耳，也就是说不过是个宫廷卫士。那个这个宫廷卫士都说壮夫，也就是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必去，或是说不屑于从事这些什么雕虫小技的。汉赋四大家之一都说写赋是一种什么玩弄技巧的雕虫小技，所以说壮夫不为，也就是说杨雄自己都怎么样否定掉这个赋的价值。所以
这个曹植他就说了，余吾虽德薄，我虽然德性浅薄，未为樊侯，我好歹也有封侯，那游戍鸡陆力上，

国刘惠下名，建永世之业，然后留经史之功，企图以汉末为勋基，慈父为君子哉。他说我虽然德性浅薄，可是我好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诸侯嘛，我希望能够戮力上国，就是为国家怎么样，为国家奋斗努力，我希望刘惠下名，我希望为百姓建造幸福，留步这个恩泽，我希望能够建立历史上永世不朽的功业，我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以刻在经史上面的这些功勋，我哪里只以汉末为勋基，汉末就是说舞文弄墨，哪里只是以舞文弄墨就当作是了不起的大事业，我怎么能够以慈父为君子哉，也写慈父就算是什么有德的君子吗？哎，他说，也就是说他认同杨雄的看法，觉得慈父是小道，所以跟曹丕觉得这个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完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价值，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究竟这两个人是故意以此来彼此别苗头，还是他们真的对文学的价值有不同的一个想象跟体会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兄弟的不合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层次到实际现实生活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曹植的晚年生活当然就不会安乐顺遂，不会。所以其实曹植的诗，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首他的代表作，叫做七哀诗。其实七哀首先要讲七哀，其实在汉赋的时候，七哀它就是一种词赋体的名称。那么到了这个五言诗渐渐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拿七哀来做过名字，所以七哀以前曾经有汉赋就有人是七哀体，以七哀是一种汉赋写作的一种体例。那么到了五言诗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首就是王粲。王粲当然词赋上面的代表作是登楼赋，登楼赋已经不是汉赋那种大赋性质，它是是一种简短的抒发个人情志的小赋，也许我们这个乱世文学系列我们会找一集也来谈谈王粲的这个七哀诗以及他的登楼赋。好，那么所以王粲也写过七哀诗，写的就是董卓乱天长的这一段历史。那当然里面也带到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遭遇。那到了曹植呢，曹植的七哀诗其实写的就是也一样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遭遇，可是他一样他是用闺怨诗的一种形式，就像曹丕写的阉割行一样，他其实闺怨诗的形式看起来都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思妇，然后就是思念丈夫的妇人，这些思妇心头的那种沉沉的无可言说无以抒发的这种悲情。好，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这个曹植的七哀诗。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期。君行逾十年，姑且长独栖。君若清露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事，会合何时邪？愿为西南风，长试入君怀。君怀凉不开，见妾当何依？好，那么这首诗的一个创作背景，一般是认为如果曹植的诗歌要分前后期的话，一般会以这个建安年间来做界限。那前期的曹植呢，他是年少气盛的，他是才华洋溢引人侧目的，因此他是怎么享受尽了这个世人关注的一个聚光灯这样的一个焦点。好，可是呢到了建安之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之后，他的父亲曹操过世之后，一代风云结

束了，那也形成了曹植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曹丕对他的一个压抑，对他的一个防备把他贬离权力核心，好，让他在外面不断的一个漂泊流浪。所以这首《七哀诗》所显现的应该就是他这种他这种无可奈何的漂泊当中，他感受到那个兄弟之间争斗，以及他备受猜疑之后一些无奈的一种反应，一种情感的反应。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前面两句，他可以说他写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可以说是从诗经以来一个借物起新的一个方法，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所以他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时光这个环境显然是什么，是清新的，流动的，流光正徘徊，好像岁月在流动。可是在这岁月流动的这个什么，这个清光普照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呢？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在这样子流光徘徊的一个夜里，这个夜里如果是有人相陪的双双对对的，那这个明月正好是一个什么很温暖的光照。可是如果是形单影只的，一个明月照高楼，这个高楼里面有一个愁思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又是一个独守深闺的一个女子，在高楼之上表示怎么样，别人接触不到她，那他是不是他就更孤寂？那这个愁思妇在高楼里面怎么样，明月皎洁照映之下，让他那种什么形单影只更显得形象清晰，那我们隐隐然听到他悲叹有余哀。他那么于是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有着无尽哀愁的一个女子，这样绵绵的一个哀思。那在这里接下来作者就有了自问自答了。那你问他，借问这个愁思妇，他悲叹有余哀，他叹什么呢？他说：“请问，那你在叹什么呢？”那颜氏荡子妻，他自称他是一个荡子的妻子。荡子是什么？荡子就是在外面流连忘返不回家的浪子。荡子就是浪子，他是一个浪子的妻子，浪子的妻子就是注定要独守空闺的，注定是怎么样，是备受冷落的。其实在这里曹植是在自问自答，所以这个荡子妻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个自我比拟。那这个荡子妻接下来讲他一个什么，讲他一个凄凉的身世，其实就是曹植在诉说自己悲苦的遭遇一样。这个荡子妻说什么，君行逾十年，就丈夫出门，这个行就是出发在外，丈夫在外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超过十年，贱妾常独栖，我经年累月，这个孤妾常独栖，那个这个妇人经年累月是过着一个人独守空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十年过去了，丈夫怎么样呢？丈夫变成什么样状况呢？好，他下面这个青露城跟浊水泥这个譬喻就让人是非常形象化，因为夫妻本来是像什么城跟泥一样，是什么灰尘，灰尘是同一体的嘛。可是在这里他说丈夫已经变成像青露城，也就是那个路上的清晨，他是飞扬在空中的。那这个妾变成什么，变成是浊水泥，就沾了水，然后所以他飞不起来了，只能够在地上是泥巴，泥巴是好像干嘛，任人践踏的。所以这个姑妾跟她丈夫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浮一沉迥异差距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说了这个荡子妻是曹植的自我比拟，那在这里如果荡子妻是他的自我比拟，这个君是谁呢？
这个君就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今天已经贵为帝王了，而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不断

贬谪流离的一个樊侯，所以是不是一个青鹿城一个浊水泥呢？是不是两个人的福跟沉，他是沉的，他的哥哥是福的，福沉是不是各异事，天各一方了，各自不同了，所以会合合时谐。你在这里看到这个问句合时谐，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激问的语气。这个激问是什么，也就是他们好，他们不会再有和好的时候了，他对他们的一个和好和谐没有期待。那你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有期待，可是他不知道在何时，我们兄弟什么时候可以言归于好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谐美满的一个相聚呢？会不管是疑问还是激问，说的都是他心中没有答案的那个疑问。好，那么下面就讲他非常非常凄凉的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种自我期待。他希望能够化作西南风，西南风是什么？是暖风，是熏风。他希望化作一股暖风，尝试入君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吹到您的君的怀抱里面去。这个荡子期希望能够化作一缕清风，投到丈夫的怀抱去。可是如果丈夫的怀抱君怀凉不开，如果丈夫的那个怀抱不打开，或是他的怀抱已经抱了别人，那请问贱妾当何依？我又要有何依靠，有何依归呢？所以在这里曹植拿荡子期来自我比喻，然后他希望能够投入哥哥的怀抱，希望哥哥你给我机会吧，我是会好好的为你尽忠的，可是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你不接纳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在这个天地宇宙间。那所以最后面曹植写的是他怎么样，是他在这个人世之间，他既已经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说要建永世之业留经时之功，他不可能实现，他最后怎么样，因为君怀凉不开，所以他就只能够漂泊在这个天地之间无所依归了。所以晚年的曹植他在这里所营造的那种明月高楼思妇的印象，被后人反复的加以运用，成为表达闺怨的很常用的这些意象。而他自己呢，也像那一缕清风一样，在明月朗照之下，可是他的世界是那种幽寂的，是清冷的，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感叹什么？感叹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当中他无所依归。所以这个明月照高楼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他这只是一个哀伤的情境。明月月皎洁，那么他心中的一个什么，他心中的一个难堪哀思就越深刻越深刻。所以这首诗他用凄哀来命名，其实这个凄它不是真的凄，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无尽的概念，它就是他心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哀思，而这些哀思它其实无解无解。那身为荡子期的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已经在外逾十年这个君，他是无法掌握的，他也无法依赖的，所以他的心灵就只好一直漂泊，一直漂泊。所以在这里，曹植写尽了自己那种无尽的、无可言说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有没有打动了他的？打动了他的兄长，或是打动了他后来的这个侄儿，显然没有。可是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些文学上面可知学习的一些典范。这个是曹植，可能他也许想过，以他的文学天分，他当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可是对他来讲，他的一个自我实践的价值显然不在这文学上面。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成就不被自己认可的时候，这

0: 其实是他最大的悲剧。而曹植他生命这最大的悲剧，如果追溯源头，不过是不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自我修炼，不懂得自我约束，于是他失去了生命中很可贵的机会，导致他的后半生怎么样也无法翻转，即使文学都不能替他翻转他悲苦的命运。所以说在乱世文学里面，如果我们要思考伦常的问题，在曹丕他掌握君王的一个权位，可是他显然缺乏了在儒家教养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自我觉知、自我觉醒，那因而他沉溺掌握权力之后，沉溺在欲望的深渊，最后导致自己早逝。那当然也导致他所篡夺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也无法久存。那曹植呢，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个不懂自我节制，也是一样缺乏了自我自觉的能力，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自律，因而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无可翻转的困境。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生命的轨迹遭遇，留给后人很大的省思跟启发。所以不论是乱世盛世，其实自我觉知、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都是内圣外望不可缺的一个功夫。外望做不做得到，在乱世当中不可期待，可是起码如果可以做到内圣，都可以让生命的挫折少一些。所以我们依次来和大家一起共勉，谢谢各位，今天到此为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对曹植的深入的剖析，我最大的感触呢，是一个人的才华如果没有自律跟政治智慧来作为支撑的话，终究可能会成为生命的负担而不是祝福。曹植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出头就可以下笔成章啊，连父亲曹操都怀疑他是找人代笔的。他在铜雀台上赋诗，让曹操面上有光，谢灵运更以才高八斗来盛赞他的文学天分啊。但是呢，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屡屡触犯禁酒令，甚至醉闯司马门，亲手葬送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跟立储的机会。更令人唏嘘的是呢，欧老师说民间流传的这个七步诗啊，就是煮豆燃豆萁这一首，很可能并不是曹植所做的哟，而是后人委托的，就是委是真伪的伪哦。但这首诗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说明了世人普遍感受到曹丕对弟弟的压迫。曹植晚年写下七哀诗，以荡子期自比，希望化作西南风投入军怀，却换来军怀两不开的绝望。欧老师最后的总结更加的发人深省了，他说曹植的悲剧源头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没有自觉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无法承担大任。这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乱世或是盛世，内圣就是圣人的圣，内圣的这个功夫永远都不可以偏废，我们得先管好自己，才可以成就外王的事业啊！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

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

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投资上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生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
会去

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啊，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那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那在今年4月17号，我们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这个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啊。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的在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借着风向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的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67%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

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他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他们对于这个海温跟他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有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的海陆风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风的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风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4.5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风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风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风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的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

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
回头按照这篇研究他

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型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

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它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它本来会可以增强我们边界层的混合作用，它会改善我们城市的通风条件，可是一旦我们这些海陆风的天数在减少，我们都市的自然通风能力就会下降，它让我们建筑也好，我们地表产生的热能也好，就没有办法扩散出去，它会持续的累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

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他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它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不会受到阻碍，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生态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

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啊，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刘备得知曹操起兵伐吴，担心荆州安全，便向刘璋借兵粮。刘璋只借老弱兵4000，米10000斗。刘备大怒，庞统献上中下3级，供刘备选择。刘备选了中级。刘备写信给刘璋，假说要回荆州，想借机杀了裴水关守将杨怀、高沛。不料张松竟以为刘备回荆州是真的，便写了一封信函，准备派人给刘备。此时哥哥张素来访，应酬间密函不慎掉落，张素拾起观之，便向刘璋告发。刘璋杀了张松一家大小，裴水关二将杨怀、高沛也正趁机杀刘备。在刘备提兵回裴水关时，驾劳军之名到帐中要杀刘备，结果反被关平、刘封斩杀。刘备夺了裴水关，刘璋得知刘备夺了裴水关，连夜发令通知各处关隘，天兵守住咽喉之地会县。刘备命黄忠、魏延除去会县外的2寨守军，黄忠、魏延奋起厮杀，将2寨攻下。

刘璋派儿子及妻舅吴懿守县，吴懿要放裴江水淹刘备的军马，蜀中豪杰彭竹将这事告诉了刘备，刘备派兵杀败了正在决堤放水的刘璋兵马，咕隆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咕隆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嚓，这便是水淹七军呐。

庞统急于取下会城建功，要刘备引军从大陆进攻，自己引

的炉，马唤与他骑。庞统引军到林中，问之这里地名叫什么。三军答道：来到落凤坡。

落凤坡，庞统号凤楚。心中怀疑，不祥之兆油然而生。庞统心中起了怀疑，传令稍歇，正想退兵时，竟被一阵乱箭射死于罗凤坡下了。射箭之人正是张任。庞统命丧落凤坡，败军退回裴水关。刘备得知庞统已死，往昔痛哭不止。哎，上顾左膀令人悲痛。因为当初三顾茅庐，刘备便得到消息，卧龙凤雏得一而立天下。现在好不容易刚刚卧龙凤雏都为其效力，正在新兵鼎立三国时，凤雏却得此噩耗。自此刘备坚守不出，只等关平星夜入荆州，请军师治国粮。诸葛亮、孔明接到刘备的信，便要关羽守荆州，并留下北拒曹操、东连孙权八个字给关羽，希望他能够谨守。又令张飞领兵一万取大路，杀奔巴州，赵云为先锋，引兵朔江而上，到会城与张飞会师，自己则带简雍、蒋琬随后赶去。张飞兵到巴郡，太守严颜坚守不出，想等张飞粮绝自退。张飞左思右想，有了计策，便下令二更吃饭，三更拔寨，要假装绕过巴郡。严颜得报，领兵埋伏在小路，要等张飞来便堵杀。不料张飞让一兵士徐大汉假扮张飞压粮草先过，他从后面杀来，与严颜战了十余回合，便活捉了严颜。这便是双张飞，擒严颜。严颜视死如归，见张飞，执意要他投降，严颜却执意不肯。老将军气宇轩昂，气

盖昂昂，不禁令张飞满心钦佩。请严颜上座，低头便拜。严颜觉得张飞忠直，便投降了刘备。孔明约刘备会师于会城，刘备便依黄忠之言起兵攻打会城，反被蜀中名将张任设计突袭，刘军大败，刘备也被张任追上小路，眼看危险在即，幸得张飞严颜解围救了刘备。孔明与刘备、张飞会合，设下了四面埋伏之计，来擒住了张任。张任至死不降。孔明为全其名节，便下令将他杀了。张飞震怒冲冲，因张任使他打了败仗，喳喳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刀，便将张任斩首了。此刻，法正写信给刘璋，劝他投降。刘璋大怒，撕了书信，赶走了送信使者，随即派七弟费官去守绵竹，又依谋士之意，遣黄权到汉中向张鲁借兵攻打刘备。此时马超正在陇西连破数城，只有蓟城久攻不下。刺史韦康见援军不到，便想投降马超。参军杨阜流泪劝阻，韦康还是开门投降。马超入城后，却认为韦康是不得已投降，便将他一家杀了，令杨阜为参军。杨阜借口去历城看姑母，请姑母说服表兄江旭出兵打马超。江旭不敢违抗母命，引军来战马超。马超领兵来攻打历城，曹操派夏侯渊领兵去援江旭，马超抵挡不住，庞德、马岱逃往汉中，投效了张鲁。张鲁知道马超神勇，想把女儿嫁给他。大将杨伯劝阻，马超于是憎恨杨伯。恰好黄权送刘璋的书信前来向张鲁借兵，马超便自告奋勇说要去攻打夹门关，活捉刘备，张鲁欣然

取成都须先取绵竹，守将李严很善于用兵，孔明便用计将李严引入山谷，李严走投无路，投降了刘备。李严又说服了另一守将费关开城，投降了刘备，绵竹虽为刘备所占耳。刘备正要

起兵攻取成都，有人报马超来攻夹门关。孔明对刘备说，只有关羽可以与马超一战。此一急降法，马上令张飞写下军令状，孔明并派魏延同去。孔明知道张飞急躁鲁莽，便与刘备一同前往。刚到夹门关，张飞便与马超大战，二人大战200回合，不分胜败，便换马再战。天黑后点上灯笼火把再战，两人又战了100余回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这便是两位将军张飞战马超。第二天，孔明到军中见刘备很喜欢马超的勇敢，便设计命孙干带金银珠宝去打通张鲁的谋士杨松。杨松与孙干见张鲁，孙干说刘备可保他为汉宁王。张鲁大喜，派人令马超停战，马超不听，杨松便散布马超的谣言，说马超有反心，使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孔明随命马超的敌人李辉前往劝降，用3寸不烂之舌说得马超回心转意，斩了监军杨伯，提着杨伯的头前来投降了刘备，为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刘备大军进到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刘备引军入成都，百姓夹道欢迎，刘备做了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今天节目呢，要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出现过，但是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呢，只好呢再挪到第二次。那这个人呢叫康延龄，他可以说超越服装、剧场、空间、装置艺术，所以其实呢很好奇，用一句话来介绍他应该要怎么介绍的。他呢，怎么讲呢？18岁就开始做设计了，18岁高中时候，所以高中时期就能有设计作品出来，受到大家重视，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德康延龄？他的工作室，他呢叫康延龄，德康是他的字。他说：“哎，这个老人家都说，以前有名的人都要有字，有号，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字叫德康。那所以也就是，所以他的工作室叫德康延龄工作室，艺术工作室，也是非常不容易了。那我们也曾经开玩笑问过他，那延龄的名字谁取的啦？他说是外婆取的。那外婆取为什么叫延龄？外婆很欣赏房玄龄这位宰相。”所以呢，总觉得他生个孙子呢，应该要有房玄龄一样的宰相的气度。可是小鬼什么都听不懂，我不要大肚子。他只觉得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肚子一定很大，所以他不要大肚子。所以呢，他就叫延龄，是很好玩吧？他们俩就兄弟两个而已。但50岁以后呢，他就改名叫戴毅。那事实上呢，他的简历非常多啊。人家说啊，岭东科技大学时尚学院研究所是副教授，2004年到2019年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师啊。那么内地他在吉林动画学院是荣誉教授。台湾教育部评鉴大学研究所是评鉴委员，大学大专院校教师升等考核的委员，相关艺术文化流行时尚类的比赛也是评审委员，国内以及内地的大学专科院校高中技职演讲评审评鉴考核研讨会等等。当时呢，严凯泰他的家喻西服呢，也请他呢当创意顾问设计总监，所以当时严凯泰这些西服呢都是由他设计出来的。那在巴黎礼服中心呢，他也是设计师，所以说都是高定服装，是不得了吧？那么秦家班的西服创意总监、化妆家人创意总监，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呢是传统时尚。也是未来，这个人他资历呢，可以说厚到可以出百科全书籍的人物。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访问他，这是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很跳痛，所以待会儿呢，如果他在访问过程当中跳来跳去，大家要跟着跳，知道吧？你跟着他跳就可以了。其实呢，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康延龄康老师讲讲他这么些年来在传统啦、时尚啦、服装设计上面他走的什么路程，他过的什么日子，他的发展东西有多么

0: 怎么样的 fashion， 怎么样的跟着传统又颠覆传统的走。来，我们来请康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谈。
1: 然后他就一个梦幻，等于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一百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

0: 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嗯、所以那个球体的、啊、有分六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六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张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一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1: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0: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
1: 哦，
0: 我的都没有事。
1: 你的都没事，
0: 对，他依旧站得很稳，他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他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
1: 真的这是其一啊、嗯。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0: 西王母哈，
1: 你还有荡寇志啊，
0: 荡寇志啊，荡寇志好像
1: 比较没有，
0: 没有人
1: 啊。仲夏夜之梦又是什么？
0: 仲夏夜之梦是当代一直常常都演的都是比较悲剧的人物，好，比如他演的莎士比亚的，或者是演什么都是悲剧的。那后来他们因为要迎接三十年，就是他们的成团三十年，他后来就找海明老师回来演
1: 魏海明，
0: 对，魏海明老师哈来演这个。这个
1: 你讲慢一点啊，你讲太快，我们就一下子算过去了。我还好，我还记得是魏海明嘛。
0: 魏海明老师在演这个哈，魏海明老师就演他们要一个人要演三个角，一个先王先后，然后再一个那个贵族嘛，哈，叫贵族。那他们这个时候，我也想说，那怎么跟凡间跟那个神做区隔？要把西方的东西要演的有点东方感，但是又好玩。
1: 西方的你演成东方感，你还有浮士德哎、欸。
0: 啊，他们其实荡寇志我已经玩过了
1: 啊、哦，
0: 就让他
1: 荡寇志里面就有了。
0: 我让他刚刚就讲用元神嘛，那个宋江是鹰，苍鹰，那个宋徽宗那是什么呢？他当了龙，他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角色。
1: 他是皇帝，
0: 对对，那是龙，可是他龙又不是很政治的龙，他就是很风花雪月，他每天都要活在梦幻里头，这样不切实际。所以新武老师很容易角色带入哦。
1: 哦，
0: 你知道我那时候他有一个跪在灵堂的，就是那个宋江要跪在灵堂要拜好兄弟呢。我设计那个斗篷是超大的，而且两面都有不同，因为要为了显情，我还是说两面翻光的，而且两面处理方式不一样。哦，他在舞台上面居然给我甩那个大斗篷，甩得好漂亮，因为大斗篷很大，而且大圆，然后整个洒出来就整个
1: 大概只有他的功力够。
0: 可是那件衣服还不让我感动，有一件衣服是在舞台上没有秀的，只有出在影像，因为我们之前要拍影像，他那件只有在影像出来。然后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因为我看他在拍影像的时候，他就穿那件斗篷，整个都黑色的羽毛做的斗篷的衣服，像黑鸟一样。宋江嘛，因为他服毒自杀的时候啊，他有点像绝死要死掉了，自杀那场戏，他就说你们镜头就拍他一下子演了三个版本的那个死的方式。
1: 是
0: 我那时候站在那边啊，从脚底就开始发麻
1: 发凉，
0: 头顶了，我就鸡皮疙瘩起到头顶。我们知道天如果讲芭蕾舞的话不有黑天鹅吗？
1: 有啊。
0: 好，就或者讲垂死的白天鹅。那个有时候你看到人家演得很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激动。
1: 是
0: 我看到幸福老师表演那三段，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最后死这样死在那边。秀老师说在我旁边说，他就是按照你画的那个，你做的那个电脑视觉图啊，你那时候做的电脑视觉图，他不是在这湖边这样垂死在那边，他就按照你的构想在演的。我想说，他演的，他这样整个斗篷这样展出来，好像鸟会飞耶。我说那个不在舞台演，真的好可惜。我真是建议他们，如果以后要把它截断出来，它可以变成独幕剧。
1: 嗯哼，
0: 他那个会让他产生感动的，因为一个表演在舞台上面，他不靠任何的讲话方式，他可以靠他肢体
1: 语言，
0: 毕竟他是云门第一代的男舞者嘛，对不对？
1: 所以到底不一样，
0: 对
1: 他的表现方式，因为他肢体语言特别丰沛。
0: 我从来觉得啊，服装哈、啊，你随便给他个乞丐，他都可以表演很好的乞丐。像服饰的，我给他做了一个，还特别给他做旧的一件衣服，就海报那一块。好，做旧那个衣服就是老者的衣服，他那个衣服就是豪华的那个，有点像颓废的那个那种乞丐，他在上面演得很好，
1: 真的很特别。
0: 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
1: 是西方的戏剧，然后你们用东方的京剧来表演，真的很特别。
0: 对，我就觉得一个演员有时候常常会有些演员他会去挑衣服。啊，说这个什么也还有耍大牌的，也就有在这行碰到。可是我遇到的人，他们说，

0: 潘老师，你帮我摆进搞定这个大牌好了。我觉得大牌没什么好搞定的，你只要跟他讲概念就好了，他概念就服你，他就会知道怎么演了。嗯，只有他不理解，
1: 他才不知道怎么表现，他
0: 自己没有个安全感，他会东嫌西嫌。
1: 哦，所以真的说起来呢，你先给他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那概念你是从哪里？从角色里面的概念，还是从服装里面带来的？
0: 因为有时候哈，衣服跟整个空间有关系。因为像我在大学有艺术系的时候，我有修我们有叫空间演出。那空间演出在日文来讲，就是衣服啊，在空间里头动。它跟空间要产生对话。像我去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在北实践的叫做巨幅设计。像有一届那个奥斯卡的，就是得到最佳服装的，就是那个凯特·布兰奇演的伊丽莎白女皇，
1: 是
0: 第二个版本，就是她的第二部哈。那部戏女王的衣服都一直在换，但她每一件衣服都在跟她空间在做对话。比如这件大红色的衣服，她在拍的景是整个白色的墙。他很落寞，就在一个角落，他显得就是一个女王的孤单。明明是大红色，
1: 是是是，
0: 他这每一个衣服都在跟他的空间在做对话，在帮女王在讲出他的心事啊。通常有些很棒的巨幅设计家，他会创造一个电影的想象，就像吸血鬼，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基演的那个版本，他是演一个就承认那个吸血鬼，那部电影其实很经典，那是奥斯卡第一次有艺术指导奖的产生。那艺术指导它是连整个视觉，连整部电影的那个整个感觉都要把它做出来。那次也得了最佳服装的是石冈英子，石冈英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巨幅设计家，他的角色啊，你看他把姥姥啊，倩女幽魂的姥姥变成吸血鬼，那个头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他就那个头型啊，就很像姥姥的头型，然后他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东方感。因为徐安妮毕竟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巨幅设计，那他后来在设计那个白雪公主，啊，也是徐安妮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电影的作品。他在设计那个衣服的时候，他又完全不一样，他用很多元素加到那个里头，加到那部电影里头，所以他色彩很丰富，所以那部电影也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作品叫《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更奇幻，
1: 入侵脑细胞。
0: 对，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每一个电影镜头啊，那个导演的镜头弄下来都是一个摄影作品。那个珍妮和罗伯兹演那部戏啊，演的是讲一个人进入那个梦里头，去把那个人给拉出来，去那个演就要把这个犯人已经变成他杀人嘛，杀了很多女的，他就很多，他已经陷入了昏迷，他从他的昏迷里头去
1: 抓出来。
0: 就最后一个还受害者还没找到，就是还被困在哪边不知道，他们要为了要救那个受害者，所以要进入他里头去找。那安东那个珍妮弗罗菲兹啊，最后一个造型是什么？圣母玛利亚。他把圣母玛利亚跟樱花做对话，他服装跟后面的景都是樱花。樱花你知道是整个很东方的，就日本讲樱花落。跟樱花开就在讲个心，日本的心叫樱花落，跟樱花开就讲日本的心。他用日本的东方美学跟圣母玛利亚那个解救世人，就解救那个就让那个犯罪者最后变成受洗的状态，那种场面，他很视觉的，他是跟空间跟整个剧情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要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想象，而且要给不是只是设计，要给其他人有一种互动的元素。像我帮王海玲老师设计的那个就是齐桓公三杀小白，
1: 齐桓公三杀小白，
0: 那部戏 那部戏你知道越剧啊，通常传统的衣服都是很像京戏，可是我那部戏全部都是大袍。你知道齐桓公是那种在那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大袍大袖，我 那个戏都设计大袍大袖。那还那个王海老师说，设计师帮我们设计成这样的衣服，我们就要演这个身段，这个袍要怎么甩才会漂亮，这袖要怎么甩才会漂亮，他们重新要在舞台上练，因为针对这个衣服他们要表现。那其中还有一个桥段呢，我想创造他的那个剧的话题性。他其中有一个老者哈，就一个魔王，他在瞬间在舞台上要变成一个老者，要怎么变呢？我想说魔王要想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魔力啊，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0: 是，
1: 我设计了400公分的魔网，啊，400公尺啊，400公尺的魔网，啊不，哎，400公分的魔网就是4公尺嘛，啊，在舞台上那个大魔王一个大斗篷这样全部洒下来，啊，然后呢几个小鬼就拉着他斗篷在那跳，那那个然后那个他不吊钢丝吗？这样哎叫下来走，啪的那个衣服扯走，是吧？一个他里头老者衣服就出来，他瞬间在舞台上变装，那这样子在舞台上又有这个巨大恐惧感，那落差又变成一个这样子，他可以把剧情带入一个节奏，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把这概念哎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哎通过其实蛮好，他就在舞台上产生一个效果这样。
0: 嗯嗯，真的。我就不知道，我一听了康老师讲这些，他讲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人真的是深入其中，而且东西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他包括呢设计出来的衣服能够引发演员或者是穿着的本身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跟不一样的展现方式，把他们抓出来。
1: 我在做衣服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幻想说我要怎么表演，
0: 嗯，
1: 我会幻想我这衣服表演的感觉是怎样，嗯，我会自己想要怎么表演，嗯，像之前做西王母的时候，我的衣服通常都会夹杂东西方的元素，你会看到很多无国界的，就是我会把朝代全部打散掉，除非我要把一些元素加进去，像我刚才讲的它是春秋的，我会把它做大袍大，但是我里头的元素比如说它是拼接或者它一些我又用其他的西式的一些加进去，但是西王母那个时候是内地出资请我们台湾的团队去做的，那我去做这西王母的时候，我还跑到松山慈惠宫，因为我觉得我设计的东西啊，王母娘会不会接受？通常一个演员要演，比如要演妈祖或要演王母娘娘，他要去问同不同意嘛？就像那个刘涛啊，之前我有帮他做过戏，他后来去演妈祖的时候，是他有去请示妈祖，妈祖让他演的，他才能去演嘛。那我要做西王母的时候，我在想说王母娘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衣服呢？我讲的概念她会接受，我就跑到西王母，还有那个妙方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她告解啊，因为我从小是基督徒嘛，我不能也不能拿香罐，我说那告解我就用告解的方式，
0: 用告解的方式，
1: 对，我就跟她讲说我的概念，我说哈，然后中那对岸啊要做这个西王母啊，他们是地方的经费啊，就他们在兰州大剧院要盖个大剧院，它的定目戏叫西王母，因为这个戏呢要全世界巡回，因为它是魔幻音乐歌舞剧，哦，它不是惊喜，它是歌舞剧，哦，要有歌又要舞，哦，所以那个音乐是我们台湾这边做的，然后呢新国老师跟秀伟老师还去那边编它去导这样子，然后去的时候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去跟告解了，我去告解，哦，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妈祖娘娘，哦，你常常感觉太严肃了，会让小朋友怕而且女人哪个不爱美啊，你知道吗？你在我心目中啊，你在我心目中，因为他讲的是爱情故事，
0: 嗯，
1: 我说你在我心目中啊，你在带领虎族的时候你就是美少女战士，
0: 嗯
1: 啊，因为我喜欢把它动漫化，你就是美少女战士，你是穿全白的衣服，
0: 嗯，
1: 你的元神就是白老虎，
0: 啊，
1: 元神就是白老虎，然后你去跟中王谈爱情的时候你就要变得绝美，你就像城堡里的公主，你就是公主啊啊，就是白马王子配公主啊，这样。那我要让东方的，我是讲说东方的神话故事，我要把它变成童话故事。
0: 嗯，
1: 然后全世界巡演的时候呢，那些老少咸宜，不是只有大人看，是老少咸宜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我就每次跟王母娘讲的时候，妙方就说你叫我宝贝宝贝，我每次问了个问题，他就给我圣杯，就给我圣杯。那我想说他都同意啦，啊，都同意。还有讲说啊，我为了。
0: 然后才开始设计衣服。
1: 没有，我说我设计你的衣服，还有制作的时候，我吃素，其他角色我不管。这代表一种尊敬了，尊敬。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啊，妙方说那边的西王母庙是台湾人去盖的。我说真的，啊，怎么那么巧？后来他说，那你觉得你们都是台湾的团队，台湾的人去做这部戏啊？那你要不要觉得那个王母娘要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说这可以决定啊。他说对啊，你宝贝问问看。王母娘愿不愿意啊？我说那我们要做决定，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我要问新国老师跟秀伟老师，还有我回去把这个事情跟秀伟老师跟新国老师讲，还有我们就一起去，一起去的时候，秀伟老师跟新国老师说，那你把杯，你把杯都圣杯啊，你就叫我去把圣杯。那 后来王母娘的那个旗子就是我拿，我长旗去了。
0: 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康老师做的事情会让我们说匪夷所思，
1: 更匪夷所思的，
0: 嗯，
1: 更匪夷所思的，
0: 嗯，
1: 这部戏啊， 这部戏还有后续，因为大陆最后尾款没有给当代，

0: 没有给当代传奇剧场
1: 最后的尾款，就演出完照理说最后尾款价下来给当代，没有给。
0: 为什么
1: 啊？他们说没了，
0: 赖皮了，
1: 赖皮
0: 了啊！
1: 可是呢，
0: 是
1: 合约有写啊，你如果违反这些规定，所有版权属于当代的。
0: 嗯，就他没有版权了，
1: 他不能演这部戏，他不能再去演，
0: 要演成当代。
1: 所以那部戏只有在 那一次首演演过，之后就没有演。可是我看到了，他们有偷偷去别的地方演过一次，
0: 是
1: 因为很多幕后人员就在我的微信嘛，我看到女主角跑去哪边演啦、然后结果很好玩哦，那我不回来了吗？那我快虎年快到了，那离虎年还有两年，我就跟秀伟老师讲说，秀伟老师，既然他们违约在先，王母娘娘是保佑了我们，所有版权在我们台湾手里。
0: 对呀、啊，
1: 他保佑我们台湾人，他违反合约是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再演啊。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了，
0: 要不要演？
1: 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反正我那时候用50%的功力去演的。我说我再帮你设计另外一种，我来设计西王母的宇宙。我就跟他讲多元宇宙的概念，我说我们在做沉浸式投影啊，来做一个更有意思的西王母，西服就送他们了。可是我们在虎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演了西王母，重新再演西王母，然后这次就全部都是当代的新演员啊来演这个角色。
0: 真的，我发觉呢，真是不得了。因为我像我比较了解，只有说当时呢，吴兴国、张大春编导演，那作曲周华健啊，然后再造《水浒》的这个
1: 当代传奇，
0: 当代传奇终极大业。
1: 其实这个、
0: 当时是2014年的香港艺术节表演的，对不对？
1: 很可惜，
0: 所以当时
1: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没有这笔钱。因为是香港艺术节出资的，
0: 对，香港艺术节
1: 出资的，很多钱就是国外给的，给他们来制作这个戏，那所以他们就让我设计，我也没画稿，然后呢，他们就叫我做，我做了之后他定妆，那他们都接受，所以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给我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当初会讲一些，先讨论一些什么之后，他就让我做，
0: 所以秀伟跟吴兴国他们两个对你来说是全力的信任你。那当初这个弹扣智能是他们说是摇滚乐、
1: 对
0: 传统京剧好几种合集啊，
1: 因为像每个角色都有
0: 震撼江湖哎，
1: 每个角色这个元神嘛，他还有一段戏呢，是所有的梁山好汉好像在走时尚 T 台一样，就像一个个走出来，一个是秀身段，然后这样子。那秀伟老师每次跟我讲说，你看这个都可以变成一个那个时装秀的表演这样。
0: 对呀、啊，所以你很多东西是传统时尚未来加在一起的哦。那么请问你哦，你当初这个是这个说是很震撼的暴力美学，又在国夏戏剧院演出哈、哦。那你在做这个好几种，比如说霹雳布袋戏啦、传奇剧场啦、京剧歌仔戏，你都有牵扯到。那这些传统元素，你怎么样把它做的时候做得很现代？我觉得很奇妙。
1: 而且你刚刚是不是有听？是不是有听到我跟陈文茜讲说我要靠艺术来革命？那我也跑去全台湾教书啊，也有一点。我到全部就北中南哈去演讲或教书的时候，我现在来吸收我的同志，要跟我一起革命的同志。我就说，以后将来老师要干嘛干嘛，你都要支持哦。好，我们要靠文化艺术救国，我们台湾要走出自己，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哈，我，因为我觉得要台湾进步，好，比如文化水准要进步，不是一个人成功就算了，要很多人帮你，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要如何找我的一起来革命的人？就是我的。就我这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从小偶像是国父。以前小时候不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0: 国父，
1: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哎、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候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我从小偶像是国父。以前小时候不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2: 国父，
1: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候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很多记者
2: 说，所以你的德康延龄工作室这么来的？
1: 人家说，康老师，你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德？我说因为我缺德，所以康永还特别以这个德，在有一次那个奇葩说里头在讲这个德字，这个字，我就想说这个他在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意思。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取前面加一个德，我在十八岁以后，因为我反骨吧，因为家人都不觉得搞文化、搞艺术会赚钱的，我要赚给他们看。所以在我出国前，我的薪水是全家人还加起来，就我哥、我妈、我爸他们加起来还没有我多。我那时候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帮我算了，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200万日币，一个月200万日币。然后他们知道我，他们就说他是社长下就上。我们老在日本人做功课的。然后我那时候不是从小就想去巴黎学，为什么要去日本呢？是我在做完那个婚纱秀，就是曼珠沙华的那场，就三场2003场的售票的婚纱秀，在国际会议中做完之后，一个礼拜再不到，我就要准备开始打包，我就要去日本。因为我在。从小因为
2: 我，所以你不是也去过巴黎啊？
1: 去巴黎我没有念，我要去巴黎是去我们设计师协会去
2: 表演的，不是
1: 去那边去就是跟他们做交流嘛。但是我去念书哈，是因为我要存钱去念，我从小就想存钱去念书。那我那时候还放弃巴黎，我以前还学去那个师大学法语，还有我在临时改变要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想不通几个问题。我想不通，因为我在做时尚产业啊，跟还那些辅导中小业者去那个产业升级的时候，我在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的打进国际市场，而且蚕食鲸吞，把很多国外的品牌啊，你看到国外很多品牌，他蚕食鲸吞，幕后很多大老板是日本人，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好，再像以前日本人是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后来不拜了？好，那为什么后来他们第一个是愿意他们西化成功的亚洲民族，那西化成功之后他来攻打中国，好，来占领中国，那他战备之后又可以迅速崛起。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2: 所以你把从本来想去巴黎改到去日本。
1: 对，因为像我外公也是以前黄埔军校，以前抗日战争啊、剿匪啊什么，他们做过这些事情的。那我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以前拜中国皇帝的啊，那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我就想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而且很多你看时尚产业，还有很多你看日本的汽车在欧洲卖得这么好，因为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很惨，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宾士啊，或者是欧洲汽车啊，对不对？他日本我们知道以前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年代，你平时要到日本都去秋叶原买电器，对不对？
2: 对，
1: 日本的电器是不是很棒？对不对？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啊。所以欧洲人很佩服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佩服？他直接查到话。

0: 的哦，日本的那个东西好美哦。
1: 他们做到一个字就是专，
0: 日本很美哦，
1: 想做什么就很
0: 专业，都是他们的。可是后来我想求得道理，所以我选择我去日本念书，一句五星都不会，就去语言学校念书，念就最基础班，就念。然后呢，不到四个月，我考上第一志愿美术大学艺术系。那所学校我也做功课，没有修过，没有修过外国人。
1: 真的是了不起，
0: 因为国立的那个东京大学哈，他是也没有收外国人，好，他是严正禁止，他是外国人不能进去，但是我们的私立第一志愿美术大学，他有说收外国人，可是我们那系没有，结果你知道吗？四个月，你想我怎么念日文？我每次在跟同学在讲，
1: 四个月就把日文就念的，能够考上第一志
0: 愿，很多人都会说你多跑几所，多跑几所，可不，你这所没上。你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这所是第一志愿，要第一个考，你考不上才可以去报考别的学校。那我想选这个学校，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想研究在西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怎么改变，
1: 他们有什么长处，
0: 怎么改变他们的命运，怎么改变他们命运？那西化成功了嘛？那我们知道西化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当艺术也在工业革命之后被那个时候那。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变动嘛，因为我们讲文化就是一种艺术啊，你知道我们东方的艺术啊是以前文人搞的事情，比如说琴棋书画是不是很文人，
1: 是，
0: 那我们东方社会就比如亚洲民族啊，东方社会都是以农业立国嘛，基本上就觉得文人墨客在玩文化艺术不关他们的事，那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就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是一个，那西方也是一样，他们是有贵族阶级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工业美术学院，那当他们要西化成功的时候，我要找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是比东京艺大还要早的。当在西化过程中，它还不是大学的时候，它是学院，它是私立的一个学院，它最早的。我当然到最早的地方去寻根，而且我们的为什么选艺术系？艺术就是生活，你讲的艺术是什么？然后我们那边的所有老师，有些跟东大是公用的，还有很多老师是写评论，这些常出现在杂志，还有出现在电视节目，都是一些很有那个，就像我们同届的、另外一个系叫做犬山石花，你们现在很捧他，他老爸其实在日本就很有地位，那他叫犬山信雄。那犬山信雄这个人呢，当初还把新国老师他们有去日本公演的时候，他们还跟他认识。那我觉得他的老爸是很有势力，所以你觉得犬山石花是靠他自己吗？他自己其实这种他玩那个很色彩的东西，其实是很投机的。他是因为有一些资源，他才能恶女花魁红了。那可是我们学校很多很棒的，我们那一届有当资生堂艺术总监的，也有当爱马仕艺术总监的。但是日本不是从他们开始的，是从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这些人要升舞台。这些人为什么会要升舞台？是靠了日本的财团。所以你看到 LV 会出现樱花包啊，我的学长那个。樱花报的那个，他为什么会找他？就是因为老板是日本人，他为了亚洲市场啊。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杂志 还安排我跟他两个对谈，我们讲了两个小时，就日文对谈。我那时候建议啊，他很奇怪，他还跟我讲说，他要先搞电影还是先干嘛？我说你先搞一个那个游乐园比较好，趁你还有。一些资源先搞游乐园，游乐园可以每天赚现金啊，我这样跟他讲，我说你看那 Hello Kitty 哈，那个游乐园是不是很好赚？而且他听我不错他搞电影，你全球收益能够有多少钱？你拍电影还花很多钱，你弄一个游乐园可以每天收钱啊。
1: 其实都非常不容易了我像你这样的资历可以当百科全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您谈这个，但事实上就像你当初本来做这些戏剧是另外一回事，那做另外的，比如说我们其实照你刚刚讲话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听众一样也有感觉，就是说即使你只有听声音，你的脑海里也会怎么样，舞台啊，戏服啊，灯光啊，布料啊，满天飞，因为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对你来说像你台湾的婚纱文化啦、品牌秀啦、精品发表会，你算是先行者，走在前面的那很多人觉得艺术跟商业是相冲突的耶那你好

0: 这样一直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得很好，那你觉得
1: 艺术
0: 商品跟艺术
1: 钱才能来做事
0: 吗？是是是，
1: 你就像达文西啊或米开朗基罗、他们以前也是贵族出钱啊，或教会出钱让他们才去搞这些，否则他们哪有钱去做这些事情，
0: 也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艺术跟一些商业活动跟一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像我们虽然讲是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像食住行娱乐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那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考上这所学校？因为
0: 不是喜欢画画呗，
1: 我讲了一个观念让所有的教授不得不佩服。
0: 你说，
1: 因为他不是很多教授，比如他攻建筑的，他会讲建筑的艺术啊；他攻音乐的，他会讲一个音乐的艺术啊；他讲舞台，他会讲舞台的；讲电影会讲电影的。好，就每个教授都有专长，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考那时候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考那个实际的作品，就是他当场会给你一些东西摆在桌上，叫你去组合排列，让你自己画在一张纸上。那至于怎么画，你要用什么手法画，就我们艺术系考法，你要怎么画，那是你自己去画它。那你画完之后，你这排列组合要怎么画？你旁边还有一张 A4 的纸，上面要写为什么会这样画。这是术科啊，第一个。那还有一个第二考试就是基本试题，就是一般的那种大家都会考，就是。就很多范本啊，日历的范本你就可以去看的啊。那个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实际，还有就最后我们最后隔天就是一个整个是面试。面试啊，我们是二十几个教授对一个学生，我们艺术系二十几个教授。那日本很讲究礼仪的，就每一个进去这样一个一个面试。那我那天要抽到是202号，我们是203个人去考，我是202号，
0: 后面点、
1: 就很后面嘛。那可我以为会面试很久，我以为会面试很久，结果呢，我看前面5分钟就完了，10分钟就完了。我想，
0: 那我要讲什么？
1: 不是，他以前都没有收过这个外国人啊，那我们这些都是外国人啊，那他没有收过，那我就想听他之前面试在问什么问题。面试，这个怎么？5分钟，他为什么？你人口，国家人口有多少？你为什么会来日本？还是什么？这基本上模拟试题的时候，很多那个学校都会讲这些模拟试题。好，我就想说，这也不难呐、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录取？就没有录取？
0: 所以你前面那几个没录取？
1: 以前就没有啊。这上面几次都没有。那我想有这么难考吗？我想说会那么难考？他就问的问题也都很简单呐、那前面基本试题还有说，为什么会那么难考？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就前一天会叫你写一篇论文，那个论文呢是当场出个题目，比如说我们那年是叫何谓艺术，他叫你写一篇论文。我那篇论文，
0: 几个字
1: 啊？不是，我那篇论文就他题目叫做就是何谓艺术嘛，
0: 何谓艺术，
1: 我们要写一整篇呐、就这么大篇，起码要将近
0: 四五百字
1: 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起承转合。我那篇写的就是在讲我用电影来引述，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就说何为艺术，我们通常认为电影就是所谓综合艺术。那艺术呢电影呢我们通常有分主流跟非主流，对不对？有些主流电影就是比较就属于商业电影啦，那非主流电影就是艺术电影啦。那我觉得我就在讲说，难道主流电影就不可能会有就不可能讲艺术吗？我就这样
0: 举，就只有商业吗？
1: 我就开始一个提问就开始一个提问然后呢，提问我就讲了一个梅丽史翠普演的一部片子，那部片子在日本的片名非常的重主题，但是台湾叫做什么捉神弄鬼，因为还有布鲁斯威利，还有那个戈地海，
0: 都是大明星啊。
1: 那部电影是你看那个画面光怪陆离，就是他第一次用了很多特效，比如说梅丽史翠普脖子被这样子就
0: 扭过来，
1: 戈地口就破了一个大洞这样。然后日本叫做永远的美丽，这不是影片，他在探讨人永远的美丽这个议题。然后所以这部电影我在讲述中间，我在讲述这部电影，可是他讲的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有生要死，那人类最我们要追求的美丽是什么。他的节目最后，那电影最后告诉你，这两个女人以前是为了一个男人在吵来吵去，还就两个又有共同目的，要让他这个布鲁斯威利这个整形一颗让他维持他的永远美丽他要带他去一个古堡去喝下那个圣水，他没有喝，后来那个医生就逃走了，布鲁斯威利就逃走了，还他们最后两个人出现在这个人的葬礼，然后那个牧师呢，当神父又在讲说，那真正永远的美丽是什么时候？这两个还回头。

0: 那牧师就在讲，就是在讲你呢，就是今天好好过这些，然后如果你能力的话，把你的能力去分送给更多的人。所以他说这个医生呢，后来就跑去当义，就是去帮助很多人，
1: 没有
0: 在做那些商业的去。
1: 我有看过这电影，其实快忘记了。
0: 对，他就在讲这个医生，我又说人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为什么永远美丽，就是在于你后来的影响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人类他们在心目中，把你存下来了，你就在永远活着，你就会很美丽。那我就最后结尾就说，就像我为什么要来日本念书，就是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要看到更多的事。那我觉得这所学校我就想进来，然后希望教授能够给我机会，让我能够以后得到更多，那就非常更多的人。我觉得每个人，我在最后结尾想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品，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艺术。你不可被取代，即使双
1: 胞，不可能两个人相同完全，
0: 即使
1: 双
0: 胞胎
1: 也不会相同，
0: 对不
1: 对, 对？
0: 所以我讲，每个人是就是一个艺术品，不是在于你是什么科学家，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都不关。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的艺术价值在你这个人。就像梵谷，他也不晓得以后他会红啊，但是他在于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然后把它拍成传记电影。像很多我们看很多人物电影的人物传记电影，他为什么会被存下来，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是一种传奇，他被无限的复制。然后所以我的论文是这样写的，结果后来我去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啊，头发银白中分到肩膀，然后穿一个那个日本的男的和服，还拿个折扇这样跨坐这样，还头还仰45度角这样，就很拽啊，叫何谓艺术。我差点脑袋瓜就想骂脏话，但是我还是必须要乖乖做好。何谓艺术？那你们一定是看过我的论文啦。我脑袋瓜就很像那个快速转一样。那可是前面的人大概只讲5分钟或10分钟，如果再讲我这篇，
1: 不是太长吗？
0: 不是，我就等一下重复东西，我就
1: 不想讲了。
0: 我就至少就是我觉得会丧失很多啊。我就不给你讲这一套。我那个文章你们看过了吗？我在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嘛。我想说，我就说何谓艺术啊？哦，我觉得我就开始讲。何谓艺术？艺术可以是单一，也可以是复制。
1: 嗯嗯
0: 啊，当工业革命之后，艺术被复制，我就开始讲问题啊。当工业革命，艺术就被复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安迪霍尔把那个玛丽莲梦露啊，把毛泽东啊，变成很多商品，变成艺术。那艺术也可以是单一，就像蒙娜丽莎。刚好那一次我有去看蒙娜丽莎来日本。真迹来日本的横滨美术馆展，我还排了好长的队，我还跟他们形容，我终于看到蒙娜丽莎的本尊，我觉得她好美，她的光线打在她的画作上面，任何角度就觉得她好美，她是经历过岁月的美，这样讲，我觉得她是独一无二的。那艺术可以被复制，也可以是单一。那我就这样讲说，我就开始引导他们在问问题，这边每个人在问我，其实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在问我问题。就面试15分钟，他开始那主考的那个就开始介绍教授，这个呢是专门是教授硬化的导演，那个老师，那这老师就开始问我问题，就好全部问完了就开始一直问我，那我在讲，
1: 人家都5分钟，你一个人是讲15分钟，
0: 一个半小时，
1: 他讲一个半小时，
0: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混了一个半小时，
1: 用日语讲一个半小时，你还真了不起，嗯，
0: 但是你晓得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
1: 有准备。
0: 我才学日文4个月，
1: 所以了不起啊！
0: 我7、8月还回台湾打工，因为我在台湾就比较会赚钱嘛，我还回来赚我的钱啊。日本没有打过，因为生活费啊很贵。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考得上？我给他环境，然后还有我所狩猎的是什么？我平常日本有本杂志，就像我们的那个周刊一下，那周刊就是专门介绍，前面啊，艺术它有分类啊，美术馆啊，有主流美术馆、博物馆什么，它就还有画廊啊，还有电影院有分主流电影跟非主流电影，它就比如一个导演黑泽明的映画季啊，1天8场电影就演8部，我就买回数票啊，每天看，就每场都看，我每次看完就开始写我心得感想，就你至少我中文写的还文章写不错，我以前高中考的是90几分，然后我就写。我就用我的写我的想法，然后还收集一些资料，就日本很多这样印刷研发的很多资料，我还收集之后，然后再把我感想写起来。那我看到语言学校的老师跟我的日本朋友，好，或我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我就问，你帮我看一下，我就给他看，把资料，他们是专门教日文的嘛，他日文
1: OK 吧？
0: 他日文一定很好。

0: 他更用更好的形容词啊，帮我改。那一边改还跟我讲，他有时候我介绍，他就觉得哎呀不错，他也想去看。所以那些有教我跟没教我的日文老师，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他都很愿意帮我嘛。哎，他们改的都是我的意思啊，我就把它都背下来，多念几遍就背啊。比如说廖姐，你今后跟我在那个我以前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跳舞啊，或者去混夜店，我又不能喝酒，从小又不能喝酒，然后所以呢，我就跳舞啊，那有人要聊天嘛。
1: 你喝酒会过敏吗？
0: 对对，会要送嘛，他送医院。就要送医院，所以 你要叫我喝酒，直接先打救护车了。就那因为体力都知道，他还会帮我挡酒，就不然他，因为他以前有送过，然后他就不是讲那个，我介绍一个，他就介绍一个不认识或一个不认识做法，我说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我主动啊，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这样我就开始讲，我跟他讲完，他走了，又来一个，我又跟他讲，一个晚上我可以讲二十遍呢、啊，
1: 就记起来了。
0: 我把它融入生活了。
1: 对，
0: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他们都是消遣娱乐。对于我而言，不是，我在做功课。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可以跟那些老师扯一个半小时？
1: 扯皮扯。
0: 因为我就在讲我的一些例子给他们听，就借这个来讲讲。他会想说，哎呀，讲完了，我才知道我讲一个半小时。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好，如果回到你十六岁，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服装设计，你要
0: 从小就帮爸爸做衣服，
1: 你要对当时的你说什么？
0: 当时啊，其实啊，我不喜欢活在
1: 你没有
0: 我
1: 不想活在过去，
0: 我不想活在现实社会。
1: 那请问你啊，你经过了这么久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你看起来都非常 open， 但有没有一段比较低潮或者是怀疑自己的时候？
0: 其实。我觉得我
1: 有没有
0: 我这个人哈、其实是蛮宅的，就突然
1: 蛮宅的，可是很会说话呀。
0: 那是被要求的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要当学艺股长，你要跟老师讲话，要跟学生讲话，那都被逼迫啊。像我每天小学放学就要去台大地理系找我妈，还要去面对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学生，他有时候还跟你指导一下，每天就要去应付好多人。所以我觉得我每天为什么，
1: 所以是磨出来的。
0: 我每天啊，我只有觉得我晚上他们都睡觉了，那才是我的世界，所以我才不睡觉。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他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去，我有时候翻墙出去夜游。
1: 那请问你不会没精神啊？
0: 那每次快天亮了，我就爬到床上去躺着。所以我们家从小都认为我是最会赖床的小孩。
1: 其实你是天亮
0: 才想，我哥哥每次都要拉我好几次拉不动，然后我爸爸妈妈拉我就把我死推回去上学。我的确要上学，因为我当学鬼还要去扫自习，要干嘛干嘛，要忙一整天，从学校到先到最后放学，中间有时候午休我都没办法学。我在学校的状态又不能变成很颓废，因为我要当这个啊，那我要拿出精神。像以前哈，什么地理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康彦霖，你把那个今天讲浙江省，你把浙江省地图画出来。我画地图是老师给百分以上的，因为哪边山哪边有水哪边河。我妈地理系的，我就会画这样画这样，因为我很会画。然后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在白天我是没有办法没有精神的，要着重精神，所以我从小被训练要很多反应，要反应很快。
1: 是，
0: 然后。可是晚上的时候才是我自由世界啊，就晚上才觉得你看我可以从罗斯福路啊，以前在我们住台大那边，我从罗斯福路走中山，走罗斯福，再走到中山南，再走到中山北，走到中山北，刚走到士林，
1: 再走回来，
0: 再走到士林的时候，都已经快两三点了，两三点，我看到有些东西还没有打烊的时候，我去吃一个东西，再走回来这样子。你想看一个小学生过中山北路，很奇怪吧？我国中更奇怪。
1: 好，因为实在是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来跟康老师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所听到呢，不只是本来是他服装设计师，可不只是服装设计，而是一个人，他如何用一开始的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耶。我觉得像你舞台记忆这么样的丰富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这个康老师，因为他一说到这些就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0: 你可以想象到我那创作的时候内心世界会更澎湃。你知道我有时候帮吴兴国跟还有做很多剧场衣服的时候，剧场衣服有时候很赶，我会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在挑战我的记录。等到最后赶工的时候，我有时候九天，最后有一次记录是九天九夜没睡觉，
1: 九天九夜没睡觉，
0: 没有上过床。哎，我真的休，如果要假眠的话，就是只有在那边休息五分钟，
1: 就眼睛闭一下。
0: 对，所以我妈妈才觉得不忍心。
1: 哦，所以妈妈常常陪着你做。
0: 就我妈退休了嘛，后来她就觉得就陪着我。她以前我的助理也会陪我，后来她得了心脏的问题，我就叫她早点休息，她觉得，她至少可以陪我。
1: 对，真的，各位听众知道吗？哎，其实呢，康妈妈我也很感动的。康妈妈今年88岁了，那88岁也不但是她这个儿子呢，她从小爱熬夜，都是妈妈陪着。
0: 不是，我妈妈更爱熬夜，
1: 她更爱熬夜。
0: 现在是我催她睡觉，因为我妈也是夜猫子。
1: 而且我看到那时候康妈妈呢，她可以把这个牛仔裤呢改成很多包，非常特别的很多包。我们改天另外再找时间把康妈妈，因为她现在没空，改天呢再把康妈妈。
0: 因为我妈妈也是，我妈跟我一样水瓶座的，就生日就差一天，我2月2号，我妈2月3号，从小跟她一起过生。
1: 真的，
0: 我最会奉承水瓶座的女人。我觉得
1: 我们家也有两个水瓶座，
0: 我觉得
1: 我要疯了。
0: 我觉得以前啊，人家都会觉得很多亲戚都会跟我爸爸妈妈讲说，哎，你要看看你儿子，他不是跟女明星就跟女模特，都这些漂亮的女人走在一起，这搞不好你很早就抱孙子。
1: 好了，我们不提这些。我现在看到他就想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到节目中来，我们也谢谢这个闫玲老师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
0: 而且我讲的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要活得独一无二，你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好，我是廖宁，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改天再把康老师请到节目中来，好不好？好，再给我们一段时间。
0: 其实，
1: 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好，还有的，我们会另外拨时间给你，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永远要把生活过得像康老师一样，多彩多姿，好不好？我相信，经过这集之后，你下次一定会再找时间来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们会再找康老师到节目中来，好吗？好，祝福大家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再见，拜拜。谢谢廖姐。
1: 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听到了真好，不只是讲服装设计哦，而是讲的一个人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谢谢康彦玲康老师，也谢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喽！我是廖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今天画龙点睛，我们先来看看哪一句呢？我们来看看这句叫一叶障目。一叶障目是怎么样呢？用哪个叶子呢？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听说呢，这是来自《淮南子》的故事。那么一叶障目又从叶子里面可以让你看到什么内容了？让我们一块来欣赏探讨一下哦。

听说在春秋时期，楚国呢有个书呆子，书呆子我们就知道一定不太会说话吧，然后有点挫。这个书呆子呢家里很穷，有一天他在淮南子上看到这么样一则故事，说螳螂捕蝉的时候懂得利用树叶来遮挡自己的身体，而轻易地达到目的。于是他就整天坐在树下等着学习螳螂捕蝉。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一只螳螂藏在一片树叶的后面伺机捕蝉。哇，他高兴极了，刚想去摘那片叶子，不料叶子突然掉了下来，和地上的很多落叶混在一起。他只好把那些落叶都捡回家，然后一片一片地拿起来遮在眼前，问妻子说：你看得见我吗？妻子说：看得见啊。他就再换一片叶子，然后仍然说：咦，你看得见我吗？妻子仍然说：看得见啊。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惹得妻子不耐烦地对他说：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哎，他一听呢，高兴极了，拿着这片叶子跑到市集上，用叶子遮住眼睛，伸手就去拿人家的东西，结果被当场抓住。当人们弄清原委之后，都笑他：哇，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

说起来真的很好笑吧。这只是这个书呆子呢，他在《淮南子》上面看到一则故事。所谓《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撰而成的一部论文集，总共有21篇。这本《淮南子》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的学说，融会贯通而成的，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虽然是探讨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和人间道理的，但是却是以寓言的形式叙述，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他这种故事看起来还蛮有趣的，回味无穷呢。至于我们要解释它的意思，一叶障目呢，就比喻是被局部或者暂时的现象所迷惑，

不能认清全部或根本的问题，不懂，以为看不见就算了。可是他这看不见不是真正的看不见，而是自以为的。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我们造句可以这么样说：小明的爸爸贪图蝇头小利，一叶障目，看不到市场的变化，给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样真是得不偿失呢。这就是一叶障目。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是一叶障目，下次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儿分享画龙点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好朋友，就我们讲到旅行嘛，
1: 嗯，
0: 就安尼去旅行。有一天，就是我们要做，因为我们买在上海买那个三天的券，就我们到达三天，第三天我们就要回来。我们是第二天开始买，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晚上了，第二天买三天，好像45块人民币。嗯，就随便你坐到哪里比较划算，因为你可能一直坐这里，坐地铁这里去哪里就，你就没关系，来来回回。
1: 对，
0: 第三天原本我们是觉得行李很多，哎，很差，哎，轿车，到那个虹桥机场，因为我们是从虹桥坐回松山的，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哎，地铁就有到虹桥啦，那我们就只换一次车，也其实也挺方便，坐一个小时。如果你坐你坐计程车滴滴打滴滴的话，40几分钟，但是有可能会塞车。
1: 对，
0: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回来时是周六，所以他可能塞车也是要一个钟头，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不想要塞车，不想要不可预知的状况就坐地铁。结果呢，我们上去一堆人都拿着很多行李呀，然后一上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就站起来。我讲老太太，其实她也就是应该是比我们大一点，她就说啊，给你们坐这样子。她说你们拿那么多行李不方便，坐下来。那我先生就说啊，谢谢，因为我离得比较远，我就坐下，我就在另一边拉着。后来她就看那个年轻人在她旁边，她说你要坐哪里？那个人年轻人说他还有一站，他就说那你起来让他坐啊，你看人家拿那么多行李。那年轻人说我还有一站啊。他说你先起来一站有什么关系，其实要是我们也会先起来，可那个年轻人就不起来。他就说来来来，你过来这边站着，他马上就要起来了。然后他就跟那个年轻人说，这风气要带起来，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一点这个风气应该带起来，你这个时候多一站而已，你坐一站你就让人家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直坐着不起来。他就一直骂那个年轻人哦。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再坐我一会再坐。结果呢他就一直骂那个年轻人，然后年轻人还瞪他，他说干嘛你还瞪我。那年轻人就这样看他，然后他还说没出息。真的很尴尬，我们那时候很尴尬，就想说虽然那个年轻人是很奇怪坚持还要再坐一站，但我就觉得那也不用一直骂他就算了，你知道吗？就一站他就要起来，但他很热心的叫我过去，我就想说他都一直叫我了，我就过去，然后穿过人群过去，然后那个人呢就被他骂了，然后就很不小。后来那个人下车，但那个老太太呢应该是比我们大一点。他又坐了4-5站才下，你知道他们的站很远，不像我们的站一下就到。
1: 我们是2分钟，
0: 他们站好长哎。
1: 对，
0: 然后我们坐到机场坐了1个多小时。
1: 是，
0: 但是我就是说经过这个，然后也是有些人觉得说他们这种风气，觉得说要礼让的风气要带起来，他也是有这种，有些人是这样。可是一般年轻人我看他们不太会让位，
1: 其实几乎都没有。这里有两件事，一个就是让我想到，也有一阵子台湾不是也有很多老人就认为说，年轻人起来让位置嘛，
0: 对啊，
1: 那个叫倚老卖老哈。
0: 对，
1: 除非说你在不管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就是尊重彼此很重要嘛。
0: 对，
1: 也不知道说人家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0: 对，
1: 不是说人家坐位置的都应该让啊。这个后来我们就慢慢有人会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客观的分析跟整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以前那种倚老卖老的的确会令人讨厌。
0: 对对对，
1: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人家常常会跟被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有时候就会觉得我本来要让，可是被你这么一讲我就不让。
0: 对，
1: 你知道就这种被有点被戳了感觉。
0: 对对，你记得网络上有个影片，就有一个那个人他一直骂那年轻人，还一脚把那个人踹过去、
1: 啊对那个、
0: 有没有？有，
1: 对对对，
0: 大概半年前的这个新闻。但那当下我的意思就是说，但那个老太太她自己先让了，让了，她才说人家拉那么多行李嘛，你就让人家坐。而且一看，因为我先生头发这边戴帽子，旁边也有白的，看也是老人了嘛。我们确实就老人都66了，你懂吗？然后但是那个年轻人就硬着说我还有一站啦。他就是他不站起来，
1: 他也觉得为什么要让。
0: 但那个年轻人真的很年轻，大概20出头而已、
1: 啊、
0: 他就是不站起来，
1: 他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姐。
0: 你讲得出。

0: 想要被控制啊，现在年轻人
1: 对他或许本来想要站起来，但是被人家一讲他就
0: 对啊，他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
1: 对你而且你口气又不好，那但那个太太就我们的风气要带起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

0: 这样跟对不起真的不一样。
1: 嗯，对啊，
0: 有人说我道歉啦，然后你真的是道歉，你跟人说好吧，我跟你道歉好不好，对不起，有没有？但这种人家不会接受，人家觉得 你这是道歉吗？
1: 对啊，
0: 你是不心不甘情不愿的道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对别人来说，他说我有跟他道歉哦，是他不接受的哦。
1: 嗯，
0: 但是你那种道歉的口气，别人会，如果当下你听到的人是不能接受，
1: 吃不消。
0: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很多事情，有时候叙述啊，或者是人家说看影片啊或看图片啊，有图有真相或有影片，有时候不一定。
1: 嗯，
0: 而且你要旁边的一大堆的结合起来，
1: 没有
0: 综合看一下才知道，
1: 要有一个客观的哈，客观的背景了解以后，才知道事情发生的缘由。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讲这个让位风波，我就自己亲身体会。嗯，觉得我也很尴尬，也不是我叫他让位的，他就变得很奇怪。
1: 所以哈，我们圣经里面有讲说行善呢，其实有时候不是为了行善，而是你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念头。
0: 嗯嗯，
1: 也没有这样的爱跟哈这种。负担。
0: 嗯嗯，
1: 所以如果没有这里面的东西，你外面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假的。
0: 嗯嗯，对，
1: 就不够具体的从里面发出来。所以要从里面改变了，里面有那个质量，有那个品质。
0: 嗯，
1: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有人哈，他怎么样装扮，其实都装不出那里面的良善。嗯，
0: 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当下你没办法感觉，可是你如果真的相处久了以后，你可以感觉出一个人善发出的善意，跟他是不是有表示他的善意，你是可以感觉的。
1: 对啊，所以这个人，这个叫做人格的培养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小时候你要是从小他也知道怎样体谅人，他看到父母或者看家人彼此互相体谅，他就自然养成这样的人。这种好像能够善解人意。
0: 嗯嗯，
1: 就是说 我以前读到善解人意，我就想说哇，这个字还确实是很厉害。
0: 是，
1: 你还没发生的，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
0: 嗯，
1: 那你这样就可以顺势引导。
0: 嗯，
1: 哦，
0: 嗯，
1: 那你顺势引导就比较容易成就，也不用强迫，也不用拿来。你知道那种以前他圣经里面讲说法利赛人经学家
0: 是
1: 一直都是喜欢教训人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老太婆很喜欢教训人。
0: 嗯嗯，
1: 在那个可能在那个年代的这些老人，他其实以前都是也许啦，有的人曾经经过他们所谓的共产党的教训练，
0: 是
1: 喊口号啦，哦，然后要求你要怎样呢？其实有很多都叫做教训跟规条。
0: 嗯，
1: 照规定，哦，有什么教训这样。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按照教训跟规条，里面没有那个素质。
0: 嗯嗯，
1: 没有那个文化的熏陶，也没有知道有为什么人家都要这样做。
0: 是，
1: 那你不知其然，你当然就不知其所以然了。
0: 对啊，
1: 但就更别想要说哦，我可以要求你这样。所以年轻人现在都已经有自我的觉醒。
0: 嗯嗯嗯，
1: 他不是听你们的命令讲话。
0: 嗯嗯，
1: 行事的
0: 是，
1: 所以听命行事也要看你在什么位置。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说，
0: 所以你说那种尴尬的处境我能做什么？现在又要写一篇了。我当下的尴尬，我是而且就一站车的
1: 距离，
0: 就一站的距离，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我也不能安慰那个年轻人，也不能安慰这位热心的老太太。
1: 其实你就是坚定，你就是告诉人家你的立场。
0: 嗯
1: 嗯，说你不急着做。
0: 对，啊，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谢谢，等一下我再做 OK 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可是那个太太就持续的要骂那个年轻人，
1: 所以那个叫自以为是。
0: 对，
1: 到老了这样子有时候很痛苦。
0: 对对对。嗯，但是他自己一看到我们上来，他就很热心的让位。
1: 对，
0: 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嘟出两大箱行李出来。
1: 对啊，其实就是说，你自己想做一件对的事，你做了，就对了。
0: 是，
1: 你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事，别人就一定要跟你，年轻人一定会呛你。
0: 对，
1: 就是说你爱做你做啊。
0: 对啊，
1: 我又没有阻挡你。
0: 对，
1: 那你不要来强迫我，我要跟你一样做。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这当然一方面彼此有一种尊重的空间啊。
0: 嗯，
1: 所以在过去的时代，就是我做了你没做，你就是错。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说不太过去。
0: 对对对。嗯嗯，对。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

0: 这种就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很难说清楚，然后你很难跟别人有同理心，就是可能那个太太就觉得说你为什么没办法，他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他也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就不能认同，或者是不能跟大家跟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有一样的想法，为什么你们就做不到？他就是觉得，所以我在想，那个太太可能对他自己的下一代会要求很多，因为他甚至路上的年轻人他都要求那么多，更何况自己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没办法，那因为当下因为发生在你自己身上，那你又而且时间又很短嘛，没办法反应啊。
1: 对啊，
0: 你知道吗？
1: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了。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
0: 而且你又不是在你自己的国家内，你更有时候你觉得你是客人，因为你是来旅游的，
1: 对，
0: 你怎么跟人家讲这个些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对，但是就是说好意心灵了。
0: 对对对，
1: 好意
0: 厚意
1: 厚意啊，
0: 人家厚意，你心凉，就是我们。有感觉
1: 心
0: 凉
1: 啊，
0: 心凉了，就心灵，
1: 心灵了，心凉，对啊，
0: 不是心凉了，
1: 对啊，听起来像心凉，对啊，
0: 就是暗自说，
1: 暗自说，
0: 感谢，
1: 时间又多诶，
0: 多诶，好，感谢今日大家来收听，
1: 暗自说，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说到下棋呢，就不可避免的会想到中国的象棋。象棋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琉球地区所流行的传统的两个人对弈的棋类游戏。而中国大陆为了进行区分，称此为中国象棋，将西方的 chess 称为国际象棋。台湾将 chess 翻译为西洋棋，类似的中国象棋还有韩国将棋、日本将棋等等。

韩国将棋起源于中国的象棋，是中国象棋的一种，而日本将棋则起源于唐代的宝应象棋。所以有人说，中国象棋与西洋棋和围棋并列世界三大棋类之一。象棋呢，主要流行于全球的华人、越南人及琉球人的地区，而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哟。所以有人说，象棋、象戏在中文中有多种含义，从古到今可以指六博、弹棋、围棋、双陆象征的游戏。中国象棋简称各种象棋类的游戏。当时象棋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是指用象牙做的棋子，你可以指说象征猛禽猎鱼之系的六博，因为六博棋子有其他材质，只有人认为象棋就表示六博是象征的游戏。那么我们来看看，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常常会有一区空隙，上面写着什么楚河汉界这个字样。哎，楚河汉界就跟历史上的一些有关咯。到底楚河汉界什么意思呢？念过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吧。原来这与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有关的。根据史料记载，楚河汉界在古代的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郑州成皋一带，该地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平原，南接嵩山，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西元前203年的时候，刘邦出兵攻打楚国，项羽当时处于下风，被迫提出了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个要求。从此就有了楚河汉界的说法了。而至今在荥阳广武山上还保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相传就是当年刘邦项羽所筑的。而两城中间有一条宽约300米的大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鸿沟，也是象棋盘上所标界河的依据。在历史上2200多年前，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以荥阳为主战场展开的长达4年的攻伐激战，并且以荥阳的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而当战争的硝烟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散之后，楚河汉界却永远定格在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荥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象棋之都了。那你知道楚河汉界是怎么来的了吧？

0: 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听到了这一首很舒服优雅的歌曲，很温暖温柔轻柔的歌曲。
1: 对、哦
0: 啊、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一首歌叫坎丘，
1: 坎丘
0: 坎丘就是
1: 会当做动词，就是真正我牵你的手、
0: 哦、
1: 你牵我的手。
0: 嗯哼，
1: 个一个是做名词，
0: 是，
1: 就是太太的意思，
0: 也、嗯、就是可以跟我牵手的人，
1: 对，这就是阮牵手，就是阮太太，
0: 对，啊、嗯，做动词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就故故、嗯、就是造字翻，
1: 对，
0: 就是手牵手的牵手，
1: 是，
0: 那当名词呢，哦，那就是太太的意思。
1: 是，
0: 就是可以跟我牵手一辈子的人。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前面的上半段的歌词，
1: 对，
0: 里面有这个做阵行啦，就一起走，然后这个没有嫌弃，没嫌，
1: 没嫌，
0: 还有这个善恰郎，
1: 对，
0: 善恰郎就是贫穷人。
1: 是，
0: 那这边其实虽然有。就是听起来是男女对唱、
1: 嗯、
0: 可是也没有只有男生唱哪一句话，就是、欸、有这句话有男生唱也有女生唱、
1: 啊、所以那个意思没嫌我是善恰郎，没嘟嘟是女方这边嫌男方那边善恰、
0: 嗯
1: 哦、也是南方那边也是无嫌，女方这边是善恰，
0: 对，所以都有可能、嗯、然后也都不嫌弃彼此、
1: 嗯
0: 哦、所以没有分男生女生哦、
1: 嗯、
0: 没有分男方女方，
1: 是
0: 就是要彼此互相同等对待。
1: 嗯，
0: 好，然后第二段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最爱的人，就是我要跟他一生一世牵手向前走的人，
1: 向前走，
0: 向前走。
1: 嗯，
0: 然后他的嗯，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1: 对，哈、哦，所以这个岁月甲顶面迄个青春，
0: 嗯
1: 啊，是
0: 对应的，
1: 对应的，
0: 嗯，那就是他，因为两个人等于是从年轻认识到真的相伴走一生的话，那就会是，哎。
1: 岁月，
0: 对，有岁月的痕迹，
1: 对，有青春，有岁月，
0: 对，嗯，也有美丽，
1: 嗯，
0: 然后就一辈子哈疼惜，
1: 对，
0: 对方
1: 是，所以这家哈甘愿疼惜，这嘛是互相，你疼惜我，我疼惜你，
0: 没错，
1: 嗯，
0: 好，接下来嘞。那又唱了什么呢？
1: 是，
0: 嗯、
1: 所以因直接互相体贴、互相疼痛、哦、互相疼惜的中间，因这个时阵，因就往顶面看，就看到、
0: 嗯、
1: 上帝啊，感谢你，给阮一个最爱的人，
0: 嗯、
1: 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一生一世为伊造种。为伊打拼
0: 哦，好，然后就两个人同时向天仰望，就说、嗯、上帝呀、啊，感谢你，
1: 嗯，
0: 哦，给了我一个最爱的人，我阮一个最爱的人，
1: 是，
0: 他是用最爱哦，
1: 嗯，
0: 文言文音哦，
1: 嗯，
0: 不是熊爱，
1: 最爱的人。

0: 不只是熊癌，而是最是最高级嘛。然后好，我的性命啊，用我的性命，用我的青春，就用我的生命，用我的青春，然后一生一世唯一招总唯一怕变，这边也是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彼此哦。哦，彼此用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岁月、青春，然后为彼此招总跟怕变。招总是什么？
1: 好，招总，咱看伊个字面的意思，就是招，就是
0: 一直跑，
1: 对，就是招。总就是真赶紧，安尼冲来冲去，
0: 冲来冲去，
1: 所以就是真赶紧、真紧急的安尼。所以迄个走总就是足无用气气，吼、哦，嘿，无用遮，无用遐，嘿，走过来遮，走过去遐，总过来遮，总过去遐、所以就是拢足无用的，唯一来无用。当然拍拼嘛是同款，好，你为什么要走总？你就是要拍拼
0: 哦，
1: 对，所以可能你要拼事业，还是啊，你要做工课，好，对，这种爱走总，拍拼，
0: 走总拍拼，其实就是、当然字面上就是奔波啦，
1: 对，
0: 跑到这里，跑到那里，
1: 是，
0: 冲去那里，冲去那里，
1: 嗯、
0: 然后打拼，打拼就是很努力工作，
1: 对，
0: 啊、所以是彼此、为了彼此的生活来、打拼，然后、奔波。下面
1: 来，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嗯。这边也一样哦，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互相的哦。
1: 是，
0: 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这边的主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上帝，因为他们是共同仰望哈。
1: 对。
0: 然后前面的主持也已经提到了上帝呀、感谢你，感谢你牵我的手、然后做我的主宰，
1: 是，
0: 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命生活交给上帝、让上帝来主宰，
1: 是，
0: 然后我们一生一世跟伊做伙、这个伊就是牵手了，
1: 对，
0: 牵、手但
1: 牵手做伙来感谢，
0: 对，
1: 做伙给上帝、做啊，
0: 因
1: 的主宰，
0: 对，就是因为牵手嘛、
1: 对、
0: 所以男生牵女生的手，女生牵男生的手，然后就是一起感谢上帝，然后也在上帝面前誓约说我要一生一世都跟他在一起，然后
1: 赶快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所以最后就是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伫遮即个你就是指上帝，所以伫遮亲像的已经是一个祈祷同款，对上帝来讲，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对，所以就是一样牵着彼此的手，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当我们的这个领导者，然后我们就一生一世爱着你、爱着你，那 这里的你就是指上帝、因为前面的主词受词、兄弟啊感谢你、所以这个你是那个指上帝、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新婚、应该一辈子、夫妻一辈子的祷告，
1: 是，对，
0: 所以这个因为感觉 can you 就是这首歌可能会有人用在婚礼上、那但是不论是几十周年的婚礼应该都很适用，
1: 对对，有影有影，因为他在这里有说到用性命、用他的性命、他的青春、他的美丽、他的岁月、所以就表示一定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经过这一段时间还有招总有打拼、所以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可以做伙牵手来感谢上帝、所以这是在他们的一生过去的岁月的中间、

0: 已经有体会上帝做他们的主宰。
1: 没错、好，所以这一首歌《牵手》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创作演唱发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你能够有那个可以一生一世为一招总为一怕拼的牵手。
0: 对、
1: 那这样应该就不只是男生对女生说，也可能是女生对男生说，
0: 对，
1: 因为这边可以当动词，就是
0: 对。所以我的体会是这首诗歌哈，在加迄个牵手是动词的牵手，
1: 对、
0: 就是我牵着你的手，你牵着我的手，咱要做伙，要做伙安怎？要做伙打拼，要做伙疼惜，要做伙走总，嘛要做伙感谢上帝，
1: 没错。都是一起的，
0: 对、
1: 所以这边、这首歌歌名的牵手、可以把它当作动词哦。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的呢，是乱世文学当中性格放浪的悲剧公子，他是谁呢？他就是曹植。曹植才高八斗，却一生潦倒啊！他为什么会得不到曹操他父亲的青睐呢？又为何在夺嫡失败之后屡遭千封，抑郁而终呢？他胸怀戮力上国、刘惠下民的大志，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亲手葬送了报国的机遇。本周呢，欧桂芝老师将要带领我们从与杨德祖书来谈起，来看看这一位浪漫才子如何因为缺乏自律而从悲剧公子沦为慈父小道中的孤影。乱世需要的是有节有为的领导者，而不是空有才情的失德之人啊。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曹植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那么我们上一节课提到了曹丕，历史上的曹丕跟文学上的曹丕，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就要来谈谈他的弟弟曹植。那么曹植在历史上其实跟在文学里面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其实他的形象就比较一致啊，比较一致。我们印象当中不论是在史书上还是说在一些拜官野史上，对于曹丕形象的塑造都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可是性格放浪的一个才子。可是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备受压抑，因为他一样有着建功立业这样的一种一般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渴求，可是他在政治上面，因为他早年自己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所以以致晚年在他的哥哥做皇帝之后，他受到的一个压抑以及受到一个冷落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即使在他的兄长去世之后，他的侄子继位做皇帝，他本来希望能够有一番的气象了，可是那个侄子皇帝也一样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后是可以说是抑郁而终，才大约41岁就已经去世了。好，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曹植呢，他可以说是具有一个什么绝世才华的一种形象。他据说他当然也是就是从小就很天资聪颖了，熟读诗词歌赋，才华出众等等。据说他才10岁出头就能够写出一些好文章。那个他的爸爸就怀疑，曹操曾经怀疑说他是不是找别人代笔的，然后这个当父亲怀疑他的时候，他是就自己就说他是可以怎么样，他是可以出口成论，下笔成章的，他何必别人代笔呢？他何必别人代笔？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怎么样？可以来当面试验他。那么试了之后，当然就是百试不爽了。所以其实，曹植其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亲认可他的一个才华，很得到父亲的一个喜爱，曾经也打算要立他为太子的，只是很可惜因为

曹植他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成为他失宠的关键。我们知道其实曹操，我们在前面两集的时候曾经提过，曹操对儿子们的一个管教其实是严格的，而且他是自己身体力行的去表现。比方说他曾经写过那个写过管教儿子的一些文章，要儿子们能够遵守，比方说饮酒要有节制，比方说他曾经对于他所可以控制的地方他是下过禁酒令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曹植却屡屡因为怎么样，屡屡因为喝醉酒而怎么样而坏事，所以他失去了父亲对他的一个期望吧。他虽然在文章上面很获得父亲的一个赏识，因为曹操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文采极高的人，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儿子在文学上面有天分他是非常喜欢的。特别是比方说曹操他在盖了铜雀台之后，他希望大家来怎么样来写文章或是写诗来歌咏这件事情，那个曹植可以说就是怎么样远比力就的就写成了铜雀台赋，当场让父亲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儿子天分真高，很有面子。可是没有想到曹植居然就去触犯那个禁酒令，而且喝得醉醺醺的还夜闯司马门。那个司马门在当时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如果一般官员即使你奉皇命要走那条路去见皇帝，你也必须要下马步行，不可以骑马的。可是没想到这个曹植就怎么样喝醉了夜闯司马门。而这种喝醉酒之后不守禁令的事情不止一次，所以一而再的可以说是让曹操对他非常失望。他那种不修边幅的那种艺术家性格吧，跟处事这个谨小慎微的曹丕相比，让他失去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关键地位。那当然他也没有曹丕那么深的城府，在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显然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能够帮他在政治斗争当中取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比方说他门下一个他最欣赏的一个谋士叫做杨修，就是他有一篇文章叫做《与杨德祖书》，就是写给杨修的。可是杨修我们在第一次讲曹操的时候也讲过，杨修的一个聪明反应非常快速，曹娥碑绝妙好词那四个字就是曾经让曹操感叹说自己的一个反应比不上他，差了有30里之远。而那个杨修这样的不懂得在老板面前自我修炼自我收敛韬光养晦，所以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那曹植在这些文人的一个簇拥之下，他显然也没能够学会什么，学会一些政治斗争该有的一些谋略吧，或者是城府吧。那所以在跟他的兄长曹丕之间的这个夺嫡之争当中，他就怎么样就尽失去优势，他的优势就是一件又一件随着自己犯错而导致最后争斗落败。那么也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哥哥这个篡汉自立，他居然在他哥哥宣布要怎么样接受禅让要登基地位的那一天，他居然是披麻戴孝的为汉朝哭丧，就让他的哥哥非常愤怒，非常愤怒。所以他是如何的一个不懂得没有政治智慧，我常常做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导致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也显得非常的坎坷。所以在他的兄长曹丕篡位成功做皇帝之后，他几乎是屡屡被贬至少有五次以上。他自己说过曾经在11年之间他被迁来迁去迁了有3次，几乎是每隔1年2年他就被改派一个地方，隔一个1年2年就改派一个地方。虽然说得很好听

他刚开始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是被封为侯，平原侯、临淄侯。那他哥哥即位的时候呢，也封他为什么安乡侯。那后来是还封为王，什么雍丘王、郡夷王，到最后是东阿王。虽然是从侯变王了，但是其实就是名义上好听，但是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调到一个地方。你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古代，在交通非常不发达的年代，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两年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光是走路或是骑马，就算他有轿子可坐，都要走几天。所以那样的一个旅途劳顿，就让他心头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那种惶惶不安之感。更不要说有一些传说说他跟他哥哥同时爱上了甄宓。那当然这个传说是在历史上没有办法被证实，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恐怕是跟他写的大家都知道的《洛神赋》有关。那我们知道《洛神赋》在最初它其实不叫《洛神赋》，它叫《感真赋》。那这个《感真赋》是到了曹丕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读了《感真赋》之后，觉得啊写得很好，很感人。但是叫《感真赋》，大家岂不是会误会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他的妈妈甄宓吗？是不是为了避免误会呢？所以曹睿就把这个《感真赋》改名了，把它改叫做《洛神赋》。改叫做洛神赋，所以是不是此后就开始有了他跟甄宓、跟曹丕之间的一个三角恋情的一个传说，是不是由此而起的？那可能是有一点连结，要不然其实我们在想说，那个曹丕比甄宓还小了5岁，那甄宓比曹植大了10岁。大了10岁，所以一个22岁的大姐姐会不会跟一个12岁的青少年有这样的一种感情上的连结，其实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后人显然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我们看到那个，即使在唐朝，李商隐的《无题诗》里面还曾经用这个典故，因为传说就是。曹丕很生气那个甄宓跟曹植有这样一段恋情，在那个甄宓死了之后，他故意把甄宓生前的一个枕头然后送给这个曹植，就是故意要让他痛苦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在李商隐的有一首无题诗，我念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说：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堂外有轻雷，金蝉蹑索烧香入，玉虎牵丝急紧回，甲士窥帘含怨笑，蜜飞流枕为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来细细解析这首诗，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曹植，我们就只知道说连李商隐都拿蜜飞流枕为王才来作为典故放在诗歌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关于曹植、曹丕跟甄宓之间的三角恋情在民间是传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真有其事。好，那么所以曹植的晚年就是在这种惶恐不安当中度过。我们当然历史上不是历史上哈，民间传说还有更觉得他更悲惨的一段最惊险的一个遭遇，就莫非就是七步成诗。那七步成诗大家知道说，其实七步成诗这首诗是不是曹植所写的，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其实因为怎么样，因为正史上以及曹植的最早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收录这首诗。那这首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据说最早应该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出来的。那《世说新语》出来的那首诗，《世说新语》我们说它前面四篇前面四类，四个门类，就是孔门四科的那个四个门类，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学类。在文学类里面就有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就是说说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中要做成诗，不成的话就要行大法，所以呢他就应声就写下了这是七步诗的第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露熟。

为之，鸡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说这首诗写完了，弟身有愧色，身有惭色，惭愧的惭。好，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就历史上面的考据来讲，这首诗应该是后人所写的。那后人为什么这么捏造？后来这首诗到了《三国演义》之后，就有了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所以 这首诗呢，在《三国演义》之后流传的更广了，因为它更简洁。更简洁，大家更容易记，所以几乎就成为曹丕跟曹植兄弟什么呀？兄弟相争，然后曹植遭受等于是虐待，精神上的一个虐待的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啊。那虽然历史上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这首诗却沸沸扬扬的在民间流传至今。然后当然最妙的是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最妙的是这首七步诗，它这个一定是后人所写的，这个七步诗在2021年的时候居然被马斯克，应该很多朋友知道这件事情，被马斯克在他的推文上面把这首七步诗附在上面。那当然马斯克在他推文上面以什么为题呢？他以 humankind 就是人类，以人类为题，然后 上面就后面就附上了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四字句的这个七步诗，所以大家就纷纷在那边猜测马斯克到底要说什么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 humankind 的题目之下，他是不是在说人类何必彼此相残呢？那有人认为说，他可能马斯克可能是被可能是被人家强迫说被联合国逼他要有所捐献，他是不是写这样呢？那因为据说有人在他那个四句诗里面有留言哈，四句诗后面有留言说啊，地球容不下我，我走行不行啊？那是不是马斯克是不是觉得说他被联合国逼迫呢？因此引用了这句诗这一首诗。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首诗原来不止在中国人的民间大行其道，没想到现在还怎么样，还传到世界上去了哈。好，只是很好玩的就是这首诗其实它的成型，有人推测大约是在曹植去世之后的两百年。那所以纵使这首诗不是曹植真正是他所写的，可是这首诗所反映的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恐怕是什么？恐怕是曹丕对于他的弟弟曹植的一个压迫，是民间众所皆知的。有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说除了《世说新语》上面所记录的这首诗之外，另外据说有一本收录唐宋传奇的一本书，叫做《太平广记》。《太平广记》里面呢，也记录了一件类似像七步诗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曹丕跟曹植两兄弟出游，结果他们看到在路边看到有两头牛在墙角在那边斗来斗去。那有一头牛因为不敌，因为斗不过，后来就怎么样，就掉到井里面。好，显然那个墙角有一口井，他就掉到井里面去死掉了。所以曹丕就要曹植在100步之内做一首赴死马诗，就是他叫他描写那个死掉的马，赴死马诗。而且他要求说，哎，你不可以说死掉的是牛哦，你不可以说牛哦，我要你赴死马，所以你就不可以说是牛，而且你也不可以说他掉到井哦，你还不可以说这是两头牛在相斗哦，然后你最后还不可以说他死掉了哦。那这就是这种非常刁难的这种条件，要他当场做一首这样的诗。那据说那一般人怎么写得出来呢？哎，曹植就是大才子啊，不愧怎么样，不愧谢灵运称赞他才高。

欧巴斗嘛，谢灵运曾经说过，谢灵运也是一个，谢灵运是 南朝时候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心高气傲的一个诗人。有人问他说，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谁？他就说，如果天下所有的才华，天下所有的才华有十斗，那么曹子建他一个人独得八斗。那有人问他说，那剩下两斗是谁呢？他说剩下两斗，一斗是我啊，另外一斗呢，另外一斗天下人共分。所以谢灵运对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超过天下人的，可是他觉得自己跟曹植比较起来还差得远，因为因此曹植就有了才高八斗这样的一个称号。那所以这才高八斗的曹植，面对他的皇帝哥哥曹丕如此刁钻的一个要求，所以据说他一边骑马边想哈，想着想着他就提笔就写了出来。他那两匹马，两匹牛，两头牛，不可以说牛，他就说两肉，他就说成是两肉齐道行。好，然后最后他死也不能够说他死啊，所以是他说圣意不得谢。好，那么所以那一首诗的一个全文我们没有能够找出来哈，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可以找到。那总之就是他在太平广记的那个故事之后，那个故事里面他让曹丕是满意了。满意了。据说他写了那首赴死马诗之后，他另外又写了一首诗来哀叹自己的处境，所以那首诗就是所谓的那个后人说的七步诗，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煮豆持作羹，鹿骨以取作汁，鸡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这首诗，只是稍微有一点文字上字眼上面的不一样，所以他等于是又出现一个版本。好，那么所以说我们细读史书后发现，我们会发现曹植他其实自己曾经出版过他自己的一个作品。那他自己有说他年少的时候是喜欢写作的，喜欢写赋的，然后呢可是他后来自己有曾经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一个校订跟增删后来给自己出版的那个作品总共有多少篇，可是在他所自己自编的这个作品集里面是没有这个七步诗的。好，那么所以七步诗应该不是曹植写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说了，这其实反映的是民间都知道曹植受到曹丕很大的迫害。好，那么这是曹植所受到他这个皇帝哥哥对他的一个压迫。那么后来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侄儿他的哥哥很早就去世了嘛，死得比他早嘛。那曹丕40岁就死掉了，那曹植41岁才去世的，那他又比他哥哥小了有5岁所以哥哥去世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哎呀，他的侄子即位了哈，他的侄子即位了，他应该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好比较好的一个遭遇了吧。所以据说他曾经上书给他的这个皇帝侄儿，希望能够有所任命，能够让他有所表现。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侄儿看了之后也是称赞这个叔叔的文采，可是有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呢？并没有。所以曹植这一生其实就是，尤其在父亲死后，他是非常落寞的。那尤其曹丕做皇帝之后，把他身边所有的他的好朋友这些谋士们能杀的都杀掉了。所以说曹植的晚年是连好朋友都不可多得。要么就是这些好朋友背离他，然后去站队站到曹丕那里去。所以其实曹植所留下来的作品，他的文采天分呢，全部表露在他充满了忧思哀伤的作品当中。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他跟曹丕两兄弟不但有这个王位继承之争，他们的争甚至表现在对文学的看法都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状况。那

么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面，我们说他把文章啊，当然他这文章啊是广义的文章，他把文章提升到非常高的地位，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说他可以算是继承了从左传以来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一个志业，他是肯定这个文章是不朽志业之一。哦，那可是在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我们刚说哈，与杨德祖就是杨修，就是那个反应非常快啊，那个曹操要给大臣们大家一人一口书的那件事情也被他点破了。后来绝妙好词，他又让曹操觉得说他的反应比他快了30里，那个杨修最后终于死于被曹操认为说他泄露军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那可见已经对他不满很久了。好，那么所以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面，他提到说，他提到对文学的看法，他在那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因为他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赋嘛，所以他说词赋小道也，词赋这种东西是小玩意儿罢了，故未足以于扬大义，张氏来世也。他说他不足以，这种小技艺是上不了大台面的，他不能够拿它来去宣扬怎么样的一个思想义理，那个人生大义的，不能够给后世什么样的典范性的一些意义价值的。所以他说习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伯也。我们知道杨子云就是杨雄，杨雄就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汉赋四大家之一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好，我们知道汉赋四大家就司马相如，班固，司马相如应该先按照朝代先后，应该司马相如然后班固，然后杨雄，然后到东汉末年的这个张衡。那所以杨雄他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他都说是什么，他说他不过是先朝的执戟之臣耳，也就是说不过是个宫廷卫士，那个这个宫廷卫士都说壮夫，也就是说男子汉大丈夫是不必去，或是说不屑于从事这些什么雕虫小技的。汉赋四大家之一都说写赋是一种什么玩弄技巧的雕虫小技，所以说壮夫不为，也就是说杨雄自己都怎么样否定掉这个赋的价值。所以这个曹植他就说了，于吾虽德薄，我虽然德性浅薄，未为樊侯，我好歹也有封侯，那由庶几戮力上国，刘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然后留经史之功，企图以汉末为勋基，辞赋为君子哉。他说我虽然德性浅薄，可是我好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诸侯嘛，我希望能够戮力上国，就是为国家怎么样，为国家奋斗努力，我希望刘惠下民，我希望为百姓建造幸福，留步这个恩泽，我希望能够建立历史上永世不朽的功业，我希望能够留下一些可以刻在经史上面的这些功勋，我哪里只以汉末为勋基，汉末就是说舞文弄墨，哪里只是以舞文弄墨就当作是了不起的大事业，我怎么能够以辞赋为君子哉，也写辞赋就算是什么有德的君子吗？哎，他说，也就是说他认同杨雄的看法，觉得辞赋是小道。所以跟曹丕觉得这个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是完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价值，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究竟这两个人是故意以此来彼此别苗头，还是他们真的对文学的价值有不同的一个想象跟体会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有标准答案，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兄弟的不合是从内到外，从精神层次到实际现实生活都是针锋相对的，都是针锋相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曹植的晚年生活当然就不会安乐顺遂，不会，所以其实。

曹植的诗，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首他的代表作，叫做《七哀诗》。其实，七哀首先要讲七哀，其实在汉赋的时候，七哀它就是一种词赋体的名称。那么到了这个五言诗渐渐成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拿七哀来做过名字。所以七哀以前曾经有汉赋，就有人是七哀体，以七哀是一种汉赋写作的一种体例。那么到了五言诗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之前说过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首就是王粲。王粲当然词赋上面的代表作是登楼赋。登楼赋已经不是汉赋那种大赋性质，它是一个是一种简短的抒发个人情志的小赋。也许我们这个乱世文学系列，我们会找一集也来谈谈王粲的这个七哀诗以及他的登楼赋。好，那么所以王粲也写过七哀诗，写的就是董卓乱天长的这一段历史。那当然里面也带到他个人的一个生命的遭遇。那到了曹植呢，曹植的七哀诗其实写的就是也一样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遭遇，可是他一样他是用归怨诗的一种形式，就像曹丕写的燕歌行一样，他其实归怨诗的形式看起来都是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思妇，然后就是思念丈夫的妇人，这些思妇心头的那种沉沉的无可言说无以抒发的这种悲情。好，我们先来朗诵一下这个曹植的七哀诗。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荡子期。君行逾十年，姑且长独栖。君若清露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事，会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试入君怀。君怀两不开，见妾当何依？好，那么这首诗的一个创作背景，一般是认为如果曹植的诗歌要分前后期的话，一般会以这个建安年间来做界限。那前期的曹植呢，他是年少气盛的，他是才华洋溢引人侧目的，因此他是怎么享受尽了这个世人关注的一个聚光灯这样的一个焦点。好，可是呢到了建安之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之后，他的父亲曹操过世之后，一代风云结束了，那也形成了曹植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那么所以曹丕对他的一个压抑，对他的一个防备，把他贬离权力核心，好，让他在外面不断的一个漂泊流浪。所以这首七哀诗所显现的应该就是他这种无可奈何的漂泊当中，他感受到那个兄弟之间争斗，以及他备受猜疑之后一些无奈的一种反应，一种情感的反应。所以这首诗一开始前面两句，他可以说他写景：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可以说是从《诗经》以来一个借物起新的一个方法。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所以他营造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夜晚。这个夜晚时光，这个环境显然是什么？是清新的、流动的，流光正徘徊，好像岁月在流动。可是在这岁月流动的这个什么，这个清光普照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呢？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在这样子流光徘徊的一个夜里，这个夜里如果是有人相陪的，双双对对的，那这个明月正好是一个什么很温暖的光照。可是如果是形单影只的，一个明月照高楼，这个高楼里面有一个愁思

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又是一个独守深闺的一个女子，在高楼之上表示怎么样，别人接触不到她，那她是不是她就更孤寂？那这个仇思妇在高楼里面怎么样，明月皎洁照映之下，让她那种什么形单影只更显得形象清晰，那我们隐隐然听到她悲叹有余哀。他那么于是在这个月光照耀之下，有着无尽哀愁的一个女子，这样绵绵的一个哀思。那在这里接下来作者就有了自问自答了，那你问他，借问这个仇思妇，他悲叹有余哀，他叹什么呢？他说请问，那你在叹什么呢？那颜氏荡子妻，他自称他是一个荡子的妻子。荡子是什么？荡子就是在外面流连忘返不回家的浪子，荡子就是浪子，他是一个浪子的妻子。浪子的妻子就是注定要独守空闺的，注定是怎么样，是备受冷落的。其实在这里曹植是在自问自答，所以这个荡子妻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个自我比拟。那这个荡子妻接下来讲他一个什么？讲他一个凄凉的身世，其实就是曹植在诉说自己悲苦的遭遇一样。这个荡子妻说什么？君行逾十年，就丈夫出门，这个行就是出发哈，出发在外，丈夫在外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已经超过十年，贱妾常独妻，我经年累月，这个孤妾常独妻，那个这个妇人经年累月是过着一个人独守空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十年过去了，丈夫怎么样呢？丈夫变成什么样状况呢？好，他下面这个青露城跟浊水泥这个譬喻就让人是非常形象化，因为夫妻本来是像什么城跟泥一样，是什么灰尘，灰尘是同一体的嘛。可是在这里他说丈夫已经变成像青露城，也就是那个路上的清晨，他是飞扬在空中的，那这个妾变成什么？变成是浊水泥，就沾了水，然后所以他飞不起来了，只能够在地上是泥巴，是好像干嘛任人践踏的。所以这个姑妾跟她丈夫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浮一沉迥异差距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说了这个荡子妻是曹植的自我比拟，那在这里如果荡子妻是他的自我比拟，这个君是谁呢？这个君就是他的哥哥啊，他的哥哥今天已经贵为帝王了，而他却是一个怎么样不断贬谪流离的一个樊侯。所以是不是一个青露城一个浊水泥呢？是不是两个人的浮跟沉？他是沉的，他的哥哥是浮的，浮沉是不是各异世，天各一方了，各自不同了，所以会何时谐？你在这里看到这个问句何时谐，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激问的语气。这个激问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不会再有和好的时候了。他对他们的一个和好和谐没有期待。那你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有期待，可是他不知道在何时。我们兄弟什么时候可以言归于好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谐美满的一个相聚呢？会不管是疑问还是激问，说的都是他心中没有答案的那个疑问。好，那么下面就讲他非常非常凄凉的一种什么？非常凄凉的一种自我期待。他希望能够化作西南风。西南风是什么？是暖风，是熏风。他希望化作一股暖风，尝试入君怀，希望能够怎么样？能够吹到您的君的怀抱里面去。这个荡子妻希望能够化作一缕清风，投到丈夫的怀抱去。可是如果丈夫的怀抱君怀凉不开，如果丈夫的那个怀抱不打开，或是他的怀抱已经抱了别人，那请问贱妾当何依？我又要有何依靠，有何依归呢？所以在这里曹植拿荡子妻来自我比喻，然后他希望能够投入歌

哥的怀抱，希望哥哥你给我机会吧，我是会好好的为你尽忠的，可是如果你都不相信我，你不接纳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就是无依无靠的漂泊在这个天地宇宙间。那所以最后面曹植写的是他怎么样，是他在这个人世之间，他既已经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说要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不可能实现，他最后怎么样，因为君怀量不开，所以他就只能够漂泊在这个天地之间无所依归了。所以晚年的曹植他在这里所营造的那种明月高楼思妇的印象被后人反复的加以运用，成为表达闺怨很常用的这些意象。而他自己呢，也像那一缕清风一样在明月朗照之下，可是他的世界是那种幽寂的，是清冷的，是没有依靠的，没有依靠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感叹什么？感叹在这个美好的时节当中他无所依归。所以这个明月照高楼有什么意义？对他来讲，他这只是一个哀伤的情境，明月月皎洁，那么他心中的一个什么，他心中的一个难堪哀思就越深刻越深刻。所以这首诗他用凄哀来命名，其实这个凄它不是真的凄，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表无尽的概念，它就是他心中有多的数不清的这些哀思，而这些哀思它其实无解。那身为荡子期的他对于怎么样？对于这个已经在外逾十年这个君，他是无法掌握的，他也无法依赖的，所以他的心灵就只好一直漂泊。所以在这里，曹植写尽了自己那种无尽的、无可言说的悲哀。那么这个悲哀有没有打动了他的兄长，或是打动了他后来的这个侄儿？显然没有。可是他却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些文学上面可知学习的一些典范。这个是曹植，可能他也许想过，以他的文学天分，他当然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可是对他来讲，他的一个自我实践的价值显然不在这文学上面。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成就不被自己认可的时候，这其实是他最大的悲剧。而曹植他生命这最大的悲剧，如果追溯源头，不过是不是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不懂得自我修炼，不懂得自我约束，于是他失去了生命中很可贵的机会，导致他的后半生怎么样也无法翻转，即使文学都不能替他翻转他悲苦的命运。所以说在乱世文学里面，如果我们要思考伦常的问题，在曹丕他掌握君王的一个权位，可是他显然缺乏了在儒家教养当中最重要的那种自我觉知、自我觉醒。那因而他掌握权力之后，沉溺在欲望的深渊，最后导致自己早逝，那当然也导致他所篡夺建立的这个王朝其实也无法久存。那曹植呢，因为年轻时候的一个不懂自我节制，也是一样缺乏了自我自觉的能力，没有自觉就没有办法自律，因而也让自己的生命陷入了无可翻转的困境。所以这些我想都是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用他们生命的轨迹遭遇留给后人很大的省思跟启发。所以不论是乱世盛世，其实

是自我觉知、自我觉醒、自我教育，都是内圣外望不可缺的一个功夫。外望做不做得到，在乱世当中不可期待，

的剖析，我最大的感触呢，是一个人的才华如果没有自律跟政治智慧来作为支撑的话，终究可能会成为生命的负担而不是祝福。曹植从小就聪颖过人，十岁出头就可以下笔成章啊，连父亲曹操都怀疑他是找人代笔的。他在铜雀台上赋诗，让曹操面上有光，谢灵运更以才高八斗来盛赞他的文学天分啊。但是呢，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却因为饮酒不节、任性自为，屡屡触犯禁酒令，甚至醉闯司马门，亲手葬送了父亲对他的信任跟立储的机会。更令人唏嘘的是呢，欧老师说民间流传的这个七步诗啊，就是煮豆燃豆萁这一首，很可能并不是曹植所做的哟，而是后人委托的，就是委是真伪的伪哦。但这首诗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正是说明了世人普遍感受到曹丕对弟弟的压迫。曹植晚年写下七哀诗，以荡子期自比，希望化作西南风投入军怀，却换来军怀两不开的绝望。欧老师最后的总结更加的发人深省了，他说曹植的悲剧源头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得自我修炼、自我约束，没有自觉就没有自律，没有自律就无法承担大任。这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乱世或是盛世，内圣就是圣人的圣，内圣的这个功夫永远都不可以偏废，我们得先管好自己，才可以成就外王的事业啊！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翁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也就是说海洋暖化它会如何瓦解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神话。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城市都是靠近我们沿海的地区。那在这些城市，它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聚集，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来居住。因为海岸地区的环境它很适合一个人居住，也常常让住在那边的人比较长寿。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跟它的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经济的条件是有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它的气候通常会比在内陆地区的这个气候要更温和，极端高温的天气相对的比较少，那它的最高气温一般来说也比较低，那这是它气候温和的一面。同时温和的气候减少了跟高温相关的一些健康风险，像高温中暑，像我们心血管的疾病等这是住在海岸地区气候温和的最有利的一面。那第二个就是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因为它的空气流通性比较高，那污染物它的浓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因此有了优良的空气品质，当然就会降低跟呼吸道相关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也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这是第二个，海岸地区它的空气品质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们有更多的休闲活动的机会。海岸地区它提供我们更多户外活动方面的选择，比如说游泳啊、划船啊、海滩的活动啊、散步啊，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活动它的多元性比较高，因此帮助我们身体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多元性的运动。那这种多的这种身体活动当然就会有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同时当然也会减少慢性病的风险这是第三个，住在海岸地区它会有更多休闲活动的机会。那第四个就是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通常他们的收入来说通常比较好，那因此就会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他们的健康的资源也会比较多，因此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收入比较高，通常也会让这个地方的居民减少压力，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比较好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好，也是海岸地区居民的一个经常会有的特征。那住在海岸地区其实它也会降低干旱方面的这些风险，因为靠近海岸的这些城市他们的水资源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那因此气候又相对温和，就减少了干旱对我们健康还有我们生活品质方面的一些负面影响。那由于这个海岸地区它的

活条件好，居民的收入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因此海岸地区通常他们会拥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公共服务、通常、都比较这个、好一点，让住在这个海岸地区的居民他很容易就获得各方面的资源帮助还有支持。那有这些条件，其实就让住在海岸地区的环境、更适合我们长寿。那当然了，你有比较好的气候，比较好的空气品质，多一些的这个户外的休闲活动，再加上你的收入比较好啊，那基础设施比较优良，让一个人他更容易去接近自然环境，那特别是在海洋附近，那跟海洋的亲和力特别的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心理的压力，促进我们心理的健康。因此呢、当一个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他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他接触自然环境的这个机会比较多，他也能够减少这种焦虑啊、减少这种、忧郁，还提高他生活方面的满意度。所以海岸地区、它有这么多、比较好的条件，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更高的社会经济的水平，那健康生活的方式，那都让这边的居民、他的满意度比较高，他的这个生活品质比较好，他的、寿命会比较长。那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啊，它的一些优异的条件。那通常、按照这个过去一些研究来说，住在海岸地区的人他通常比住在、同一个纬度的内陆的这些居民呢、他的寿命至少要多一年以上。这就是、住在海岸地区、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那他的生活品质比较高，因此让他们的、寿命也会比较好、所以全球很多的人都会喜欢往这个沿海的城市去迁移。现在我们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其实都是居住在海岸附近的城市，也就是说我们全球这么多大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半以上都是住在沿海地区的，而且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口目前从趋势上面来看，它也在这个迅速的在成长中。这就是住在这个海岸地区，我们说它常常是、让我们、很多人在居住生活、工作方面、会去选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良的地区。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有一项新的研究，这个研究它就为我们这个全球的沿海城市的未来，它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这就是这一次跟您分享的题目、我们消失的海岸天堂。过去我们这个喜欢的沿海的环境，我们愿意搬过去的沿海的城市，现在我们正在迅速的失去支撑这一份让我们愿意去住，让我们喜欢去住的这个、沿海城市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自然支柱。那这个风险其实比我们、过去认为的风险要高很多、而未来它的严峻性也非常的大。那主要就是、在、今年、4月17号我们 地球科学有一个、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这个在4月17号这一期的期刊里面有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就揭露了一个我们过去没有去重视，大家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现在地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

种，尤其是我们海洋的暖化啊，也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我们海洋的温度就一直不断的升高。这种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它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它会减弱我们沿海地区海陆风的循环。也就是说，当我们海洋升温越来越快，我们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会缩小，尤其是海洋它的这个温度一上升就难以再降下来了。当海跟陆之间的温差缩小的时候，我们海陆风就会变得比较弱啊。这就是这个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个海陆风的循环，它的关键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陆地的升温比海洋快，那陆地的在陆地那一方面是低气压，我们海上是高气压，因此我们的风向是从海往陆地上吹，那住在陆地上的沿海城市，那这就是从海里面吹过来的海风。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我们陆地降温比海洋要快很多，海洋它相对来说啊还是热烘烘的，可是陆地已经降温了。这时候呢，陆地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压，海上就变成了一个低压，那风向就从陆地啊向海里面吹，那这就是陆风。所以白天是海风，晚上是陆风，这种海陆风在日夜之间的循环变动啊，就是我们沿海城市的天然冷气。那这种天然冷气啊，借着风向啊，它的日夜的改变，它能够很有效地缓解我们在沿海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因为有风力的帮助，它能够驱散这个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所以很多研究都指出来说，他说由于海洋的升温快于沿海的这个陆地上面的这个温度，所以我们现在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这个温差越小，那海洋跟陆地之间的这种日夜形成的海陆风这种调节城市的这种风力就开始在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还可能会消失。那从这个文章也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它的文章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现在因为海洋暖化，我们全球大概有67%的沿海大城市，它的海陆风的天数已经在开始在减少了，很明显的在减少这就是这篇文章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大警讯。那这篇论文它一共分析了我们全球有18个主要的沿海大城市，然后他分析这些沿海大城市里面一年之间海陆风它们的发生有多少天数，这个海陆风的这个强弱等等这些数据。他发现呢在这个18个大城市里面靠近中纬度的这些城市对于海洋表温它们的变化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一方面，比较低的纬度在热带跟亚热带那个地区的这些沿海城市，他们对于这个海温跟他们的这种升高的变化，他们的敏感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文章特别指出来说，现在我们全球中纬度的那些沿海大城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上海纽约英国的伦敦等等这些城市，他们都是在中纬度那些范围，因此他们在过去气候暖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以后，海陆风他们的这个减少的幅度就特别的明显，比较少的大概有30%，比较多的呢又将近快50%了，这就是中纬度令人比较担忧的，也就是现在中纬度的那些大城市，上海呀、纽约呀、伦敦呢，他们。

的海陆丰的这个天数已经越来越少，海陆丰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弱。那更让我们担忧的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继续的升高，然后到了这个2050年，也就是这个世纪中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气体浓度高，我们这个暖化又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海洋的升温更稳定更持续然后也很快速，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到了2050年，海陆丰它减少的幅度那会比我们这个减排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程度要升高了至少 4.5 倍以上，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浓度越高，我们暖化的情况越严重，我们将来海陆丰下降的比率还有它减弱的幅度是更可怕更让我们这个忧虑的。没有了这些海陆丰它给我们的这个温度空气品质的这种调节，那我们沿海城市它会面临更可怕的这种极端高温，那它的空气品质会更恶化，那更可怕的是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弱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沿海城市都有风力发电，那对于风力发电它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夏天的时候海洋特别的热，而海洋特别的热产生的热跟这个城市里面人为热源就是在一个大城市里面我们人为所造成的这些热还会跟我们海洋暖化所产生的热共同作用，增加了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极端高温的这些事件。这个就是海洋温度升高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海陆丰的比率会快速的下降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会不断的降低。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过去靠近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是大家向往，很多人喜欢去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沿海地区的环境特别宜居，住在那里的人会觉得生活条件比较好，生活品质比较高，同时那个地方居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比较强，因此住在海岸地区通常都是代表你的生活品质好，你的经济水准好，你的寿命会比较长。可是气候暖化正在改变我们过去认为住在海岸地区是我们一个人生活天堂的这个现实，也就是未来气候暖化它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喜爱的这种沿海环境的这种条件也就是温和的气候，比较干净的空气，然后更多的休闲活动，更好的基础设施，这些优异的条件都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破了。那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气候暖化让海洋在增温，海洋的增温越快，它跟我们陆地上面之间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当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越来越小的时候，那从海洋吹到陆地的海风，或者是到晚上从陆地吹向海洋的这个陆风，它们之间的循环这种变化就会减弱，也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日夜之间发生海陆风的这些变化就开始慢慢的缩小，也就是海陆风的风力会减少，海陆风发生的频率会降低，也就是住在沿海地区这些帮助我们空气好帮助我们生活条件优异的海陆风就会慢慢的开始下降，甚至于未来还会消失不见。那这个海陆风的消失对于沿海大城市来说当然是一个噩梦，因为它会这个让我们失去了温度的调节，失去了这个污染物的扩散这一个有力的自然力量。那其实不只是它会让我们生活条件在温度方面，在污染物的控制方面减弱，它同时还会因为海洋温度升高，我们全球这个蒸发作用会越来越增强，我们大气的湿度会不断的升高，因此我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超大豪雨。这种超大豪雨不管是在下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我们居住环境的可怕噩梦。那如果下在我们的沿海城市它更会带来城市的内涝，然后给我们城市带来更多的这个淹水的风险。所以不但是说我们这个海陆风它的功能会降低，它还加强了我们会发生这个淹水的这种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海洋升温它还会加剧我们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比率。台风不一定变得多，但是只要有台风它的威力通常都会越来越大，这种强烈台风发生的频率增加，那它一定会让我们沿海的暴潮更可怕。所以风力强再加上暴潮大，那对于沿海的城市当然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破坏。但过去这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这已经变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所以海洋暖化带来的风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要这个可怕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其实

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中纬度城市，它面临的风险，面临的这种挑战会比较大。那研究他发现，这个低纬度的城市，也就是热带跟亚热带，他们这些海陆风降低的风险，通常会比较小一点，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压力就不像中纬度那么的严峻，那么的明显。可是呢，这个研究他也指出来说，在低纬度的城市虽然说影响会比较小，那它这个海陆风减少的这个比率不像在中纬度从3成到5成，大概只有1成左右或者更少。那主要就是因为在低纬度热带亚热带这个地方，海洋升温的幅度跟这个高纬度或者中纬度来比的话呢，它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本来就热，所以只是加上一点点热，相对来说就不是像中纬度高纬度增加的那么的大。所以他们沿海的这种温度跟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他们的变化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比较稳定。因此他们海陆风减少的比率就会比较轻微。可是这篇研究他也警告说，虽然说是对于低纬度还有这些热带地区的沿海城市海陆风降低的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他们还有另外的风险，这些风险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个海洋不断升温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生强烈台风的比率会越来越高，然后不但是风力强，还有这个更大风暴潮的风险。另外就是强降雨，强降雨发生的比率发生的强度频率都会大幅度的升高，那对于这个中纬度对于低纬度都是一样的可怕。所以它的风险还是对于这个低纬度来说还是一样大的，它只是在海陆风的减少方面稍微和缓一点而已，其他方面的风险都是一样的这个危险。所以气候暖化，特别是海洋暖化，对于沿海城市它的环境，它居住的品质对于它的这个宜居性，其实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这个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这一篇研究，它给我们所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全球沿海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可怕的风险。那在这篇研究里面，我们刚前面跟您说到了，它都是集中在全球比较有名的这些沿海的大城市它主要是有18个。那这些18个里面呢，它其实是没有含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头按照这篇研究它所这个揭露出来的内容，那对于我们台湾到底有哪些一些警讯，那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哪一些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些生存挑战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去正视的。我们台湾是一个岛屿型的这种环境，我们的沿海地区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地理特征，我们的气候条件，那让这个海陆风在我们整个沿海地区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就算是我们是位在比较中低纬度，我们是在亚热带这个地方我们虽然说海陆风所降的比率会比较低，虽然这个研究没有针对我们这个特别的去研究，但是我们按照这个研究它的这些所揭露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不只是海陆风方面的影响，我们还有其他强降雨、台风、暴潮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台湾是必须要去重视这样子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去做跟我们自己本土必须有关的这些研究这些对，这就是对我们台湾做海岸地区研究的人的一个呼吁，希望大家

讲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课题，也做好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研究。我们台湾的海岸环境在这个居住条件来说，其实我们先天性是会比较好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属于亚热带跟热带气候的交界这个地区，我们海岸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们很少在夏天的时候那种非常极端的高温，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夏天超过摄氏40度的比率在升高，但是跟这个在这个大陆地区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来比，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小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冬暖夏凉，尤其是我们的东部还有南部的沿海地区，气候的条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那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气候方面的温和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四面环海，我们当然就拥有了很丰富的自然景观，我们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这个悦人眼目的这个海洋，我们也有这个高耸的山脉，所以配合了我们这个海岸的环境，我们就有非常多样性的这些户外活动的选择。当然对于住在我们台湾地区的居民身心的健康是有益的。另外就是我们海岸地区的渔业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贸易，还有我们的旅游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也给我们住在台湾沿海地区的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的机会，也造就了很多经济的来源，让我们住在海岸地区的居民有比较好的这种经济发展。这是我们台湾第三个在住在海岸地区的有利条件。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海岸地区有很丰富的文化还有社区的活动，那住在海岸地区的这些居民他可以享受当地海鲜的美食然后有非常多元的休闲生活的方式，那对于生活的满足感一般来说也会比较高的。那第五个当然就是这篇自然气候变迁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台湾有先天的海陆风的调节，那靠近海洋地区通常都会有很好的海陆风，因此它有良好的空气流通，那一般来说污染物呢它不容易累积，空气的品质相对会比较好，那对于我们一个居民他的呼吸道的健康当然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些条件这是我们的过去，那现在受到了气候暖化的影响，我们当然就开始在慢慢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在我们的海岸居住的环境里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将来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那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刚好是位在西太平洋台风会经过的路径的一个这个经过的路径的这个途径上面，所以我们会受到台风的侵袭，虽然每一年数目不一样，但是平均来说一年也差不多有3到4个台风会侵袭我们，那未来台风它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带来的这种风力会越来越强不但是风力强，现在强烈台风它带来的豪大雨也非常的可怕，再加上可怕的洪涝，那这对我们这个海岸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这是第一个我们将来会面临的这种极端天气跟强烈台风的威胁会越来越大。那第二个就是气候暖化其实不只是让这个台风威力越来越强，暴潮巨浪越来越可怕，更重要的是海平面正在不断的上升这是住在沿海地区气候暖化带来更可怕的这个长长久久的风险，也就是未来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我们的海平面都会持续上升不会下降的，这种持续的海平面上升那跟气候暖化是息息相关。

气候升温越快越多，我们的冰川消融的越强烈，我们海平面上升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现在台湾都是沿海地区，我们这个沿海这些低洼的海岸地区已经面临海水不断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很多的地方因为过去地下水超抽地层下陷，那现在已经开始面临海水倒灌然后淹水不退的这些可怕景地，再加上暴潮巨浪将来会越来越强啊，受到台风不断增强的影响，我们沿海土地海岸流失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多，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很可怕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啊，它会给我们这个海岸的侵蚀带来想象不到的冲击。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洋污染，我们台湾这个受到了我们工业废水，受到我们的都市的垃圾，我们塑胶的污染，我们的海岸环境啊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对于我们海岸地区的生态系统，那当然也对这个地区的居民的健康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对于靠海而生的渔民那来说，这当然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啊，这就是在海洋污染方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的台湾先天性是一个板块很活跃的地方，我们位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地震呢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一定要去面对。那沿海地区因为地震受到的影响，再加上海啸会带来的这种压力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我们还有地震海啸所带来的这些可怕的这些压力跟伤害。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土地利用的压力，我们海岸地区正在快速的开发，我们的城市化一直不断的扩展，它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可怕的破坏，我们的湿地在减少，我们生物多样性正在降低，我们很多生物的栖息地一个一个的消失，它也影响到了我们海岸环境它的永续发展，也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它未来居民的宜居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台湾海岸环境其实有很大的潜在风险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忽视像这样子一个课题。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台湾该怎么去面对。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消逝的海岸天堂。我们过去都喜欢住在沿海的地区啊，我们喜欢住在沿海的城市，主要就是因为那边的气候温和，空气品质好，更多的休闲活动机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个生活条件居民的这个经济条件也都比较好，因此他们的基础设施，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居住环境都会比较优异，所以住在海岸地区过去来说都是大家很向往的。我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有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去了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教书，他后来我们在通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在美国东部的海岸买了一栋房屋，在休假在假期的时候，他常常就跟他的家人到海边的这个别墅去度假，然后给我看到他们全家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就让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的羡慕。可是呢，今天跟您分享的在就是2026年4月17号自然气候变迁的一份研究，让我们对于海岸地区生活的向往现在有了一个很可怕的阴影，也就是气候暖化，它不但是让我们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温度不断上升的过程里面减少了海洋跟陆地之间的温差，那跟我们过去说我们赤道跟两极地区的温差的减少会给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尺度稍微小一点，只是海洋跟周围陆地之间的温差的变化，那现在这个温差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居住的环境也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过去习以为常非常仰赖依靠的这些海陆风的这种自然循环，现在开始受到了影响被打破也就是过去我们这种很普通很常见很重要的这些海陆风在白天的时候是由海洋吹向我们陆地，到了晚上的时候是从陆地吹向我们的海洋，这种海陆风的日夜调节现在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也就是海洋不断增温，这种日夜变化的海陆风它的强度在减弱，它的发生的频率在降低，然后对于我们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以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典型的靠近沿海的城市，那海洋暖化导致这些海陆风减弱对于我们台湾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可怕的，虽然我们不是在一个中高纬度，但是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不能够轻忽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这种过去沿海城市习以为常的天然冷气，就是我们日夜之间海陆风的调节，让这个凉爽的海洋空气可以送到我们的内陆地区，缓解我们在这个内陆地区的高温。可是这种天然的降温机制现在受到暖化的影响，海洋增温的这个后果让海陆温差缩小，然后这种海陆风的调节力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弱。那这种天然降温机制的瓦解对我们台湾来说是不能够轻忽的，因为我们的台湾都市化程度非常的高像台北像高雄像这些台中这些大型的城市，我们的建筑物非常的密集，我们的地表的温度非常的高，那未来这种海陆风的减弱会让我们城市里面积聚的热能

更难向外去扩散，那进一步就会恶化我们都市的热岛效应，让我们夏季极端高温事件就变得更加的频繁。那另外就是海陆风。

积。那累积在我们城市里面，就让我们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它直接就威胁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健康啊，它也威胁我们的这个劳动的这种能力。那更可怕的是海洋暖化，它让着海洋一直不断地释放大量的热能到我们大气层。那我们的城市因为都市化程度高，我们的人口密集，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大，我们都市自己也会释放大量的热源。那都市化释放的人为热源跟海洋不断释放出来的自然热源，两个还会共同的作用，那进一步就推升了我们沿海地区城市的气温，让我们过去向往我们喜欢住的沿海地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适合我们居住的一个环境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原来海陆风它会让我们都市里面的这些污染物，像我们测量的废气啊，像我们工厂排出来的气体啊等等，这些污染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扩散出去。这种自然的净化能力的降低第一个我们城市会越来越热，第二个我们城市的空气品质还会越来越差。那这样子住在城市的这些居民，我们的生活品质会下降，我们的寿命还会减短。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这种气候暖化、海陆风减少的这种大环境之下，我们会面对的这些困境。那更不要提海洋暖化它会增加我们大气的湿度，让我们降雨现在变得越来越强。我们不下雨就干旱，一旦下雨的时候就是可怕的超大豪雨。那更可怕的是海平面还不断的上升，那这种上升的海平面，那就加上越来越大的这种超大豪雨，就形成了双面夹击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我们里面的水在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外面的海水的压力也在步步的进逼，这种内外交迫的这种压力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台湾沿海地区居住的这些居民他受到的影响是相乘的，也就是他居住的影响是比其他地方要大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些低洼的地区，那受到的冲击是更可怕的。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可怕这个前景。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它不只是我们自然调节能力的消失，它其实是我们都市气候缓冲空间的一种丧失。在人口越来越密集的这种都会区，尤其是我们的西半部其实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这样一路南下到屏东，那这些海陆风的减少，我们这种沿海压力的越来越大就让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的社会面临更高的这种能源的需求、居住环境的挑战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的。所以面对这样子的风险，我们当然要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想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都市规划、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的绿色的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政府的气候政策这些层面去做具体的改善。那以这个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优先保留我们沿海这些居住都会地区的这种通风走廊，也就是我们用规划很好的这种方式，确保我们沿海都会地区有自然原来的这种自然风的路径，它是畅通的不会受到我们人为的影响。那这种自然通风路径的畅通，就会让这个海风或者陆风，他们在自然循环的过程里面，

不会受到阻碍， 也不会降低沿海地区、它的这个影响。所以沿海地区这种高楼建筑，它的密度，它的方向，其实、都必须透过这种战略性的设计、来去看它们的、密度的分布，它们的排列的方式、以便于我们这个海陆风它在、进入我们、生活环境的时候不会受到阻碍。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优化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我们透过通风性比较好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开放式的建筑啦，或者高架的这种结构，那减少对于海陆风流通的这些物理的阻隔。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建筑物的表面使用比较高反射性的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能够降温的这些屋顶，能够降温的这些路面、像我们过去提到的用 JW 生态工法来做我们道路的铺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的技术。那可以降低城市的吸热量，它也可以缓解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加强我们城市的这些通风效果。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强化我们绿色跟蓝色的这种基础设施。那我们沿海城市的绿地，我们的湿地的面积一定要把它扩大。我们在我们城市的内部可以多设置一些人工的湖泊水体。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用 JW 生态工法做这个铺面，我们的道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工湖泊，也就是地下的承载的水体。那这些都能够降低我们都市里面的热能，然后它可以、扩大我们这个海陆之间的这些温差，然后促进我们局部这种微气候的形成，来补偿我们整个大环境海风减弱所造成的这种通风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植树啊、造林来增加遮阴的效果，然后降低我们地表的这些温度，减少城市对于自然海风的这种过度的依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这个建筑密集的这个城市中心里面，那设置这些通风塔或者是引风的这些通道，利用我们人工的方式将这个风道让它保持畅通，把海风能够引到我们城市的内部里面来。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提升我们城市的能源效率，然后我们更要做好碳减排。因为这个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透过提升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推动我们低碳的这种交通系统，就可以减少我们城市里面人为热源的排放。那海洋暖化的热能会跟这个城市的热能会共同作用的，所以只要减少城市里面我们人为的热源，那我们就减少了一半我们这个海洋暖化所造成的这些压力。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气候减排的这个政策。因为不管我们所有的这些城市设计做得再好我们都没有办法阻止海洋温度持续的上升，也就是气候暖化在大环境的趋势之下只会越来越热，不管是我们的陆地温度，不管是海洋的温度，它将来只会越来越高。因此更重要的，更这个归根结底的，我们就是要积极的做好气候的行动，做好节能减碳，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让我们气候暖化不要再继续的恶化。这才是我们确保我们沿海城市长治久安的一种根本解决方案。所以简单的说不管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空气的品质，城市的通风，它其实对于我

们整个沿海地区，其实不只是沿海地区，所有城市地区的这些宜居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气候的暖化，海洋的升温，已经让我们沿海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不利了。它让我们看到沿海城市的这些海陆风的减弱，它的降低，它不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自然界的一道很重要的缓冲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所以我们现在当然要做好这个区域性的城市设计，我们做好城市的这种绿色的韧性基础设施，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节能减碳。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海陆风的减少是一个威胁，可是台风、地震、海平面上升，那更需要我们一起去重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海岸地区的宜居性，我们政府、我们的社会应该加强环境的保护，我们做好灾害的防治，我们也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我们人每一个人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都能够有很好的居住安全，我们的健康都能够做好很好的维护。面对这场正在改变我们海岸线、改变我们海岸宜居环境的这些生存挑战，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延宕了，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开始行动。这就是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注意我们正在消失的海岸天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刘备得知曹操起兵伐吴，担心荆州安全，便向刘璋借兵粮。刘璋只借老弱兵4000，米1万斗。刘备大怒，庞统献上中下3级，供刘备选择。刘备选了中级。刘备写信给刘璋，

假说要回荆州，想借机杀了裴水关守将杨怀、高沛。不料张松竟以为刘备回荆州是真的，便写了一封信函，准备派人给刘备。此时哥哥张肃来访，应酬间密函不慎掉落，张肃拾起观之，便向刘璋告发。刘璋杀了张松一家大小，北水关二将杨怀、高沛也正趁机杀刘备。在刘备提兵回裴水关时，驾劳军之名到帐中要杀刘备，结果反被关平、刘封斩杀。刘备夺了裴水关，刘璋得知刘备夺了裴水关，连夜发令通知各处关隘，天兵守住咽喉之地会县。刘备命黄忠、魏延除去会县外的两寨守军，黄忠、魏延奋起厮杀，将两寨攻下。

刘璋派儿子及妻舅无意守县，无意要放裴江水淹刘备的军马，蜀中豪杰彭竹将这事告诉了刘备，刘备派兵杀败了正在决堤放水的刘璋兵马，咕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咕隆咚咚咚咚咚，咣咣咣咣咣，咣切，这便是水淹七军呐。庞统急于取下会城建功，要刘备引军从大路进攻，自己引兵从小路。正要出发时，庞统被马掀于地下，刘备便将自己坐骑的卢马唤与他骑。庞统引军到林中，问之这里地名叫什么，三军答道：来到落凤坡。

落凤坡，庞统号凤楚。心中怀疑，不祥之兆油然而生。庞统心中起了怀疑，传令稍歇，正想退兵时，竟被一阵乱箭射死于落凤坡下了。射箭之人正是张任。庞统命丧落凤坡，败军退回裴水关。刘备得知庞统已死，往昔痛哭不止，哎，上顾左拔。

0: 人，哎，悲痛啊！
1: 因为当初三顾茅庐，刘备便得到消息，卧龙凤雏得一而立天下。现在好不容易刚刚卧龙凤雏都为其效力，正在新兵鼎立三国时，凤雏却得此噩耗。自此刘备坚守不出，只等关平星夜入荆州，请军师
0: 治国粮。
1: 诸葛亮、孔明接到刘备的信，便要关羽守荆州，并留下北拒曹操、东连孙权八个字给关羽，希望他能够谨守。又令张飞领兵一万取大路，杀奔巴州，赵云为先锋，引兵朔江而上，到会城与张飞会师，自己则带简雍、蒋琬随后赶去。张飞兵到巴郡，太守严颜坚守不出，想等张飞粮绝自退。张飞左思右想，有了计策，便下令二更吃饭，三更拔寨，要假装绕过巴郡。严颜得报，领兵埋伏在小路，要等张飞来便堵杀。不料张飞让一兵士徐大汉假扮张飞压粮草先过，他从后面杀来，与严颜战了十余回合，便活捉了严颜。这便是双张飞，擒严颜。严颜视死如归，见张飞，执意要他投降，严颜却执意不肯。老将军气宇轩昂，气概昂昂，不禁令张飞满心钦佩，请严颜上座，低头便拜。严颜觉得张飞忠直，便投降了刘备。孔明约刘备会师于会城，刘备便依黄忠之言起兵攻打会城，反被蜀中名将张任设计突袭，刘军大败，刘备也被张任追上小路，眼看危险在即，幸得张飞、严颜解围救了刘备。孔明与刘备、张飞会合，设下了四面埋伏之计，来擒住了张任。张任至死不降，孔明为全其名节，便下令将他杀了。张飞震怒冲冲，因张任使他打了败仗，喳喳喳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刀，便将张任斩首了。此刻

法正写信给刘璋，劝他投降。刘璋大怒，撕了书信，赶走了送信使者，随即派七弟费官去守绵竹，又以谋士之意遣黄权到汉中，向张鲁借兵攻打刘备。此时马超正在陇西连破数城，只有蓟城久攻不下。刺史韦康见援军不到，便想投降马超。参军杨阜流泪劝阻，韦康还是开门投降。马超入城后却认为韦康是不得已投降，便将他一家杀了，令杨阜为参军。杨阜借口去历城看姑母，请姑母说服表兄江旭出兵打马超。江旭不敢违抗母命，引军来战马超。马超领兵来攻打历城，曹操派夏侯渊领兵去援江旭，马超抵挡不住，与庞德、马岱逃往汉中，投效了张鲁。张鲁知道马超神勇，想把女儿嫁给他。大将杨伯劝阻，马超于是憎恨杨伯。恰好黄权送刘璋的书信前来向张鲁借兵，马超便自告奋勇说要去攻打夹门关，活捉刘备。张鲁欣然

取成都须先取绵竹，守将李严很善于用兵，孔明便用计将李严引入山谷，李严走投无路，投降了刘备。李严又说服了另一守将费关开城，投降了刘备，绵竹虽为刘备所占耳。刘备正要起兵攻取成都，有人报马超来攻夹门关。孔明对刘备说，只有关羽可以与马超一战。此一急降法，马上令张飞写下军令状，孔明并派魏延同去。孔明知道张飞急躁鲁莽，便与刘备一同前往。刚到夹门关，张飞便与马超大战，二人大战200回合，不分胜败，便换马再战。天黑后点上灯笼火把再战，两人又战了100余回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这便是两位将军张飞战马超。第二天，孔明到军中见刘备很喜欢马超的勇敢，便设计命孙干带金银珠宝去打通张鲁的谋士杨松。杨松引孙干见张鲁，孙干说刘备可保他为汉宁王。张鲁大喜，派人令马超停战，马超不听，杨松便散布马超的谣言，说马超有反心，使马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孔明随命马超的敌人

人李辉前往劝降，用三寸不烂之舌说的马超回心转意，斩了监军杨伯，提着杨伯的头前来投降了刘备。为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刘备大军进到成都，刘璋见大势已去，开门投降。刘备引军入成都，百姓夹道欢迎，刘备做了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艺术是生活。今天节目呢，要您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出现过，但是他的东西太多太丰富了，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呢，只好呢再挪到第二次。那这个人呢叫康延林，他可以说超越服装、剧场、空间、装置艺术，所以其实呢很好奇，用一句话来介绍他应该要怎么介绍的。他呢，怎么讲呢？18岁就开始做设计了，18岁高中时候，所以高中时期就能有设计作品出来，受到大家重视，非常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德康延林？他的工作室，他呢叫康延林，德康是他的字。他说：“哎，这个老人家都说，以前有名的人都要有字，有号，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字叫德康。那所以也就是，所以他的工作室叫德康延林工作室，艺术工作

0: 是，也是非常不容易了。那我们也曾经开玩笑问过他，你的严玲的名字谁取的啦？他说是外婆取的。那外婆取为什么叫严玲？外婆很欣赏房玄龄这位宰相，所以呢，总觉得他生个孙子呢，应该要有房玄龄一样的宰相的气度。可是小鬼什么都听不懂，我不要大肚子，他只觉得宰相肚里能撑船，那肚子一定很大，所以他不要大肚子。所以呢，他就叫严玲，是很好玩吧？他们俩就兄弟两个而已。但50岁以后呢，他就改名叫戴逸。那事实上呢，他的简历非常多啊。人家说啊，岭东科技大学时尚学院研究所是副教授，2004年到2019年，实践大学服装设计师。啊，那么内地他在吉林动画学院是荣誉教授，啊，台湾教育部评鉴大学研究所是评鉴委员，大学大专院校教师升等考核的委员，相关艺术文化流行时尚类的比赛也是评审委员，国内以及内地的大学啊专科院校高中技职演讲评审评鉴考核研讨会等等。当时呢，严凯泰他的家喻西服呢，也请他呢当创意顾问设计总监，所以当时严凯泰这些西服呢，都是由他设计出来的。那在巴黎礼服中心呢，他也是设计师，所以说都是高定服装，是不得了吧？那么秦家班的西服创意总监、化妆家人创意总监，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呢是传统时尚。也是未来，这个人他资历呢，可以说厚到可以出百科全书级的人物。这样子的人，我要怎么访问他，这是不晓得。但是我觉得他很跳痛，所以待会儿呢，如果他在访问过程当中跳来跳去，大家要跟着跳，知道吧？你跟着他跳就可以了。其实呢，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康彦宁康老师讲讲他这么些年来在传统啦、时尚啦、服装设计上面他走的什么路程，他过的什么日子，他的发展东西有多么样的 fashion， 怎么样的跟着传统又颠覆传统的走。来，我们来请康老师来继续跟我们谈。
1: 他就个梦幻牡丹，就像一个梦幻的牡丹园一样。但我讲善念嘛，大家有梦幻哈，因为善念牡丹，我觉得这建国100年这个善念牡丹，这件我以善念牡丹这个女神去跟这个球体，加上宇宙的球体，他在对他祈祷啊，他在祈祷，然后祈祷世界上不要再有战乱啊，需要环保，要怎样讲？他就一直跟这个灯在诉说那个一些东西，所以那个球体的有分6个段落的视觉。我做了6个段落视觉，都是那种很多让视觉这样变。你光看这个视觉，你如果在那边定点，你要看将近1个多小时，你才能看完。但是没有人会看那么久，但我也不管，就反正它是一个
2: 能量，反正你就是要这样做就对了。
1: 很有趣的是，在展出的时候还发生一次地震。我的都没有事。
2: 你的都没事。
1: 对，他依旧站得很稳，他依旧那个投影啊，因为他怕震动的时候投影会偏掉，到时候会出现那个什么，没有事。我觉得很多，如果讲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
2: 真的这是其一啊。还有呢，你还有其他的节目，什么西王母啊？
1: 西王母哈，
2: 你还有荡寇志啊？
1: 荡寇志啊，荡寇志好像
2: 比较没有，
1: 没有人
2: 啊。仲夏夜之梦又是什么？
1: 仲夏夜之梦是当代一直常常都演的都是比较悲剧的人物，好，比如他演的莎士比亚的，或者是演什么都是悲剧的。那后来他们因为要迎接三十年，就是他们的成团30年，他后来就找海敏老师回来演、这个、
2: 魏海敏，
1: 对，魏海敏老师哈来演这个。这个
2: 你讲慢一点啊，你讲太快，我们就一下子算过去了。我还好，我还记得是魏海敏嘛。
1: 魏海敏老师在演这个哈，魏海敏老师就演他们要一个人要演三个角，一个先王先后，然后再一个那个贵族吧，哈，叫贵族。那他们这个时候，我也想说，那怎么跟凡间跟那个神做区隔？好，因为。

0: 要把西方的东西要演得有点东方感，但又好玩。
1: 西方的你演成东方感，你还有浮士德哎、欸。
0: 啊，他们其实荡寇志我已经玩过了
1: 啊、哦，
0: 就让他
1: 荡寇志里面就有了。
0: 我让他刚刚就讲用元神嘛，嗯、那个宋江是鹰，苍鹰、嗯嗯、那。那个宋徽宗那是什么呢？他当然龙，他每一个都不同的角色。
1: 他是皇帝。
0: 对对，那是龙，可是他龙又不是很政治的龙，他就是很风花雪月，他每天都要活在梦幻里头，这样、嗯、不切实际。所以新茹老师很容易角色带入哦。
1: 哦。
0: 你知道我那时候他有一个跪在灵堂的，就是那个宋江要跪在灵堂要拜好兄弟呢。嗯、我设计那个斗篷是超大的，嗯、而且两面都有。不同，因为要为了省钱，我还是说两面翻光的，而且两面处理方式不一样。哇、嗯哦！他在舞台上面居然给我甩那个大斗篷，甩得好漂亮，因为大斗篷很大，而且大圆，然后整个撒出来就整个
1: 地。大概只有他的功力够。
0: 可是那件衣服还不让我感动，有一件衣服是在舞台上没有秀的，只有出在影像，因为我们之前要拍影像，他那件只有在影像出来，然后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因为我看他在拍影像的时候、嗯、他就穿那件斗篷整个都黑色的羽毛做的斗篷的衣服、嗯、像黑鸟一样、嗯、宋江嘛，因为他服毒自杀的时候啊，他有点绝死要死掉自杀那场戏，他就说你们镜头就拍他一下子演了三个版本的那个死的方式。
1: 是
0: 我那时候站在那边啊，从脚底就开始发麻
1: 发凉
0: 头顶了我就鸡皮疙瘩起到头顶我们知道如果讲芭蕾舞的话，不有黑天鹅吗？
1: 嗯，有啊。
0: 好、
1: 嗯，
0: 就或者讲垂死的白天鹅。
1: 嗯，
0: 那个有时候你看到人家演得很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激动。
1: 是，
0: 我看到新福老师表演那三段，我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最后死这样死在那边，修老师说在我旁边说，他就是按照你画的那个，你做的那个电脑视觉图啊，你那时候做的电脑视觉图，他不是在那湖边这样垂死在那边，他就按照你的构想在演的。我想说他演的他这样整个斗篷这样展出来好像鸟会飞耶、欸、我说那个不在舞台上演真好可惜、嗯、我真是建议他们如果以后要把它截断出来它可以变成独幕剧
1: 嗯哼
0: 他那个会让他产生感动的因为一个表演在舞台上面他不靠任何的讲话方式
1: 嗯
0: 他可以靠他肢体
1: 语言
0: 毕竟他是名门第一代的男舞者嘛对不对
1: 所以到底不一样
0: 对
1: 他的表现方式因为他肢体语言特别丰沛
0: 我从来觉得、啊、服装、啊、你随便给他个乞丐他都可以表演很好的乞丐、嗯、像浮士德我给他做了一个还特别给他做旧的一件衣服就海报那一块好做旧的那个衣服就是老者的衣服他那个衣服就是豪华的那个有点像颓废的那种乞丐他台上也演得很好，
1: 是很特别。
0: 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
1: 是西方的戏剧，然后你们用东方的京剧来表演，真的很特别。
0: 对，我就觉得一个演员有时候常常会有些演员他会去挑衣服啊，说这个什么，也还有耍大牌的，也就有在这行碰到。可是我遇到的人，他们说：“哎，康老师，你帮我搞定这个大牌好了。”我说：“大牌没什么好搞定的，你再跟他讲概念就好了。”他概念就服你。他就会知道怎么演了，他只有他不理解，
1: 他才不知道怎么表现，
0: 他自己没有个安全感，他会东嫌西嫌。
1: 哦，所以真的说起来呢，你先给他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那概念你是从哪里？从角色里面的概念，还是从服装里面带来的？
0: 因为有时候哈，衣服跟整个空间有关系。因为像我在大学有艺术系的时候。我有修一，我们有叫空间演出。
1: 嗯，
0: 那空间演出在日文来讲，就是衣服啊，在空间里头动。
1: 嗯，
0: 它跟空间要产生对话。
1: 嗯，
0: 像我去教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在北实践的叫做剧服设计。
1: 嗯，
0: 啊，像有一届那个奥斯卡的，就是得到最佳服装的，就是那个凯特·布兰奇演的《伊丽莎白女皇》
1: 是
0: 第二个版本，就是她的第二部哈。那部戏女王的衣服都一直在换。但他每一件衣服都在跟他空间在做对话，比如说这件大红色的衣服，他在拍的景是整个白色的墙，他很落寞，就在一个角落，他显得就是一个女王的孤单。明明是大红色，
1: 是是是，
0: 他这每一个衣服都在跟他的空间在做对话，在帮女王在讲出他的心事啊。通常有些很棒的剧服设计家，他会创造一个电影的想象，就像吸血鬼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基演的那个版本，他是演一个演。

0: 也要惩就惩治那个吸血鬼，那部电影其实很经典，那是奥斯卡第一次有艺术指导奖的产生。
1: 嗯，
0: 那艺术指导它是连整个视觉连整部电影的空那个整个感觉都要把它做出来。那次也得了最佳服装的是石冈英子，石冈英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剧服设计家，他的角色你看他把姥姥啊，倩女幽魂的姥姥变成吸血鬼，那个头不晓得有没有看过，那他就那个头型啊就很像姥姥的头型，然后他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东方感，因为徐安妮毕竟是一个东方的一个巨富者。那他后来在设计那个白雪公主啊，也是石冈英子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电影的作品，他在设计那个衣服的时候他又完全不一样，他有很多元素加到那个里头，加到那部电影里头，所以他色彩很丰富，所以那部电影也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他还有一个很棒的作品叫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更奇幻，
2: 入侵脑细胞，
0: 对，入侵脑细胞，那部电影每一个电影镜头啊，那个导演的电影镜头弄下来都是一个摄影作品。
2: 嗯，
0: 那个珍妮和罗伯兹演那部戏啊，演的是讲一个人进入那个梦里头，去把那个人给拉出来，去那个演就把这个犯人已经变成他杀人嘛，杀了很多女的，他就很多，他已经陷入了昏迷，他从他的昏迷里头去
2: 抓出来。
0: 就最后一个还受害者还没找到，就是还被困在哪一天不知道，他们要为了救那个受害者，所以要进入他里头去找。那安东那个珍妮弗罗菲兹啊，最后一个造型是什么？圣母玛利亚。哎，他把圣母玛利亚跟樱花做对话，他服装跟后面的景都是樱花。樱花你知道是整个很东方的，就日本讲樱花落。跟樱花开就在讲个心，日本的心叫樱花落跟樱花开，就讲日本的心。他用日本的东方美学跟圣母玛利亚那个解救世人，就解救那个就让那个犯罪者最后变成受洗的状态，啊，那种场面，他很视觉的，他是跟空间跟整个剧情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要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想象，而且要给不是只是设计，要给其他人有一种互动的元素。像我帮王海玲老师设计的那个就是齐桓公三杀小白，
2: 齐桓公三杀小白，
0: 哎，那部戏 那部戏你知道越剧啊通常传统的衣服都是很像京戏，可是我那部戏全部都是大袍，你知道齐桓公是那种在那个时代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大袍大袖，我 那个戏都设计大袍大袖，那还那个王海老师说，哎，设计师帮我们设计成这样的衣服，我们就要演这个身段，这个袍要怎么甩才会漂亮，这袖要怎么甩才漂亮，他们重新要在舞台上练，因为针对这个衣服他们要表现、那其中还有一个桥段呢，我想创造他的那个剧的话题性，他其中有一个老者哈，就一个魔王啊，一个魔王他在瞬间在舞台上要变成一个老者，要怎么变呢？我想说魔王要想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魔力啊，好像觉得有点恐怖，
2: 是
0: 我设计了400公分的魔王，400公尺啊，400公尺的魔王，400公分的魔王就是4公尺嘛，啊，在舞台上那个大魔王一个大斗篷这样全部撒下来，然后呢几个小鬼就拉着他斗篷在那跳，然后那个他不吊钢丝吗，这样哎，要下来走，啪的那个衣服扯走，一个他里头老者衣服就出来，他瞬间在舞台上变装，那这样子在舞台上又有这个巨大恐惧感，那落差又变成一个这样子，他可以把剧情带入一个节奏，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把这概念哎跟他们讲，他们就觉得哎通过其实蛮好，他就在舞台上产生一个效果这样，
2: 真的。我就不知道，我一听了康老师讲这些，他讲的是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人真的是深入其中，而且东西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想了很多，啊，包括呢设计出来的衣服能够引发演员或者是穿着的本身不一样的一种感受跟不一样的展现方式，把他们抓出来。
0: 我在做衣服的时候，在设计的时候，我都幻想说我要怎么表演，我会幻想我这衣服表演的感觉是怎样，我会自己想要怎么表演，像之前做西王母的时候，我的衣服通常都会夹杂东西方的元素，你会看到很多无国界的，就是我会把朝代全部打散掉，除非我要把一些元素加进去，像我刚刚讲的它是春秋的，我会把它做大袍大，但是我里头的元素比如说它是拼接或者它一些我会用其他的西式的一些加进去，但是西王母那个时候是内地出资请我们台湾的团队去做的，那

0: 那我去做这希望的时候，我还跑到松山慈惠宫，因为我觉得我设计的东西啊，王母娘娘会不会接受？通常一个演员要演，比如要演妈祖或要演王母娘娘，他要去问同不同意嘛。就像那个刘涛啊，之前我也帮他做过戏，他后来去演妈祖的时候，是他有去请示妈祖，妈祖让他演的，他才能去演嘛。那我要做西王母的时候，我在想说，王母娘会不会喜欢我做的衣服呢？我讲的概念他会接受，我就跑到松山，还有那个妙方就跟我讲说，那你可以跟他告解啊，因为我从小是基督徒嘛，我不能也不能拿香罐，我说那告解我就用告解的方式，
1: 用告解的方式，
0: 对，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概念，我说哈，然后。中那对岸啊，要做这个西王母啊，他们是地方的经费啊，就他们在兰州大剧院要盖个大剧院，他的定目戏叫西王母，因为这个戏呢要全世界巡回，因为它是魔幻音乐歌舞剧哦，它不是惊喜，它是歌舞剧哦，要有歌又要舞哦，所以那个音乐是我们台湾这边做的，然后呢，新伟老师跟秀伟老师还去那边编哈，去导这样子，然后去的时候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去跟告解了，我去告解啊，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妈祖娘娘啊。你常常感觉太严肃了，会让小朋友怕、啊、而且女人哪个不爱美啊？你知道吗？你在我心目中啊，你在我心目中，因为他讲的是爱情故事，嗯，我说你在我心目中，哈、啊，你在带领虎族的时候，你就是美少女战士，嗯，啊，因为我喜欢把它动漫化，你就是美少女战士，你是穿全白的衣服，嗯、你的元神就是只白老虎
2: 啊，
0: 元神就是白老虎，然后你去跟。中王谈爱情的时候，你就要变得绝美，你就像城堡里的公主，你就是公主啊，啊，就是白马王子配公主啊，这样。那我要让东方的，我是讲说东方的神话故事，我要把它变成童话故事。嗯，然后全世界巡演的时候呢，那些老少咸宜，不是只有大人看，是老少咸宜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我就每次跟王母娘讲的时候，妙方就是你叫宝贝宝贝宝贝，我每次问了个问题，他就给我圣杯，就给我圣杯。那我想说他都同意啦。都同意，还有讲说啊，我为了
1: 然后才开始设计衣服。
0: 没有，我说我设计你的衣服，还有制作的时候，我吃素，其他角色我不管，这代表一种尊敬了啊，尊敬。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啊，妙方说那边的西王母庙是台湾人去盖的，我说真的、啊，怎么那么巧？后来他说，那你觉得你们都是台湾的团队，台湾的人去做这部戏啊？那你要不要觉得那个王母娘要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说这可以决定啊。他说对啊，你宝贝问问看王母娘愿不愿意啊。我说那我们要做决定，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我要问新伟老师跟秀伟老师，还有我回去把这个事情跟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讲，还有我们就一起去的时候，秀伟老师跟新伟老师说，那你宝贝你宝贝都圣杯啊，你就叫我去宝圣杯。那 后来王母娘的那个旗子就是我拿。我长崎去了，
1: 我们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康老师做的事情会让我们说匪夷所思，
0: 更匪夷所思，
1: 他真的
0: 更匪夷所思。嗯，这部戏还有后续，嗯，因为大陆最后尾款没有给当代，
1: 没有给当代传奇剧场，
0: 最后的尾款就演出完，再来说最后尾款就要下来给当代，没有给，
1: 为什么
0: 啊？他们说没了，
1: 赖皮了，
0: 赖皮
1: 了
0: 啊！
1: 可
0: 是合约有写啊，你若违反这些。所有版权属于当代的，
1: 嗯，就他没有版权了，
0: 他不能演这部戏，嗯，他不能再去演，
1: 要演只能当代，
0: 所以只有在那个那一次首演演过，嗯，之后就没有演。可是我看到了，他们有偷偷去别的地方演过一次，
1: 是
0: 因为很多幕后人员就在我的微信嘛，我看到女主角跑去哪里演啦、啊，然后结果很好玩哦，那我们不回来了吗？那我还虎年快到了，那离虎年还有两年，我就跟秀伟老师讲说，秀伟老师。既然他们违约在先，王母娘娘是保佑了我们，所有版权在我们台湾手里。
1: 对呀、啊，
0: 他保佑我们台湾人，他违反合约是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再演啊。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了，
1: 要不要演？
0: 我说戏服就送给他们，反正我那时候用50%的功力去演的。我说我再帮你设计另外一种，我来设计西王母的宇宙。我就跟他讲的多元宇宙的概念，我说我们在做沉浸式投影啊，来做一个更有意思的西王母，西服就送他们了。可是我们在虎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演了西王母，重新的西王母，然后这次就全部都是当代的新演员啊来演这个角色。
1: 真的，我发觉呢，真是不得了。因为我像我比较了解，只有说当时呢，吴兴国、张大春编导演那做。

0: 曲周华健啊，然后再造水壶的这个
1: 当代传奇，
0: 当代传奇终极大业。
1: 其实这个、
0: 哎、这个当时是2014年的香港艺术节表演的，对不对？
1: 很可惜，
0: 所以当时
1: 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没有这个钱，因为是香港艺术节出资的，
0: 对，香港艺术节
1: 有很多钱就是国外给的，
0: 嗯，
1: 给他们来制作这个戏，那所以他们就让我设计，我也没画稿，然后呢，他们就叫我做。做了之后，他定妆，那他们都接受，所以秀伟老师跟秀伟老师给我很大的空间，因为我当初会讲一些，先讨论一些什么之后，他就让我做，
0: 嗯嗯，所以秀伟跟吴兴国他们两个对你来说是全力的信任你，那。当初这个蛋扣技能是他们说是摇滚乐、
1: 对
0: 传统京剧好几种合集啊，
1: 像每个角色都
0: 有震撼江湖、欸、
1: 每个角色这个元神嘛、嗯嗯，他还有一段戏呢，是所有的梁山好汉好像在走时尚 T 台一样、
0: 嗯嗯，
1: 就这样一个个走出来，嗯、一个是秀身段、嗯，然后这样子。那秀伟老师每次跟我讲说，你看这个都可以变成一个那个时装秀的表演这样子。
0: 对呀、啊，所以你很多东西是传统时尚未来加在一起的哦。那么，请问你哦，你当初这个是这个说是很震撼的暴力美学，又在国夏戏剧院演出哈、哦。那你在做这个好几种，比如说霹雳布袋戏啦、传奇剧场啦、京剧歌仔戏，你都有牵扯到。那这些传统元素，你怎么样把它做的时候做得很现代？我觉得很奇妙。
1: 而且你刚才。是不是有听？
0: 明明
1: 是不是有听到我跟陈文茜讲说我要靠艺术来革命？那我一跑去全台湾教书啊，也有一点。嗯、我到全部就北中南哈去演讲或教书的时候，嗯、我是要来吸收我的同志，要跟我一起革命的同志。嗯、我就说，以后将来老师要干嘛干嘛，你都要支持哦。好，我们要靠文化艺术救国，我们台湾要走出自己，然后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哈，我因为我觉得。要台湾进步，好，比如文化水准要进步、嗯，不是一个人成功就算了，要很多人帮你、
0: 嗯，
1: 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所以我要如何找我的一起来革命的人？
0: 嗯、
1: 就是我，就我这些学生、
0: 嗯。
1: 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我从小偶像是国父。以前小时候不有作文吗？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0: 国父，
1: 嗯，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欸、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代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
0: 嗯
1: 啊，比如我在我的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这是我，这就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一直有个口号，我说革父，我因为从小偶像是国父。以前小时候被我作文嘛，说你的志愿是什么？我说我小时候的志愿说我要当国父。
2: 国父，
1: 人家都觉得神经病。我说，国父只有一个。所以我从小就以他为偶像，所以我国中时代才会给我自己取一个字跟号，比如我在我的

0: 姓名前面我叫康延龄，我前面加个德字、啊、很多记者
1: 说，所以你的德康延龄工作室这么来的、
0: 人家说哎，康老师你为什么前面要加个德，我说因为我缺德所以康永还特别以这个德在有一次那个奇葩说里头在讲这个德字这个字，我就想说这个是他在帮我解释、解释这个意思。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取前面加个德、我在18岁以后，因为 我反骨吧，因为 家人都不觉得搞文化搞艺术会赚钱的，我要赚给他们看。所以在我出国前、我的薪水是全家人还加起来，就我哥我妈我爸他们加起来还没有我多。我那时候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帮我算了，我那时候一个月大概200万日币、一个月200万日币、然后他们知道我，他们就说他是社长下就上。我们老在日本人做功课的，然后我那时候不是从小就想去巴黎学，为什么要去日本呢？是我在做完那个婚纱秀，就是曼珠沙华的那场，就三场2003场的售票的婚纱秀，在国际会议中做完之后，啊，一个礼拜再不到，我就要准备开始打包，我就要去日本。因为我在从小，因为
1: 我，所以你不是也去过巴黎啊？
0: 去巴黎我没有念，我要去巴黎是去我们设计师协会去
1: 表演的，不是
0: 去那边去就是跟他们做交流嘛。但是我去念书哈，是因为我要存钱去念，我从小就想存钱去念书。那我那时候还放弃巴黎，我以前还学去那个师大学法语哈，学还有我在临时改变要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想不通几个问题。我想不通，因为我在做时尚产业啊，跟还那些辅导中小业者去那个产业升级的时候，我在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的打进国际市场，而且蚕食鲸吞把很多国外的品牌啊，你看到国外很多品牌，它蚕食鲸吞幕后很多大老板是日本人，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好，再像以前日本人是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后来不拜了？好，那为什么后来他们第一个是愿意他们西化成功的亚洲民族，那西化成功之后他来攻打中国，好，来占领中国，那他战败之后又可以迅速崛起，日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1: 所以你把从本来想去巴黎改到去日本。
0: 对，因为像我外公也是以前黄埔军校，以前抗日战争啊剿匪啊什么，他们做过这些事情的，那我想说日本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以前拜中国皇帝的、那为什么可以变成这样？我就想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而且很多你看时尚产业，还有很多你看日本的汽车在欧洲卖这么好，因为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是很惨，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宾士啊，或者是欧洲汽车啊，对不对？他日本我们知道以前也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台湾年代，你平时要到日本都去秋叶原买电器，对不对？
1: 对
0: 对，日本的电器是不是很棒？对不对？欧洲人也是这样认为啊。所以欧洲人很佩服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佩服？他直接茶道花道，日本的那个东西好美哦。
1: 他们做的一个字就是专，
0: 日本很美哦，
1: 想做什么就
0: 什么都是他们的。可是后来我想求得道理，所以我选择我去日本念书，一句五星都不会，就去语言学校念书，就最基础班就念。然后呢，不到四个月，我考上第一志愿美术大学艺术系。那所学校我也做功课，没有收过，没有收过外国人，
1: 真的是了不起。
0: 因为国立的那个东京大学哈，他是也没有收外国人，他是严正禁止，他是外国人不能进去。但是我们的私立第一志愿美术大学，他有说收外国人，可是我们那系没有。结果你知道吗？四个月，你想我怎么念日文？我每次在跟同学在讲，
1: 四个月就把日文就念了，能够考上第一志
0: 愿。很多人都会说，你多跑几所，多跑几所，可不，你这所没上，你就没
1: 有了。
0: 还有
1: 几所？
0: 因为我们这所是第一志愿，要第一个考，你考不上才可以去报考别的学校。那为什么选这个学校？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想研究在西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怎么改变，怎么改变他们的命运？怎么改变他的命运？那西化成功了吗？那我们知道西化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当艺术也在工业革命之后被那个时候，那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变动嘛？因为我们讲文化就是一种艺术啊，你知道我们东方的艺术啊，是以前文人搞的事情，比如说琴棋书画是不是很文人？
1: 是，
0: 那我们东方社会就是亚洲民族啊，东方社

0: 都是以农业立国嘛，啊，基本上就觉得文人墨客 在玩文化艺术，不关他们的事。那日本人为什么可以？就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是一个。那西方也是一样，他们是有贵族阶级的。那我就觉得这工业革命是一个节点。那当他们要西化成功的时候，我要找这个学校，这所学校是比东京艺大还要早的。当在西化过程中，它还不是大学的时候，它是学院，它是私立的一个学院，它最早的。我当然到最早的地方去寻根，而且我们的为什么选艺术系？艺术就是生活，你讲的艺术是什么？然后我们那边的所有老师，有些跟东大是公用的，还有很多老师是写评论，这些常出现在杂志，还有出现在电视节目，都是一些很有那个。就像我们同届的、啊、另外一个系叫做犬山石花，你们现在很捧他，他老爸其实在日本就很有地位，那他叫犬山信雄。那犬山信雄这个人呢，哈，当初还把新国老师他们有去日本公演的时候，他们还跟他认识。那我觉得他的老爸是很有势力，所以你觉得犬山石花是靠他自己吗？他自己其实这种他玩那个很色彩的东西，其实是很投机的。他是因为有一些资源，他可以弄恶女花魁，恶女花魁红了。那可是我们学校很多很棒的，我们那一届有当资生堂艺术总监的。也有当爱马仕艺术总监的，但是日本不是从他们开始的，是从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这些人耀升舞台。这些人为什么会耀升舞台？是靠了日本的财团。所以你看到 LV 会出现樱花包啊，我的学长那个樱花包的那个名字忘记，他呢，他为什么会找他？就是因为老板是日本人，他为了亚洲市场啊。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杂志 还安排我跟他两个对谈，我们讲了两个小时，就日文对谈。我那时候建议啊，他很奇怪，他还跟我讲说，哎，他要搞先搞电影还是先干嘛？我说你先搞一个那个游乐园比较好，趁你还有一些资源，先搞游乐园，游乐园可以每天赚现金啊。我这样跟他讲，我说你看那 Hello Kitty。哈，那个游乐园是不是很好赚？而且他听我，哎，不错哎，他搞电影的，你全球收益能够有多少钱？你拍电影还花很多钱，你弄一个游乐园可以每天收钱呢、啊？
1: 其实都非常不容易了哦。我像你这样的资历可以当百科全书的人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您谈这个。但事实上啊，就像你当初本来做这些戏剧是另外一回事，那做另外的，比如说我们其实照你刚刚讲话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听众一样也有感觉，就是说即使你只有听声音，你的脑海里也会怎么样，舞台啊，戏服啊，灯光啊，布料啊，满天飞，因为他讲的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对你来说哦，像你台湾的婚纱文化啦、品牌秀啦、精品发表会，你算是先行者，走在前面的哦。那很多人觉得艺术跟商业是相冲突的耶。哦、那你好像一直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得很好。
0: 因为
1: 那你觉得
0: 艺术不需要有钱才能来做事
1: 吗？是是是，
0: 对不对？你就像达文西啊，或米开朗基罗、他们以前也是贵族出钱啊，或者 教会出钱让他们才去搞这些，或者他们哪有钱去做这些事情，
1: 也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艺术跟一些商业活动跟一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但像我们虽然讲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像食住行娱乐它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那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考上这所学校？因为
1: 不是喜欢画画呗。
0: 我讲了一个观念让所有的教授不得不佩服。
1: 你说，
0: 因为他不是很多教授，比如他工建筑的，他会讲建筑的艺术啊；啊，工音乐的，他会讲一个音乐的艺术啊；他讲舞台，他会讲舞台的；讲一电影会讲电影的。好，就每个教授都有专长，对不对？你知道我们考那时候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考那个实际的作品，就是他当场会给你一些东西摆在桌上，叫你去组合排列，让你自己画，画在一张纸上。那至于你怎么画，你要用什么手法画，这我们艺术系考法，你要怎么画，那是你自己去画它。那你画完之后，你这排列组合要怎么画，你旁边还有一张 A4 的纸，上面要写为什么会这样画。这是术科啊，第一个。那还有一个第二考试，就是基本试题，就是一般的那种大家都会考，就是就很多范本啊，日语的范本你就可以去看的啊。那个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完了之后，还有就是实际，还有就最后我们最后隔天就是一个整个是面试。面试啊，我们是二十几个教授对一个学生。

0: 学生。我们艺术系24个小时，那日本很讲究礼仪的，就每一个进去每一个进去，这样一个一个面试。那 我那天要抽到是202号，我们是203个人去考，是202号、
1: 啊、后面的、
0: 啊、就很后面嘛、啊、那可是 我以为 会面试很久，我以为会面试很久，结果呢、欸、我看前面5分钟就完了，10分钟就完了。哎、欸，我想、欸、
1: 那我要讲什么？
0: 不是，他以前都没有收过，都没有收过这个外国人啊，那我们这些都是外国人啊，那他没有说过，那我就想听他之前面试在问什么问题。
1: 嗯，
0: 哎，面试，哎，这个怎么这5分钟？他为什么？哎，你人口，国家人口有多少？你为什么会来日本？还怎么？这基本上模拟试题的时候，很多那个学校都会讲这些模拟试题。好，我这样说，哎，这也不难呐、啊，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录取？就没有录取？
1: 所以你前面那几个没录取？
0: 以前就没有啊。
1: 哦，
0: 这上面几个都没有。
1: 嗯，
0: 那我想有这么难考吗？
1: 嗯
0: 啊、我想说会那么难考，他就问的问题也都很简单啊，那前面基本事情还有说不为什么会那么难考。那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写论文的，就前一天会叫你写一篇论文、
1: 嗯、先写
0: 那个论文呢，是当场出个题目，比如说、他我们那年是叫何谓艺术，他叫你写一篇论文、
1: 嗯、
0: 我那篇论文、啊、
1: 几个字
0: 啊，不是，我那篇论文就他题目叫做就是何谓艺术嘛，
1: 何谓艺术，
0: 我们要写一整篇啊，就这么大篇、嗯、起码要将近
1: 400-500字
0: 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起承转合、
1: 嗯、
0: 我那篇写的就是在讲、啊、我用电影来引述，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就说何为艺术，我们通常认为电影、啊、就是所谓综合艺术、啊
1: 嗯、
0: 那艺术呢、电影呢我们通常有分主流跟非主流，对不对、
1: 嗯
0: 啊、有些主流电影、啊、就是比较就属于商业电影啦哈，那 非主流电影就是艺术电影啦，那我觉得我就在讲说，难道主流电影就不可能会有，就不可能讲艺术吗？啊，我就这样就这样举，
1: 就只有商业吗？
0: 我就开始一个提问、嗯、啊，就开始一个提问、嗯、啊，然后呢，提问我就讲了一个梅丽史翠普演的一部片子、
1: 嗯，
0: 那部片子在日本哈、啊、的片名非常的重主题，但台湾叫做什么捉神弄鬼，因为还有布鲁斯威利，还有那个歌地海，
1: 都是大明星啊，
0: 歌地海
1: 嗯嗯，
0: 那部电影是。你看那个画面光怪陆离，就是 他第一次用了很多特效，比如说梅丽史翠普脖子 被这样子、就
1: 扭过来扭过来，
0: 割地口就破了一个大洞、
1: 嗯
0: 啊、这样，日本叫做永远的美丽，
1: 哦，
0: 这部电影叫他在探讨人永远的美丽这个议题，然后所以这部电影我在讲述中间我在讲述这部电影，可他讲的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有生要死，那人类最我们要追求的美丽是什么，他的节目最后，那电影最后告诉你，这两个女人啊，以前是为了一个男人在吵来吵，还就两个又有共同目的，要让他这个布鲁斯威利这个整形一颗啊，让他维持他的永远美丽啊，还要带他去一个古堡啊，去喝下那个圣水，他没有喝，后来那个医生就逃走了，布鲁斯威利就逃走，还他们最后两个人出现在这个人的葬礼，然后那个牧师呢，当神父又在讲说，那真正永远的美丽是什么时候？这两个还回头。那牧师就在讲，就是在讲你呢，就是今天好好过这些，然后如果有你能力的话，把你的能力去分送给更多的人。所以他说，这个医生呢，后来就跑去当义，就是义，就去帮助很多人，
1: 是
0: 没有在做这些商业的去。
1: 我有看过这电影，就快忘记了。
0: 对，他就在讲这个医生，就、我又说，人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为什么永远美丽，就在于你后来的影响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人类。他们在心目中，把你存下来了，你就在永远活着，你就会很美丽。那我就最后结尾就说，就像我为什么要来日本念书，就是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要看到更多的事。那我觉得这所学校我就想进来，然后希望教授能够给我机会，让我能够以后得到更多，那就非常更多的人。我觉得每个人，我在最后结尾讲说，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品，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你不可被取代，即使双
1: 胞也不可能两个人相同，
0: 即使双
1: 胞
0: 胎
1: 也不会相同，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讲，每个人是就是一个艺术品，不是在于你是什么科学家，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都不关。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的艺术价值在你这个人。就像梵谷，他也不想以后他会红啊，但是他在于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一个故事，你要把它拍成传记电影。像很多我们看很多人物电影的人物传记电影，他为什么会被存下来，就是因为。他的人生是一种传奇，他被无限的复复制。然后，所以我的论文是这样写的。结果后来我去面试的时候，主考官啊，头发银白中分，到肩膀， 然后穿一个那个日本的男的和服，还拿个折扇。

0: 这样跨坐这样，然后还头还仰四十五度角这样，那就很拽啊，这何谓艺术？我差点脑袋瓜就想骂脏话，但是我还是必须要乖乖坐好。何谓艺术？那你们一定是看过我的论文啦，我脑袋瓜就很像那个快速转一样。那可是前面的人大概只讲五分钟或十分钟，我在讲我这篇
1: 不是太长吗？
0: 不是，我就等一下重复东西，我就
1: 不想讲了。
0: 我就至少就是我觉得会上升很多啊，我就不给你讲这一套。我那个文章你们看过了吗？我在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艺术嘛。我想说，我就说何谓艺术啊？哦，我觉得我就开始讲何谓艺术。哎，艺术可以是单一，也可以是复制。
1: 嗯哼，
0: 啊，当工业革命之后，艺术被复制，我就开始讲问题啊。当工业革命艺术就被复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安迪霍尔把那个玛丽莲梦露啊，把毛泽东啊，变成很多商品，变艺术。那艺术也可以是单一，就像蒙娜丽莎，刚好那一次我有去看蒙娜丽莎来日本真迹，来日本的横滨美术馆展，我还排了好长的队，我还跟他们形容。我终于看到蒙娜丽莎的本尊，我觉得她好美。她那光线打在她的画作上面的时候，任何角度就觉得她好美。她是经历过岁月的美，这样讲，我觉得她是独一无二的。那艺术可以被复制，也可以是单一。那我就这样讲说，我就开始引导他们在问问题。这边每个人在问问题，其实我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在问我问题。就面试十五分钟，他开始那主考的那个就开始介绍教授，这个呢是专门是教授硬化的导演，那个老师，那这老师就开始问我问题。全部问完就开始一直问我，那我在讲，
1: 人家都五分钟，你一个人是讲十五分钟，
0: 一个半小时，
1: 讲一个半小时，
0: 我也不晓得我怎么混了一个半小时，
1: 用日语讲一个半小时，你还真了不起，嗯。
0: 但是你晓得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
1: 有准备。
0: 我才学英文四个月，
1: 所以了不起、啊。
0: 我七八月还回台湾打工、欸
1: 嗯，
0: 因为我在台湾就比较会赚钱嘛、嗯，我还回来赚我的钱啊。日本没有打过，因为生活费啊很贵。哎，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考得上？我给他环境，然后还有我所狩猎的是什么？我平常日本有本杂志，就像我们的那个周刊一样，那周刊就是专门介绍。哎，前面啊，艺术它有分类啊，哎，美术馆啊，有主流美术馆、博物馆什么，它就还有画廊啊，还有电影院有分主流电影跟非主流电影。它就比如一个导演黑泽明的映画季啊，一天八场电影就演八部哎。我就买回数票啊，每天看，就每场都看。我每次看完就开始写我心得感想，就你至少我中文写的还文章写不错。我以前高中考的是九十几分，
1: 哦，
0: 然后我就写，我就用我的写我的想法，然后还收集一些资料，就日本很多这样印刷很发达，很多资料，我还收集之后，然后再把我的感想写起来。那我看到语言学校的老师跟我的日本朋友，好，或我认识不认识都没关系。我就问，哎，你帮我看一下，我就给他看，把资料，他们是专门教日文的嘛，他日文
1: OK 吧，
0: 他日文一定很好嘛，他就用更好的形容词啊，帮我改，那一边改跟我讲，他有时候我介绍，他就觉得哎呀不错，他也想去看，所以那些有教我跟没教我的日文老师，还有就是我的朋友，他都很愿意帮我嘛，哎，他们改的都是我的意思啊，我就把它都背下来，多念几遍就背了，比如说。廖姐，你今后跟我在那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跳舞啊，或者去混夜店。我又不能喝酒，从小又不能喝酒，然后所以呢，我就跳舞啊，那有人要聊天嘛。
1: 你喝酒会过敏吗？
0: 对对，会要送嘛，然后送医院，就要送医院。所以你要叫我喝酒，直接先打救护车了，就然后因为体力都挡，他还会帮我挡酒，就不然他，因为他以前有送过，然后他就不是讲那个，哎我。介绍一个，他就介绍一个不认识或一个不认识做法。我说：“哎，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影？”我主动啊，哦，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这样我就开始讲。我跟他讲完，哎，他走了，又来一个，我又跟他讲，一个晚上我可以讲二十遍呢、啊，
1: 就记起来了。
0: 我把它融入生活了。
1: 对，
0: 对于一般人而言，这是、他们都是消遣娱乐。对于我而言，不是，我在做功课。所以我在想说，我为什么可以跟那些老师扯一个半小时？因为我就在讲我的一些例子给他们听，就借这个来讲讲。他会讲说：“哎呀，讲完了，我才知道我讲一个半小时，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好，如果回到你十六岁，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服装设计，你要
0: 从小就在帮娃娃做衣服，
1: 你要对当时的你说什么？
0: 当时啊，其实啊，我不喜欢活。

0: 没有哎、欸，
1: 我
0: 不想活在过去，
1: 我不想活在现实社会。
0: 那请问你啊，你经过了这么久这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你看起来都非常 open， 但有没有一段比较低潮

0: 我小的时候要当学习股长，你要跟老师讲话，要跟学生讲话，嗯，那都被逼迫啊。像我每天小学放学就要去台大地理系找我妈，还要去面对这些所谓的他们的学生，他有时候还跟你指导一下，每天都要去应付好多人。所以我觉得我每天为什么？
1: 所以是磨出来的。
0: 我每天啊，我只有觉得我晚上他们都睡觉了，那才是我的世界，所以我才不睡觉。我从国小三年级开始，哎，他们都睡觉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去，我有时翻墙出去夜游，哎。
1: 那请问你不会没精神呐？
0: 那每次快天亮了，我就爬到床上去躺着。所以我们家从小都认为我是最会赖床的小孩。
1: 其实你是天亮才，
0: 所以我哥哥每次都要拉我好几次拉不动，然后我爸爸妈妈拉我就把我死推回去上学。我的确要上学，因为我当学鬼还要去扫自己要干嘛干嘛，要忙一整天，从学校到先到最后放学，中间有时候午休我都没办法睡。我在学校的状态又不能变成很颓废，因为我要当这个啊，那我要拿出精神。像以前哈，什么地理课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康彦霖，你把那个今天讲浙江省，你把浙江省地图画出来。哎，我画地图是老师给百分以上的，因为哪边山哪边有水哪边河。我妈地理系的，我就会画这样画这样，因为我很会画。然后，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在白天我是没有办法没有精神的，要着重精神。所以我从小被训练要很多反应，要反应很快。
1: 是，
0: 然后。可是晚上的时候才是我自由世界啊，就晚上才觉得哦，你看我可以从罗斯福路啊，以前在我们住台大那边，我从罗斯福路走中山，走罗斯福，再走到中山南，再走到中山北，走到中山北，刚走到士林，
1: 再走回来，
0: 再走到士林的时候，哎，都已经快两三点了，两三点我看到有些东西还没有打烊的时候，我去吃一个东西，再走回来这样子。你想看一个小学生过中山北路，很奇怪吧？我国中更奇怪。
1: 好，因为实在是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来跟康老师谈。我们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所听到呢，不只是本来是他服装设计师，可不只是服装设计，而是一个人，他如何用一开始的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耶。我觉得像你舞台记忆这么样的丰富哦，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这个康老师，因为他一说到这些就非常的兴奋。那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回来。
0: 你可以想象到我那创作的时候内心世界会更澎湃。你知道我有时候帮吴兴国跟还有做很多剧场衣服的时候，剧场衣服有时候很赶，我会每次都觉得我自己在挑战我的记录。等到最后赶工的时候，我有时候九天，最后有一次记录是九天九夜没睡觉，
1: 九天九夜没睡觉，
0: 没有上过床，哎，我真的就如果要假眠的话，就是只有在那边休息五分钟，
1: 就眼睛闭一下，
0: 对，所以我妈妈才觉得不忍心，
1: 哦，所以妈妈常常陪着你做，
0: 就我妈退休了嘛，后来她就觉得就陪着我，她以前我的助理也会陪我，后来她得了心脏的问题，我就叫她早点休息，她觉得。他至少可以陪我。
1: 对，真的，各位听众知道吗？哎，其实呢，康妈妈我也很感动的。康妈妈今年88岁了，
0: 对对对对，
1: 那88岁也不但是他这个儿子呢，他从小爱熬夜，都是妈妈陪着。
0: 不是，我妈妈更爱熬夜。
1: 他更爱熬夜。
0: 现在是我催他睡觉，因为我妈也是夜猫子。
1: 而且我看到那时候康妈妈呢，她可以把这个牛仔裤呢改成很多包，非常特别的很多包。我们改天另外再找时间把康妈妈，因为她现在没空，改天呢再把康妈妈。
0: 因为我妈妈也是，我妈跟我一样水瓶座的，就生日就
1: 是
0: 差一天，我2月2号，我妈2月4号，从小跟她一起过生。
1: 真的，
0: 我最会奉承水瓶座的女人。我觉得、啊、
1: 我们家也有两个水瓶座，
0: 我觉得
1: 我要疯了。
0: 我觉得以前啊，人家都会觉得很多亲戚都会跟我爸爸妈妈讲说，哎、欸，你要看看你儿子，哎、啊，他不是跟女明星就跟女模特，都这些漂亮的女人走在一起，这搞不好你很早就抱孙子。
1: 好了，我们不提这些。我现在看到他就想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康老师今天到节目中来，我们也谢谢这个闫霖老师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
0: 而且我讲的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个艺术，你要活得独一。

0: 一无二，你的价值才会出来。
1: 是，好，我是廖宁，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们改天再把康老师请到节目中来，好不好？好，再给我们一段时间。
0: 其实
1: 因为你东西太多了，好，还有的我们会另外拨时间给你，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永远要把生活过得像康老师一样多彩多姿，好不好？我相信经过这集之后，你下次一定会再找时间来听我们的艺术是生活，我们会再找康老师到节目中来，好吗？好，祝福大家了，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再见，拜拜。谢谢廖姐。
1: 今天这个访谈呢，我们听到了真好，不只是讲服装设计哦，而是讲的一个人如何用一针一线缝出一整个时代的舞台记忆。谢谢康彦宁康老师，也谢谢他把艺术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舞台。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咯，我是廖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今天画龙点睛，我们先来看看哪一句呢？我们来看看这句叫一叶障目。一叶障目是怎么样呢？用哪个叶子呢？我们就大概来了解一下。听说呢，这是来自《淮南子》的故事。那么一叶障目，又从叶子里面可以让你看到什么内容了？让我们一块来欣赏探讨一下哦。

听说在春秋时期，楚国呢有个书呆子。书呆子我们就知道一定不太会说话吧，然后有点挫。这个书呆子呢家里很穷。有一天他在淮南子上看到这么样一则故事，说螳螂捕蝉的时候懂得利用树叶来遮挡自己的身体，而轻易地达到目的。于是他就整天坐在树下等着学习螳螂捕蝉。